0: 前开，然后到秋海匝道啊，才能重新上快速路，或者提前早做打算。比如说从隆科南匝道，或者是从国兴、从南大桥，这个是可以来进入到快速路往西海岸方向的啊。而且这个管制是大概7:50左右开始，也有可能过一会儿就解开。其实现在看起来的话，金肯这边车并没有就是说完全的滞留走不动啊，它只是流量比较大，估计呢再过上几分钟也有可能会解开，但是现在是管制的状态，那确实是上不去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目前一个是在玉兰路路口的位置啊，西往东的方向有非常明显的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之前呢一直是有说到在靠近到玉兰路的红绿灯路口，过完红绿灯吧啊，右侧车道呢是有一辆环卫的，应该是工作的这个吊车，在现场作业，所以导致呢有很严重的一个堵车的情况。这会儿我们看了一下，好像已经走掉了吧？对，看了一下啊，这会儿已经是走掉了，但是目前现场的这个整体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几乎是三排车队。已经就是排得很满呢、排得很满，一直到国贸三横路路口都有点不太动得了，暂时没有什么更好的绕行路线。大家一定要在绿灯的时间里面啊，抓紧有效的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啊，及时快速通行。另外一方面呢，这会儿是民生东路，然后呢往后方的像美元日月城啊，包括在靠近到，对，就是美元日月城的这个对面啊，创意港的对面，现在呢都是有明显的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估计可能是跟这个海口中学是不是送完孩子们家长出来的这个车辆有点关系啊，现在这个堵车也是挺严重的，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太华路路口的路段，我们现在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来看，往滨海大道的方向有很严重的堵车情况，而且它这个堵车呢，其实最开始的这个地方是长堤路啊，基本上就是说你从人民桥下来钟楼这里就开始堵了，然后一直到太华路路口之后才会慢慢的有所改善。整个的堵车的这个范围，像新港天桥也好，华凯大厦啊，包括到龙华路的路口，目前呢都是严重的堵车这样的一个状态。太华路路口没有看到事故，新港天桥这块也没有看到啊，往后面的华凯路也没有，就是整个这一段的车流量非常非常大，已经陆陆续续的影响到了长堤路包括钟楼的这一块的一个通行。大家如果路面上发现啊，可以及时赶紧继续来进行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7: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7: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喂。

0: 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唱的一呼百应，早上好啊，朋友们，我是赵鑫。石云达说，为啥周六周日没有路况插播了呢？我们的路况呢，没有专门安排人去到交警这边来播报了，但是在我们的快乐同行节目当中，随时会插播路况啊。

0: 方向堵车了。海淀岛那边是不是下大雨了？
1: 时间怎么倒着让我回到过去？夏夜的晚风。
0: 哎，小夏哥家里这个连续剧还在继续呢啊！他说呀，平安守护每一天啊、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出差回来了，坏消息你们懂的，我都大概能想到了。所以可能症结还是在你爱人这里。你是态度挺坚决的，但是爱人啊，耳根子软。说到底是心地太善良了啊，也好说话吧，可能。
1: 想我要怎么回到那个老地方？有太多思。
0: 朵朵豆豆妈妈说：“这个水是真水瓶吧？什么？哦，这个车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吧？这辆车呀，在他那个 SUV 啊，在他后面的雨刮上面搁了个水瓶。”
1: 我呀，思念的月亮。
0: 七八 C 啊，尾号是七八 C， 这位朋友，不知道你这会儿发现了没有啊？如果一会儿路上开车，这雨太大的话，你这后雨刮还得要用呢。

0: 那个。
1: 王继先说现在连后视镜都选配了吗？咋回事啊？这个车后视镜啊，插队的吧？这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文明行车，咱们要变道也好啊，或者是要怎么走也好啊，提前打个转向灯给别人看一看嘛啊。任善说啊，长堤路这边怎么那么堵车呢？长堤路大家走的是哪个位置啊？钟楼，哎呦，人民大道啊，出人民桥到钟楼这块往滨海大道方向的长堤路现在行车压力很大啊，应该是从龙华路这个路口就在堵上了，包括呢水产码头这一段行车流量呢也是挺缓慢的，还有就是现在的滨海立交啊，下到龙昆北方向也是大长队呀，世纪大桥桥面上还好，可是呢世纪大道上桥和五溪路上桥都挺堵的，所以珍妮儿啊，看一看这个监控里面这边它是有事故吗？还是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呢？
0: 一定也很不堪吧，我猜你一定也想。
1: 珍妮儿说呀，她说好奇怪啊，今天早上呢看着很多地方都在堵车，可是呢就没有引起堵车的原因，就是没有事故，信号灯也正常，单纯的车流量大。
0: 是我弄掉的一切将会成为我的样子，塞满白月。
1: 小鱼说有用云听啊，云听是正常收听的啊。
0: 未来却无法等于我交集，人生就是一场巨大的召唤，喜是思念存在的。
1: 好的好的，云听都正常了啊，云听都正常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啊，在绿灯正常通行状态下面，前车突然停车，前方呢也没有障碍物，后车刹不住追尾了，这是后车责任吗？前车主的意思是绿灯还有四秒钟，不想开过去了。一般情况下的话，如果追尾，那就是后车责任呐。前车主的意思是说绿灯还有四秒钟，不想开过去，就是他不想加速赶这最后的几秒钟了呗。我理解的是后车责任啊，你如果说刹不住导致追尾了的话，那就是说你跟他没有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吧。
0: 其实人生就是一场巨大的召唤，其实我能留的一切。
1: 交警这边是怎么划定责任的？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是不是也是刚刚我说的这个原因呢？滴滴答说，刚才呀，龙昆北往南大桥上桥口那边有三车连撞的事故，所以才堵车的。交警已经在处理了啊。龙昆北往南大桥方向啊，上桥口呢有三车连撞的事故啊，刚才交警已经处理了。大家呢，按照交警的指挥吧，有序通行啊。我们继续有请珍妮儿来跟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呢，路上堵车的点位挺多的啊，但是大多数的路段其实就是早高峰的车流量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造成的，并没有哪个路段呢，就是比如说有什么严重的事故。

0: 物呀，或者说是有特殊的什么情况啊？大多数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早高峰的行车的这个流量。像之前有朋友说的龙昆北上南大桥的这个事故呢，确实已经处理完毕了，而且路段上的车并没有太严重的堵车，现在基本上是可以来正常通行啊，不需要担心的。然后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照片显示的是红城湖延长线，然后往5公祠这个方向。其实这一路的话，就是。是一方面是车多，另一方面呢，沿街单位出入口出来进去的这个车辆，对于主干道的交通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目前的话，也是看起来略有堵车。但是其实我们从高空的这个视频上看过去的话，就会觉得路上还可以啊，不至于到大家在路面上感受到的那么严重的一个拥堵的这个情况。因为有的时候呢，在路上的人的这个心情和我们在直播间的状态可能不是完全相同。在路上的朋友，有时候前面只有两辆车，他也会觉得特别的堵啊。只要等的时间，觉得说，哎，怎么绿灯了还轮不到我，他就会觉得很堵。但是对于我们在直播间有时候看的话，觉得说，哦，前面10-20辆车，基本上也就2个灯，肯定都过去啊，所以影响其实不是很大。再来关注到的是上个时间段的时候，长堤路的钟楼，然后往人民桥，从人民桥上下来往钟楼，然后呢往。滨海大道、太华路啊，包括新港天桥，这个路段上的堵车越来越严重了。虽然从华凯大厦，然后到新港天桥，再到太华路这一段，现在是逐渐顺畅，但是它的后面，像长堤路的钟楼，还有人民桥的桥面上，这个都开始堵车了。所以如果出海淀岛的话，你除了走人民桥之外，更建议大家适当的也考虑一下啊，比如说你选择世纪大桥来通行。世纪大桥目前的话，如果你是去海淀岛方向，那么在下桥口附近啊，之前是有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已经处理了，但是它还没有那么快的能够立刻马上完全恢复到正常，还得稍微耐心等一等。然后如果你是从海淀岛出去世纪大桥，往世纪大桥包括龙昆北的这个方向，也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我们也在监控上看啊，就是目前的话呢，大家是上世纪大桥的一个车道比较少，上世纪大桥的这个过程，就像有些朋友说的，一会儿3车道，一会儿4车道，所以确实是走着比较费劲啊。这个目前的话呢，暂时没有太大的改善，注意一下就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刚刚也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这个最新的消息，金肯匝道的交通管制啊，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肯匝道的交通管制解除了。但是呢，对于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的永湾路匝道的上桥口，又同时进行了管制。所以目前的话，就是金肯解开，但是永湾路匝道又封闭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看清楚一个匝道的上下，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珍妮啊！11说呀，这世纪大桥出海淀岛堵车呢，就是因为桥下线画的问题。他说那个线啊画的不对，每天从那儿走很烦啊，好几条车道呢同时变道，能不堵吗？因为我很久没有往那边走了，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划线法啊？有没有？哦，那这会儿排队堵车也不太好拍照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那边线是怎么画的不合理了，才会导致大家堵车呢？另外呀，比贝实业说，白驹大道往国兴方向，在琼山大道路口这儿呢，堵了3个红绿灯了，前面是啥情况啊？等五分钟，走个几米。是不是红绿灯配饰有问题呢？金妮儿看一看啊，白驹大道往国兴方向，在琼山大道的路口这边。柯姐，好久不见啊！她说啊，好久没有在早高峰开车了。今天呢，可能也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吧，有很多地方呢有下雨，所以这早高峰的路上不好走啊。多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啊，有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的消息，欢迎大家呢随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邢福敏说，滨海大道西往东，在人民银行的门口100米处有追尾的事故。滨海大道西往东，在人民银行门口有，西往东方向人民银行门口的100米处有追尾的事故啊，提示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小心慢行，注意避让哦。

0: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重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啊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的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报名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呢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活动详情。
1: 就好像形形色色两朵诱人们的双啊的笑声。
0: 感谢朋友们的分享啊！这个云听大家都说是现在正常的。
1: 接出来又接出来那尴尬的吉他声。
0: 小夏哥说呀，昨天晚上7点左右从昌江回来，路上狂风暴雨啊，看路都看不清楚，雨刮呀开到最大，雾灯都开了，但是能见度呢不足10米。反正我听着好像昨天晚上是不是11、12点的时候也下了一阵雨呢？反正啊，主要是今天早晨啊，今天早晨长留那边雨下的还挺大的。雨月之恋呢说，快速路东往西是咋了呀？长天路、永万路这边呢都有临时的管制，车多。一般呢，快速路桥面上就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呀，交警会进行临时管制的啊。

在周末的时候想带孩子们在海口的周边玩一玩的话呢，可以去到这个农农村农场，这个是不是好多朋友听说过了，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已经带孩子去过了。如果小朋友还想继续去玩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回复门票啊，回复门票可以直接下单的哦。小朋友呢可以去跟小动物互动啊，可以做现场做这个披萨呀，巧克力手工制作，然后咱家长呢也可以去钓钓鱼，骑骑车啊，拍照打卡，这个地方呢大人小孩都可以消磨时间，并且呢可以非常开心快乐的过个周末。直接回复门票啊，回复门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欢迎一拳啊，欢迎今天这几位最新关注我们的朋友。不用打招呼啊，跟我们打招呼的话只有我能看得到，只有我和梅梅能看得到哈，因为咱们这个是微信公众平台，它不是微信群，所以呢群友们是看不到的啊。居里亚他说真佩服那些在高速快车道上跑个70的，他是有什么心事儿吗？可能确实是有心事没睡醒，那你就别站着快车道啊。

0: 风大力坤。
1: 十一说到了世纪大桥出海淀岛方向的这个堵车的原因是因为划线，他说左边一条车道啊，走着走着没了，右边呢还有五溪路右转上世纪大桥的车在变道，相当于四车道变成了两车道，那能不堵吗？交警啊用这个无人机飞一下，五分钟不到就能看到原因所在了。咱们问问交警吧，世纪大桥这块这个线是以后就这样调整了吗？还是说只是临时的？每天因为有很多朋友往这儿走，所以对大家这个特别是出海淀岛的朋友，不管是世纪大道啊还是五溪路这边过来的朋友，可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来听一听路况，摄氏度阳光。你好。
2: 海瑞桥下来，接和前方大道那个红绿灯那里，两车追尾。两个司机下来在路边，然后双闪都没打。
1: 没打双闪，司机下来在路边协商呢。海瑞桥下来跟琼山大道交汇的红绿灯口，两车追尾了啊。司机估计是刚刚追尾下车再处理。走吧。

欢迎赫赫妈妈。近期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捷成装饰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954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9月举办12周年的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电器等九重好礼，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回复捷成或者装修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可以来了解咨询。欢迎一叶知秋。对，周末休假了，这会儿啊已经在飞往到哈尔滨的飞机上了。星辰大海说啊，那个应该是潮汐车道变化导致新的划线吧，进海淀岛车道多了，出海淀岛的车道就减少了。那如果是潮汐车道的话，那咱们出海淀岛那也可以正常使用的呀。我的理解是啊，它可能只因为这个潮汐车道啊，它只有在比如说晚高峰那一个时间段，它周边肯定会立一个标示牌，就是在哪个时间段你要怎么走，怎么来使用这个潮汐车道。如果说不是这个时间段之外的话，那我们其他车辆你该走还是正常走啊，不需要避开它的呀。

看到王征说到的路况，沿海大道西往东，在琼山大道交汇处的红绿灯路口左转车道啊，两车刚刚追尾，这个刚刚应该跟阳光说的是同一个位置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我们先关注半点宣传，稍后回来。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先提醒大家啊，长堤路从人民桥下来，然后往长堤路的钟楼，包括到长堤路龙华路的路口，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其实是好转了很多啊，基本上已经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各位呢，正常走就好。还有之前有听众朋友爆料说，南都江大桥啊，有一辆小车在桥上呢爆胎了啊，现在目前的话呢是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从这个位置上去通行的话，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谨慎驾驶，小心避让。另外呢，在滨海大道西往东方向玉兰路路口的红绿灯，还有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都是往滨海立交桥的这个方向车会更多，陆陆续续的车队的尾部也滞留到了世贸东路路口的路段，目前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进行爆料。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快速路的东西双向各个匝道都能够正常上下啊，没有什么问题，全部都是可以正常上下的。有时候快速路的一个管制呢，它不一定会时间很长，也就是说呢，它这个管制也是并不是固定时间啊，也不是固定方向，有时候呢是会根据桥上的一个车流量来进行判断，包括桥下的车、桥上的车它的一个流速啊，包括车的一个开的这个速度，各方面的因素呢都会有一些影响，大家及时的去关注到这个信息呢就可以了。另外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发了一张照片啊，琼 A 后面是 78C 的黑色的本田，一位车主，你的后窗的雨刮器上有一瓶水啊，或者说有一个瓶子，反正就是如果你开得快的话或者什么的，它有可能会掉下来，不是很安全。如果您方便的话，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

0: 看一下他还在不在啊，在的话把他拿走，有可能是什么时候放，顺手一放然后就忘了，是在你的后窗的雨刮器的上面啊，就现在雨刮器是横着的，它在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如果合适的话啊，赶紧把它拿下来啊，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也有可能会打到后面行驶的这个车辆，也有可能呢是直接掉落到地上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安全的情况下还是处理一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8: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8: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古猫啦，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好。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3: 太厉害了！
8: 来吧。

0: 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现在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有没有好一些呢？大家都走到哪里了？距离单位还有多远啊？ Lucy 啊，说到了这个一个路况，我们先听一下吧，是龙坤北附近吗？
1: 世纪大桥下龙坤北这个路口这里，现在是早高峰的时候，为什么要围一条路起来做绿化呢？太不合理了吧。
0: 世纪大桥下龙坤北刚才堵车是因为有一条道围起来在绿化施工啊，现在应该撤了吧，因为我看这边已经畅通了。但是呢，哦呦，这个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这一段是挺堵的啊，还有呢就是世纪大道上桥口也很堵。刚才有朋友说潮汐车道嘛，但是十一说啊，它还不是潮汐车道啊，潮汐车道呢就没有动过，一直都是那个样子的。

欢迎竹月珊瑚关注我们啊，欢迎今天早上最新关注我们的所有朋友们啊，大家呢如果日后有哪些需要我们给大家提供到帮助的地方，可以及时的给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留言。

0: 来吧，继续关注路况了啊！十一老师在上班路上呢，碰到哪里有事故了？
1: 人民大道快到阳山大道和998匝道口这里，好像是汽车互相刮蹭还是怎么样，有事故。
0: 迎宾大道快到阳山大道的那个位置，他可能路过啊，但是看到确实是有事故，有四辆车停在那边了，大家注意安全吧，小心避让一下。如果有其他朋友们也路过了这个事故路段啊，欢迎朋友们及时给我们来分享分享所有的在路面当中通行的事故路况，或者是遇到了堵车的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快速路上面。今天这个时候已经好很多了吧，桥面上基本上不怎么堵了啊，也就是秋海这个匝道往海秀路方向车流量会大一点点，但是整个桥面上的通行状态是比较稳定的啊，大家可以放心走。因为啊今天早上估计有一些市区当中的路段它是有下雨的啊，我看了一下今天早上呢海口市气象台也有发布到一个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受到对流云团影响啊，咱们海口呢是从今天早上的7:53就是8点左右到晚上的8点之间呀，都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啊，风力是7到9级，并且会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所以大家呢出门多加注意吧，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和规划好路线。周末呢是从今天开始正式的开启了他的休假旅程啊，这会儿呢在飞往哈尔滨的飞机上了，已经要回来也得是下周了吧，应该是下个周末回来啊，上班就得是下周了，让我们祝他旅途愉快，身体健康，我特别害怕他回来一趟又生病哈。来吧，咱们有没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啊，关注一下啊，新房翻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954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9月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 6863-3381，装修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回复捷成或者装修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来了解咨询一下。

0: 想在周末的时候啊，去这个农农村玩的朋友，大家可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就在椰海大道那边，不是有一个五元和湿地公园二期，我记着我们几年前有组织过植树节活动，其中有一次有一年的植树节活动是在那个里面，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农农村去玩一玩啊，不仅小朋友可以跟小动物们互动啊，现场呢还可以自己去制作披萨呀、巧克力，咱们大人们呢也可以玩，你可以去钓钓鱼啊、骑个车啊、拍照打卡都行的啊。直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周末呀、节假日都可以玩啊，人家在周一当天是闭园的。
1: 鸟的鸟，高的高，高不高？鸟鸟高高。喂的喂，少的少，讲的喂也讲的少，低个低，傲个傲，波大波的假浪傲，跳个跳个倒个倒，倒倒跳跳。
0: 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吧。这个周末，咱们早上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提醒大家了啊，估计就是这个周末，可能是在周天会有一个热带扰动影响到海南岛，因为未来十天啊，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呢可能会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展啊，其中呢有一个是12号明天开始到15号之间呢，给南海中北部以及华南南部带来比较强的风雨天气，局地呢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所以我们得重点要关注一下海南降雨的影响。受到偏东风以及南海上即将要发展加强的热带系统影响啊，这个周末到下周初呢，咱们海南多地会频频的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对，得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周末，有一些户外计划呀，或者是户外活动的朋友，有可能会受到这个热带，估计是个热带低压，给咱们带来，会给我们明显的带来降雨的影响哦。来吧，我们听一听十一老师，你这个上班路够长的呀。
2: 吐槽第九班上开80左道，一个人堵了一条车道。
0: 嗯。你走在 G98, 那是高速哎，一个人还开在超车道上面开个80。
1: 喂的喂，少的少，讲的喂也讲的少。
0: 太过分了啊。
1: 咬个咬，波大波的假浪咬，咬个咬个倒个倒。
0: 你好好开车啊。哎，这不是大过吗？是吧？他说呀，汽车熄在那儿啊，应该设置一个专门拐下去的下客通道，不应该站着外面的道，这样啊，来下客既阻碍交通，也不安全呀。汽车熄站，还修路附近呢？来吧，咱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啊，关注到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珍妮啊。
3: 我很想睡，我很狼狈，该上你
0: 珍妮
3: 续睡。
4: 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车辆，早高峰的一个路段上的这个状况又好转了很多啊，很多这个路段呢都已经逐渐的恢复到正常通行了。你比如说呢，像今天早上一直觉得比较堵的长堤路上，到滨海大道，到新港天桥，然后到滨海立交桥这一条线啊，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海淀岛呢，上世纪大桥，然后往龙坤北路这一条线也不错啊，基本上是恢复正常行驶了。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之前从海瑞大桥就开始堵车了，现在一直到红城混烟厂线啊，这个都挺顺的，没有什么问题。琼州大道跟高登街路口往5公祠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一点点小队伍，不影响正常过完了高登街的红绿灯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微信平台上之前有听众朋友说过啊，迎宾大道往阳山大道方向是有多车连环追尾的一起交通事故，交警已经在处理了，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谨慎驾驶。 S81 海口联络线啊，上绕城高速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有所好转，现在堵车大概是堵了有个2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有朋友呢是发来的这个问题是说到在滨海大道吧，西往东方向 西海岸假日酒店啊，过了斑马线，说左边呢有交通事故，交警也在处理了。这边因为整体车流量不大，所以大家稍微往中间和右侧车道走一下就行。很多滨海大道的西海岸的这个路口，大多数啊是丁字路口，因为北边就是海边了嘛，大多数是丁字路口，所以直行方位上的车有时候还要真的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车速，避免呢发生追尾啊或者剐蹭等等这样的事故。其他各主干道基本已经

感谢珍妮儿，来关注一下，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啊，即将正式启程了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儿。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致电1397662042 啊，或者呢大家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获得更多的详情吧。小刘说啊，迎宾大道阳山大道的事故还没有撤离呢啊，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大家注意啊，黄律师说呀，周末休假去啦，他来陪我，欢迎黄律师哟。来继续关注一个路况啊，是玲花说到的西往东方向的西海岸假日酒店，那就是滨海大道上面吧，过了斑马线的左边有事故，交警啊也已经赶到现场处理了。我都在直播间听到外面的风声了，因为我们这个楼层比较高，14楼，这个风啊呼呼的刮。

木棉说呢，有教师节的福利，想着明天啊带娃去趟动物园呢，如果要下雨可就泡汤喽。你明天最好看一下天气吧，你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啊，因为这个估计是一个热带低压，它会给海南带来比较明显的强降雨的天气，影响的时间呢就是从明天开始到15号，那就是周末加一个下周的周一周二这几天。所以说如果有要出门的话，大家可能还真的是得提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哦。现在的话整个咱们海口市区只是个别路段会有雨，大部分的地方是不是没下呀？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啊，市区的气温在25到31度，明天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24到30度。周天呢直接就是阴天有暴雨了啊，温度呢是24到29度，凉快吧，也确实是凉快了。但是下雨呢，肯定是会给大家的出行造成很多不便的，所以朋友们要注意啊。黄律师说啊，这两天风都挺大的，哎呀，明显是感觉到了有这种浓浓的秋意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早上出门的话呀，这个凉爽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啊，有一点点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了。感觉这几年海南的气候变化也挺明显的，是吧？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温度呢？我觉着吧，每年到了12月份的时候，如果它不是那种阴雨连绵啊，12月份、1月份，如果不是那种阴雨连绵的天气，其实是挺好的。哪怕是23度或者20度呢，但是阳光灿烂，我觉着也没问题。一旦这个连阴雨啊，一下半个月、一个月呢，其实整个的这个人体的感受就不是很好了。所以不知道大家都喜欢咱们海南什么样的天气？你们觉着，温度在大概啊，在什么样的温度之间，就是一个比较挺舒适的状态呢？这会儿应该路面当中慢慢的都畅通很多了吧，我看一下啊，快速路桥面上是没啥问题了，放心走吧。滨海大道的话是明珠路口稍微啊车流量还有一点大，滨海立交桥这块呢主要是去到这个龙坤北方向和从龙坤北上桥往万绿园方向，就是在匝道口这边有一点点缓慢。世纪大桥没啥问题，世纪大道这边过来也顺畅了啊。五溪路左转上桥还有一个小队伍，但是不会太久了，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

始的话呢，咱们市区当中基本上啊，慢慢的都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了。也还是得提示一下朋友们吧，因为呢，估计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会明显的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出现强降雨的这个情况啊。大家如果有一些出行计划，或者是本周末不是有这个法考的考试吗？咱有没有听友们这周末是备考的？你们注意一下这个降雨的情况啊。

哥，你这个是个什么理论呢？他说一路啊，就哦，一路只遇到了两个红灯，太开心了啊！他说今天看来必须一切顺利啊，希望天天都顺利啊。冯庆说呀，对呀，感觉现在晚上的空气啊有点冬天的味道了，特别舒服。诶，我昨天晚上是全程开着这个窗户对流的，没有开空调，还挺舒服的。黄律师说，凤翔路到龙坤南到国贸目前都是阴天，今天会有雨的啊。今天是多云，局地会有个暴雨吧，我看到刚刚这个天气预报提醒到的，反正还是得注意啊。啊，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温度也很舒服呀，25到31度。FYW 说这首歌好听，叫什么名字呀？我有一个大房子。哦，好老的一首歌了啊，这个来自于孙燕姿，完美的一天，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咱们这一堆关键词儿，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想跟着坏坏去新疆的朋友呢，直接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就行了。想在周末的时候去定安呀，或者是去儋州的朋友，我们这边给大家推了两个非常非常优惠的酒店，这个价格应该是不能再低了，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到平台当中来看一看啊，定安和儋州这两个非常优惠价格的酒店。在周末的时候又想跟孩子在海口周边玩的话，可以选择去农村，直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啊。近期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可以选择捷成装饰，他们已经到12周年了，这个月呢是12周年的店庆，各种各样的活动和福利都挺多的，大家可以回复装修，回复装修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了解咨询。目前呢咱们这个融媒口才是已经正式开班了啊，4到16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添加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36啊，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36来直接报名。面向于小学生的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目前也在报名的阶段啊，大家可以回复成语，回复成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具体的来关注啊。像之前有说到的滨海大道的西海岸假日酒店这块，之前说是有交通事故，然后呢一直是有交警在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它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堵车情况，现在呢路段上也是比较顺畅的，正常从旁边过去就好了。现在呢，在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至少可能还是要两个以上到三个左右啊，红绿灯等候的过程。车队的尾部呢，也陆陆续续的滞留到文华中路的路口这个区域当中，基本上呢就是奔着金茂西路就去了。所以呢，如果你在世贸或者是国贸啊，想要去到海秀中的，那么像桥中隧道呀、金翠街呀，或者是其他能够去通行的这个路线啊，都是可以走的。但如果说你从海秀中然后去世贸的话，那炮台路口也可以下啊，这个都是可以走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南海大道跟金牛路路口的路段，东西向的流量还是略大，尤其是西往东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些。东往西还是挺不错的啊，没什么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凤翔路和中山南路的路口，往水果市场的这个方向，现在会通行略有缓慢。水果市场这块有时候卸货的话，就会有车队排出来啊。这个目前的话呢，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琼州大道和高登街路口往五公子方向，现在至少是有两个红绿灯周期能过去，而且主要是在直行的方位上排队，右转方向问题不大。其他各主干道呢，也是能够顺利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天气的话呢，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

0: 上7:50，这边呢是有发出来一个叫做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啊，从7:53到今天晚上的8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呢伴有强雷电和局部地区的短时强降水。这个看起来呢基本上是覆盖了海口的全域啊，就是全域图，并不是局部地区的雷雨大风的一个预警信号，可以说是整个海口市的。那么大家在今天整个白天和今天晚上啊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多多注意到天气的变化。而且海口市气象台所发的这个天气预报呢，也是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呢25到31度，乡镇气温24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阵风可能到9级。明天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有大到暴雨啊。后天的话是阴天有暴雨，就是这个降水啊还是挺多的。那正因为降水呢，这几天的这个温度啊也挺合适的啊，比较低啊，可以省点电费啊，好多时候晚上已经不用开空调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进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4: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4: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7: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7: 在海口。

0: 州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不妨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来吧，各位，周五早上的9:1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简装饰特约播出。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这里依然来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正在招募的行程。9月20号，交通局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游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局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交通局54主持人坏坏一块儿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局54的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详情。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网红的小家电，刚刚已经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都买过哪些网红小家电，目前还在用吗？哪些是实用的，哪些是比较鸡肋的产品，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

QQ 说到了哪些东西属于网红小家电，比如说前几年火的什么酸奶机、面包机、料理机、榨汁机、豆浆机，因为这些网红小家电曾几何时都是精致生活的代名词，当然其实也是很多社交平台当中生活分享帖的这个流量的密码。所以但是你看这一两年的时间，的确小家电火了。

二，然后又开始销声匿迹了。包括后面的空气炸锅、破壁机、养生壶，还有这个什么榨汁杯呀、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来和你聊一聊关于当初的那些网红小家电，你都买过吗？还在用吗？哪些是比较实用的？哪些是比较鸡肋的？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另外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到的是关于口才的招募体验活动，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们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会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当中微信当中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 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蝶影这边不是发送这个叫什么微信号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是复制你刚刚发过来的这个号，是对的，没错啊。你复制这个东西，然后添加好友那一栏，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它不是有那个微信号搜索吗？你就把这个复制进去，就能够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了。

好的，朋友，再回复到新疆。是的，目前新疆还在招募当中啊，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名额。因为说到新疆的秋天的话，真的是特别特别美的。今天早上在出门的时候，因为我在纠结下周休假然后要去哪儿，目前我都还没有定啊，所以还在纠结。然后今天小红书正好，小红书还是抖音正好给我推了一个，找到了九月最佳哈，包括这个婺源的黄岭、甘南，那就是之前我们计划要去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好像是这个名字哈。凤凰古城、湖州、香格里拉、重庆、四川九寨沟、阿尔山、新疆阿勒泰、喀纳斯，对吧？那你看我们就要去了，包括福建的泉州。本身其实我有计划要去到山西或者是宁夏那边，然后问了一下我们山西的同事，也就是欣姐，欣姐说你这个点去的话还没到秋天呢，可能需要再晚一点点。然后还有一些地方现在其实秋色已经渐浓了，比如说是内蒙古，也就是阿尔山那边，但是今年的阿尔山也就是锡林郭勒那一块哈，靠近东北那一块特别特别火，所以目前看了一下这个机票啊，是的确去不起。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和张扬分享分享，说到这个秋季旅行，也就是九月份出行的话，哪些地方的风景是比较好的，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的机车、小电驴这样一些装备的话，说见安琪的时候哈，不知道安琪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安琪不在节目当中，安琪休假了。说至于这个鸡肋产品嘛，暂时没有遇到哈，都是按需来购买，不盲目的来追求网红的产品。张林说到了面包机，哎，我也没有买。QQ 说到了，说我的这个面包机呀，被我妈用成了这个和面的机器了，用的太频繁，给用坏了。坏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买过。我们家里面有什么？哎呦，我天哪！想到这个事儿我就头大啊。因为之前其实应该是买过橙子，而且特别特别多。我就想着说，既然买了橙子之后，那可能每天吃一个橙子有点麻烦，所以我就单独买了一个榨汁机。然后就有且用了一次。有血仅有用了一次，后边就再也没有把它打开过，因为的确很麻烦。虽然说喝汁儿的时候很爽，一是它的那个出水率不是特别高，就是它本身出的那个干渣会有一点点湿，其实有点浪费了，对吧？其次呢，就是它真的很难清洁。比如说你喝完了这个果汁之后，然后各个部位你都得拿水冲洗一下，而且它那个比如说磨果肉的那个什么刀面还不是特别好清洁，所以你得拿那个小刷子挨个给那个孔刷。如果你不刷的话，那可能就是久而久之会发酵啊，有异味啊什么之类的，就的确很麻烦。还有就是有一年我们是集体买那个辣椒，你想本身我一个人吃也吃不完，而且它那个辣椒呢是水分偏多的，我就说那我做一个这个什么辣椒酱吧，网上京东上买了一个那种绞肉机，也是用了两次。第一次就是把那个辣椒剁成也没有特别剁哈，就差不多剪了一下放到那个绞肉机里面绞，但因为本身那个辣椒不像我们四川的那种什么二荆条啊这种辣椒，它是偏干的，它那个水分特别多，然后皮儿也特别厚，所以我用那个搅拌机搅了之后呢，就完全是一滩绿色的水，根本没有办法做那个辣椒酱。第二次使用是应该是前一个月以内哈。想吃抄手了，四川的抄手，所以自己这个买了猪肉，买了这个木耳，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其他东西放到里边，搅了一个这个抄手的馅儿，所以体验还是不错的。所以你看，买了这么多东西哈，都算是比较网红的这样一些小家电了，但是用途实在是有限。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说了那么多，什么空气炸锅、破壁机、养生壶、什么榨汁杯、料理机、豆浆机、面包机、酸奶机，我觉得可能用途比较大的，或者说真的能够比较常用的、不亏的，应该有且仅有、空气炸锅吧，对不对？看到有朋友和我们分享到了一条语音消息，白色的黑什么什么什么，这位朋友说了啥了？
1: 其实家用的空气炸锅是非常有用的，万能锅嘛。但是那个什么冰淇淋机器这种是最鸡肋的啦。
0: 酸奶机。
1: 还有就是破壁机
0: 啊，
1: 也是很实用的呀。
0: 小
1: 肉、小豆浆啊，这些看
0: 也很实用，
1: 实用都挺实用的。
0: 就看你这些东西，尤其是它功能比较单一的。你想，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绞肉机，它不光是可以绞肉，对吧？它也可以和什么东西，或这个面呐、馅儿呀，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刚刚提到的应该是空气炸锅，它的功能也比较多，比如说烤红薯、烤鸡翅，还有炸的，都是可以往里边塞的。它如果是功能比较单一的，比如说面包机、酸奶机，这种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有一点点鸡肋了，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用到它，对吧？破壁机我们家有一个，我妈的话就是用来打那个豆子，磨豆子之后可能打好几壶，因为它是那种比较高的，应该是差不多一两升的那种，磨了之后把那个水全部倒出来，然后做豆花，因为本身一家人三口的话其实也吃不了太多。以前我们家开馆子的时候是买的那种工业的磨豆的那种机器哈，那种会稍微大一点点，但家人的话一家三口其实用不了那么大的东西，所以一般就用破壁机来做就可以了。来吧各位，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个招募的活动，2026

来吧，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哈。江林说到了，空气炸锅吧算是超级网红了，但是我没有买。但的确，空气炸锅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正儿八经的用的话，其实它用途真的还蛮多的，它真的可以炸万物。所以就看你，比如说你买了之后会不会用它。水中孤狼说到了，说之前买过啊，这网红同款的什么魔鬼这个猫。魔鬼猫蓝牙头戴式耳机确实很舒服哈、啊、降噪呢音效都很不错，还能够折叠有线连接等等这样一些功能，确实很值。但是还有很多的网红款

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直接回复关键词成语哈，因为他不用去到线下，前半赛程的话只用在线上来报名答题就可以了。

从零开始说到了，说鸡肋的是那种搅拌机打肉那种，很难清洗。你说的是家用的那种，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绞肉机的那种？西餐店会有一种东西，它是那种专门用来和面的。它的那个机器呢，就是它上面那个头和下面那个相当于是个罐子，它其实是分离的，但它那个缸不能够倾斜。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店，比如说龙湖天街那边有一家店，我之前看到他们的直播，就是炒菜机，它那个炒菜机是有一定倾斜角度的，但是那个和面的那个机器是没有倾斜角度的。所以每次比如说你和了这个面之后，当时我们是要做那个叫啥披萨的面饼，所以你就得在那个缸里面和面，每次都很难清洗和清洁。但是哈，你说的那个绞肉机的话，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如果你是绞肉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在那个底部的那个缸和上边那个壳，它上边不是分开的吗？然后还有那个刀片啊什么之类的，你先拿一个保鲜袋或者保鲜膜戳一个孔，正好放在中间的那个位置，然后就在那个盖儿和那个罐之间把那个保鲜膜覆盖上，戳一个孔之后，那其实它下边那个刀片就能转了。难清洁就在于比如说你绞肉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馅儿啊肉啊甩打在你那壳上，它那个壳是塑料的，所以不太好清洁。但是你覆盖了保鲜膜之后，那你那壳就几乎不用洗了，或者说只用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是比较方便的。我之前就是做那个抄手的时候，绞肉馅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哈。

周末一块儿说到了，说去年呢买了这个酸奶机给小猫冬天喝水用的，因为这个酸奶机可以保持水温温的，也是解锁了一些其他的用途和方式了，对吧？老朋友说安琪张扬早上好，来打卡了，欢迎欢迎。今天是张扬一个人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哈，好像听说今天不管是对面也好，还是今天早上欣姐也好，这个时段张扬也好，都是一个人在节目当中。晴空回复到了装修，是的没错，回复装修的话是了解到关于百润家居节能装饰哈12周年店庆的这样一些活动，你可以直接来添加这个图片当中的二维码，这应该是樊欢总的微信号，添加之后直接比如说有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活动方面的疑问，都可以在平台当中来直接和樊欢总这边咨询。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27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那些网红小家电，你都买过哪些，还在用吗？哪些是比较实用的，哪些是比较鸡肋的产品，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分享分享。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更多内容，待会儿见。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利的，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一些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话呢，在椰海大道和海垦南路路口，以及呢在椰海大道的和风新苑的门口这块，现在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有一些通行缓慢啊，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正在查看啊，我们把这个监控转过去看一下。现在看起来的话，主要就是在靠近到红绿灯路口左转弯方向的流量比较大啊，直行方位没有什么问题，车都排在左转的两车道上，现在也差不多滞留到了海垦这个叫海医第二附院的入口这个地方啊，海垦南路附近。所以目前的话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这会儿开始绿灯放行了，大家可能需要快点起步啊，早一点通过，感觉这个绿灯时间可能也不是很长啊，一会儿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确实是因为绿灯时间过于的短造成的这种堵车的话，我们也会及时呢跟交通指挥中心继续沟通。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秋海大道水头村的这个区域当中，往南海大道的方向有明显的堵车啊，这边呢可能也是预计2个红绿灯周期。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

0: 跟秀华路路口、秀英大道和美俗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会更多一些，再加上刚好海波市场附近啊有比较多的车辆来回进出，所以这个也是要重点来注意的。秀华路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其实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目前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位置上车会比较多，这个主要是医院本身没有停车位啊，大家可能需要把车停在附近的像滨河路啊，或者是一些商业中心，包括餐饮店的这个停车场，然后呢再前往到医院去会更加的方便。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啊，之前呢是有说到，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可能会有这个热带低压啊，会有这个热带低压形成，所以我们也是请大家关注这个天气。那么热带低压的一个形成和给海南所带来的一个影响的话，基本上呢主要就是风雨的一个影响，像从今天开始啊一直持续到下周三，基本上呢都是阵雨、雷阵雨啊，甚至明天和后天可能还会局部地区有这个暴雨和大暴雨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在接下来的这几天时间里面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到天气的一个动态，包括后续啊有这个热带低压的一个最新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给大家通报啊，各位呢要注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

0: 啊，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第五司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来吧各位，9:4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特约播出。当然提醒大家哈，关于百润家居洁身装饰呢，这个月正好是12周年的这个生日，所以也会有一些系列的活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会儿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装修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添加这个图片当中的二维码，也就是樊欢总的这样一个微信，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另外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到的是我们9月20号要出发的行程，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游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块来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详情。另外一个招生哈，口才招生，举全融媒体中心之力正在广大宣传的这样一个口才招募，大家欢迎来关注关注。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们敢于开口，勇于

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能够出彩。四到十六岁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微信当中来搜索添加好友那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哈，先到先得。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分享过来的留言。今天节目当中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曾经的那些网红小家电，你都买过吗？买过哪些还在用吗？哪些是比较实用的，哪些是比较鸡肋的产品，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看看听友群当中，张琳说到了买厨师机或者专业的打面机真的非常非常好用，因为刚刚 QQ 说到了，说那个面包机然后被妈妈哈用成这个和面的机器了。张琳还补充到说，料理机一定要买那种机头分离的才好洗，这样的话可以进洗碗机，就不用手动手搓了。金小兔说到了，兔姐来了，说便携式的果汁搅拌杯感觉是最鸡肋的。它是不是打的不是特别烂呢？就它并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只出果汁那种程度，其实就是把水果给你捣搅成那种糊糊状了，差不多吧。看到有朋友在说，唯一想为空气炸锅发个声哈，几乎每天都在用，对吧？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了，说到这些网红小家电的话，的确有一些很鸡肋，但有一些真的很实用，只要你每天都用。还有朋友在说，买的这个学姐的二手的早餐机，不仅拿来做早餐哈，午餐晚餐也会用来，比如说烙饼、热面包、热各种就是软而且不黏糊的这样一些食物，感觉会比锅轻松很多。他个人认为工具本身呢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呢出在使用的人的身上。如果你只有一个早餐机这样一个选择，那就不会被闲置了，也的确是这么个道理。工具太多反而不知道怎么用了。

大爷说呀，说张扬怎么没把蔡蔡老师请进来，待会儿我们把蔡老师给抓进来哈。这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天气方面。这是7:53的时候，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呢从7:53到晚上8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的短时强降水。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差不多近期一周多的时间哈，感觉都会有降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最近几天的这样一个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5度到31度，乡镇气温是24度到32度。明天周六了，周六和周日都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大到暴雨的天气，周日的话是阴天有暴雨，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24度到29度30度之间。我看了一下哈，手机上的这个天气预报的话，应该是到下周的周六周天每天都有可能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阵雨。但的确今天这个温度是蛮合适的，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凉风习习，不像昨天下班之后哇那个太阳晒的。弟弟说到了，说家里面最常用的呀，就是破壁机，就是打各种豆浆、浓稠版的果汁，还有这个微波炉。微波炉的话就是用来热牛奶，还有菜，啥的都很方便。然后呢，家里面春节之后哈，高压锅又成了香饽饽了，搞牛肉的话实在是太方便了。的确，就是你要用来炖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放到高压锅里面，因为如果你用这个明火来煮的话，慢慢来烧。

凹的话，那可能比较费气，然后时间也耽误的比较久。高压锅的话，那炖牛肉、烧那种老鸭、魔芋烧鸭子，就是有的鸭子比较老的话，那其实用高压锅来压的话，时间会缩短，它也会更入味儿。其次呢，也会更好嚼。我上次是在对面菜市场买了一只鸭哈，拿回家本身是计划来做紫姜炒鸭的，但是我当时在焯水的时候就发现，我说怎么这个焯的水出现了这种金黄色的油呢？因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证明这个鸭不太年轻了，有点老了。的确，后边就炖了之后啊，根本嚼不动，炒的这个鸭子根本嚼不动。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和你分享到一些关于假期出行的这样一些攻略了。对于中秋或者是国庆假期有计划出游的朋友们，可能需要来关注关注了。关于火车票哈，提前预售。2026年关于铁路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是从9月23号开始正式启动，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呢是16天的时间。估计10月1号的话应该是客流的最高峰日了，所以大家如果是比如说你计划10月1号出门的这样一些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前买机票和火车票。我就在纠结这个问题哈，因为今年国庆节要回老家，外公的生日应该是在10月2号来办，所以我在纠结应该是30号回去还是1号回去，因为不然1号的话我觉得肯定首先机票价格会涨，其次呢估计人也会比较多。按照这个火车票提前15天的预售的规则哈，从9月9号开始的话已经开始发售9月23号的这样一个火车票了，所以今天是9月11号，那目前的话已经是能够买到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的第一天这样的一个火车票的时间。到9月17号的时候呢，能够买到的是国庆节当天的这样一个火车票，就提前预定哈，超过15天的时间。所以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把这个不管是机票也好还是火车票也好，都可以来同步的关注关注。

今天节目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的是关于网红小家电，此刻你都还在用吗？买了哪些，包括哪些是比较实用的，哪些是比较鸡肋的，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9:55，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这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一下2026年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样一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我们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发送成语到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能够报名。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那同时在这周的周六，也就是明天上午啊，但如果感兴趣可以来报名这个活动。这是关于急救的培训，由交通954联合海口市红十字会开展的公益应急救护培训，目前呢正在面向全市的市民公开招募的过程当中，限额80名。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哈，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应该是急救，对，没错哈，急救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就能够报名。时间的话是周六早上的9:00到中午的12:00，在海口市的红十字会2楼的培训中心来举行。我们会学习到的是包括心肺复苏、 AED 的急救技能，参加培训并且考核合格的，颁发的是心肺复苏加 AED 培训的这个证书。16岁以下的小朋友呢可以到场来参与学习，但是不能发证的，16岁以上都是可以经过培训之后拿到证书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这个证书，并且想要学习到一些专业的急救救护的知识，都可以来发送关键词急救到平台当中，明天早上的9:00到12:00哈，欢迎大家到现场，到时候安琪也会去到线下，欢迎大家去到线下学习到更多的救护知识。

看到有朋友在说哈，两个电压力锅，还有空气炸锅、榨汁机、破壁机、辅食机、电饭煲、电饭锅，买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剁我的手呢？这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说到的关于网红小家电哈，你都买过哪些？还在用吗？哪些是比较实用的？哪些是比较鸡肋的？大家这会儿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会有新的板块来和你聊一聊关于新房方面的内容，同时关于楼市资讯，因为前段时间关于海口也出台了一些楼市的新的政策，包括海南已经拟允许提取公积金来装修自住房这样一些征求意见，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我们也会详细的来和各位分享分享。来继续来看看平台当中有朋友提到哈，说买这些东西的人呐，以为自己是热爱生活也懂得生活，结果发现自己是最不懂生活的这样一些小丑，就买了很多东西之后肯定就搁置了，对吧？其实你买的越多，相反那些东西产品的搁置的几率就越大。就像刚刚有朋友提到的，你只买一个，那你肯定就经常都会用它了。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来吧各位，时间来到9:59，这里依旧是家在海口，我是张扬，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在整点回来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待会儿见。

0: FM 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现在在大同路的广场路路口这个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是黄色啊，也就是车呢其实是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还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交通拥堵啊，是能够正常行驶，不需要担心的。现在在海秀东和蓝天路路口，从蓝天路右转去海秀东海建商城的这块，因为是有道路施工，所以进入到旁边沿街单位的这个停车场的路啊不是很好走，但是它目前的话呢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大家就稍微注意互相避让就可以了，保证自己的行驶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中，目前跟桥中隧道口要往26小的这个方向啊，流量是比较大的，直行方位上在排队，但是左转跟右转方向呢都非常的顺畅。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稍有缓慢一些些，目前不需要绕道行驶，但是啊，秋海大道的海秀桥这一段的南北双向施工的情况还没有结束，所以仍然是不能直接的从秋海大道的海秀桥的一边啊直接到达另一边，都需要呢先走匝道，然后上到海秀中或者海秀西，通过掉头再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够正常去行驶。这个呢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行驶过程当中啊路线上的一个规划，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

0: 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切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来吧，各位，上午的10: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9月20号的出发的行程，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游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大家一块儿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详情。

另外是我们举全融媒体中心之力哈，正在和大家宣传到的关于海口融媒、海南融媒口才的这样一个招生。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们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能够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微信好友那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看到猴哥这会儿来了，欢迎欢迎。好的，朋友在回复急救哈，急救的这个活动我们也再次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是由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口市红十字会开展的公益应急救护培训，目前正在向全市的市民公开招募，限额80名。培训的时间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钟到12点钟，在海口市的红十字会的2楼培训中心来举行。我们要学习到的是包括心肺复苏、AED 等等这样一些急救的技能。参加培训并且考核合格的，就能够颁发获得心肺复苏加 AED 的培训证书。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是急救到平台当中。

看到孤独的展望说，张扬啊，讲一讲你们这个自贡菜的盐帮菜的特点呗。说好像有一个啊，水煮牛肉应该是出自于自贡是吧？准确来说它是属于川菜。

做了一大碗。可以放什么东西，很多东西都能够往里边放啊，什么莴笋呐、豆芽，买的黄豆芽，对，没错啊，味道挺好吃的，因为借助了这个那叫什么水煮肉片的料包自己做的话因为比较麻烦，要准备很多很多酱料啊，所以就简单的操作方式的话，那就直接去那干货店里面买一包那个水煮牛肉的料包来做就可以了，但是其余的味道你还是要调一调。比较有名的这样一个川菜，也是自贡菜哈，自贡的这个川菜系的传统名菜了，水煮牛肉。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近期楼市方面的一些资讯。那先来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关于公积金哈，允许装修自住住房的这样一个征求意见稿。这是在9月7号的时候，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在官网就发布了关于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业务的这样一个通知的征求意见稿。你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业务，来减轻缴存职工的自住住房装修的经济负担。那这个征求意见稿就提出了，缴存人啊，家庭在本省没结清的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自购房登记备案或者说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其中二手房的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可以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用于家庭名下的海南省范围当中的一套的这个自住住房的装修。同一个缴存人每间隔10年可以来申请一次装修的提取，只能够申请一次啊。同一套住房10年内只允许办理一次的这样一个装修提取的业务。额度怎么算呢？缴存人家庭来申请自住住房提取的额度啊，按照房屋的建筑面积乘以每平米1000元的这样一个计算来核定。而且家庭提取的额度每次最高的话不得超过15万元。15万元的公积金在账户里边不少吧。这个流程，缴存人的话需要通过联网的数据来共享获取，比如说房产身份以及婚姻信息，实行这个零材料来办理。如果是没有办法来通过联网数据来获取到这个房产信息的，就是不予办理的。无法通过联网数据来共享获取信息包括你的身份婚姻信息的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包括结婚证等等这样一些佐证的材料。申请的渠道比较简单，大家可以通过海一办的 APP 或者是海南省政务服务网线上来申请，也可以直接前往就是海南省的各市县的这个住房公积金中心服务大厅，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这样一个窗口现场来申请办理装修的这样一个提取的业务。这是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海南拟允许提取公积金来装修自住住房的这样一个征求意见稿。华子哥来了，说今天上午的节目怎么都是一个人上班的搭档呢？宋老师早上的话是身体不太舒服哈，好像吃坏肚子了。然后周末老师呢是休假了，去小兴安岭了，所以欣姐也是一个人，所以小马也是一个人，安琪是有事，所以张扬也是一个人。

建设局发布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这样一个通知，推出了七条楼市的新政，那包括比如说落户购房、现役军人购房、企业员工购房以及多孩家庭增购、以旧换新等等这样一些套数计算范围调整及车位销售很多项内容啊。而本次这个海口楼市新政的最大的亮点的话，就是在套数上的这样一个认定，也就是全省改为本市了，省内其他市县有房不会再占用到海口的这样一个购房的套数。另外呢，比如说在琼注册企业的一些实际的工作员工可购一套，那说明购房资格已经从人才拓展到了普通的企业员工，包括现役军人享受到本省居民同等的这样一个待遇。还有就是车位的放开购买，其实也是本次我们刚刚说到的楼市新政的这样一个亮点。详细的来和各位分享分享吧。亮点一，首先就是落户就能够享受到本地购房的这个待遇，降低了新市民置业的这样一个门槛。这个新政已经明确了，对于已经落户海南省的人员，从落户之日起就能够享受到和这个本省居民同等的购买商品住房的这样一个待遇。之前的话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之前新落户的人员购房需要满足一定的社保还有个税缴纳这个年限，所以这个的调整的话其实大大缩短了大家购房的这个等待的周期，也更加有利于比如说更多的人才和家庭来落户到海口。第二个亮点呢，就是以旧换新。新政其实是鼓励以旧换新的，凡挂牌出售本人或者是家庭成员在海南省的住房，均可以在海口市来换购一套商品的住房。换购的时候也只需要把这个原有的住房挂牌就可以了，原有的这个住房呢不存在比如说抵押或者是封存就可以。第三点呢，就是购房的这个套数的计算范围哈，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从全省改为本市了。什么意思？

另外，在9月5号这一天，应该很多人都刷到了关于海口深夜出台七条楼市新政的这样一个措施，我们也继续来和各位详细的分享和盘点一下。9月5号的时候，海口市住房和城乡

也就是为了满足比如说大家的就业、求学、康养等等住房的需求，购房人拥有的这个住房套数的计算范围从全省改为本市，也就意味着之前在海口之外的这样一些市县，就海南省整个以内哈，除了海口之外你还拥有这个住房的居民，在海口购房的时候不再计入到套数的这样一个限制。第四点就是多孩的家庭可以增购一套，新政规定了多孩家庭，也就是两孩子以上的这样一些家庭，购买商品住房的可以在现行的政策允许的范围当中，购买套数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套。第五点就是企业员工购房通道也已经打开了，在海南省注册的企业，实际在海南这个工作生活的员工，就可以在海口市来购买一套商品住房。第六点就是现役的军人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在海南省服役的现役军人，那包括军官、士官以及义务兵，都能够享受到本省居民同等的购买商品住房的待遇。第七点就是关于车位的销售政策优化，就是在确保每一户业主可购买或者租用一个车位的前提之下，提供可售的车位向本物业这个管理区域的业主来开放购买，当然每套的话，这个业主的话累计购买不得超过两个。这就是在9月5号关于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到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的措施的通知。总而言之，这样一些措施的话，肯定对整个的海口楼市来说的话是有一定的帮助和促进作用的。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好的，朋友，再回复到救护啊，如果想要报名是回复急救，回复急救关键词到平台当中来报名了解。我们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由交通局五司联合海口市红十字会开展的公益应急的救护培训。

这一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新房板块的内容，大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户型。我们找了海口的这个四个区哈，各个不同区当中的四套房子，从123平到208平，几乎都是改善型的这样一些住房，大家可以来回复户型详细的了解了解。我们稍后在歌曲回来之后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海口四个区都有，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哪一套，可以把那个图片当中数字发给张扬，我们也同步的来关注关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一些房地产的项目。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26，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我是张扬。刚刚好多朋友在问到说怎么样来参与到这个急救培训当中哈，时间是在明天上午的9:00到12:00，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这会儿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急救到平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这是由交通954联合海口市红十字会开展的公益应急救护培训，目前正在向全市的市民公开招募的过程当中。会学习到的是包括心肺复苏 AED 的这样一些急救的技能，而且参加培训并且考核合格的就能够获得心肺复苏加上 AED 的培训证书。想要获得的朋友，想要去参与培训的朋友们，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急救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4套新房目前在售的这样一些房型。大家这会儿的话，如果想要看图片，是直接回复关键词户型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第一个哈、我们先按照数字1234来吧，因为它可能这个发送过来的图片的顺序有一些乱，我们按照标的那个1234的顺序来。第一套是208平3+1房2厅3卫的这样一个户型。它这个是个大横厅的设计，哇，208平真的很羡慕啊！电梯上来，独栋这个独梯入户，进来之后是有一个玄关，我们往里边走哈。它相当于其实把三个房间拓展到了三个角落当中，最左边是主卧和次卧，然后右上角的话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哎，这个也是主卧，右上角这个是主卧啊，因为这个空间会更大一些，是个套房。左上角这个不算是主卧，因为它的这个空间会相对来说狭小一点点，还有一个多功能的房间。它的这个横厅真的让人特别特别的羡慕，

0: 书房加上客厅，然后这边有一个厨房 U 字型的厨房，加上餐厅的这样一个区域，有一个大的阳台，阳台的话应该是有8米左右。这是刚刚我们说到的208平的3+1房，2厅3卫。这个的房子的价格估计不是特别便宜，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的好，在国贸世贸那边国贸那边。因为本身国贸那边的话，价格就是寸土寸金的这样一种程度，然后面积还那么大哈，大家可以猜一猜是哪个项目。如果想要看图片，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户型到平台当中。至于一边和我们反馈到说路面上的情况，沿海大道和中山南路交叉路口往美士河方向信号灯的位置哈，右边车道小车追尾公交车了，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还有三个房子，三个户型，我们待会儿在8点回来之后来和各位详细的分享分享，我们待会儿见。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比如说呢，现在如果有朋友是要去龙华路海逸附院的，那确实是没有停车位啊，朋友们啊，要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你比如说滨河路沿线的路边啊，或者是一些餐饮店的商业中心的停车场，然后呢人员走过去，这样会比较的方便啊，也能够更多的节省一些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和平北路省中医院的位置往海淀岛的方向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这个位置上大概2个红绿灯周期啊是能过去的，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国兴大道大润发的位置往美院路的里边，包括去大润发的这个地库的，现在的车会稍微多一点，它主要是有车辆停在路边，然后会影响到主干道的右侧车道的通行啊，可能还是需要走到左侧或者是中间车道上来。现在在椰海大道五月广场的位置，受到五月广场停车场进出的影响，略有通行缓慢一些，过完了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就好很多了，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之前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椰海大道和中山南路的交叉路口往美士河方向啊，红绿灯这个地方呢是右边车道有辆小车追尾了公交车，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况向交通指挥中心来反馈了，警力呢应该很快啊会到达现场去处理，大家在途经的时候注意小心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

0: 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0: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
3: 新生活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两位各位，时间来到了10:4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这一时间段，我们在这里先来和你分享到的是9月20号的旅行招募，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游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赠送交通9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一块儿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获取更多详情。秋天的喀纳斯是绝美的风光哈，欢迎大家赶紧来报名。另外就是口才招募，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以报名参与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咨询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内栏，微信找好友内栏哈，添加好友内栏搜索融美口才的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另外，明天上午9点到12点的线下的培训也正在招募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哈，这是由交通954联合海口市红十字会开展的公益急救救护培训。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钟，在红十字会的这个2楼培训中心来举行，学习这个心肺复苏，包括 AED 等等急救的技能。参加培训并且考核合格的，就能够颁发获得，心肺复苏加上 AED 的培训证书。如果想要报名，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急救"到平台。上个小节关于新房的板块还没有来和大家分享完，我们刚说到了第一套这个户型啊，是208平的3+1房两厅三卫的这样一个户型。那第二套房子呢是132平，也是3+1房两厅两卫，它是两个卫生间的这样一个户型，应该是图片当中的第一个。我们还是从这个电梯入户的这样一个位置进去哈，依然有一个独立的电梯间，

进去之后有一个入户花园，包括玄关。那再进去之后，左手右手边是餐厅，然后再往前是客厅，客厅连带着一个景观阳台，包括连通着一个次卧啊。这边是有一个 U 字形的厨房，包括厨房旁边有一些开放格的设计。再往里边走的话，它的卧室相对来说会集中一点点。再往里面走就是次卧，有一个公共卫生间，第二个次卧还有一个主卧，主卧相当于其实是一个套间了。当然还有一个地方是没有说到的，刚刚在入户花园的位置，进门右手边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个生活阳台，也就是厨房那儿有个窗户，你能够看到生活阳台。所以相当于其实是三个卧室加上一个生活阳台，两厅两卫的这样一个户型哈。景观阳台特别大，差不多有将近8米多，不对，应该是7米多哈。这刚刚我们说到的是132平，3+1房两厅两卫的这样一个格局。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改善型的住房，继续来看到编号3当中的这套户型，127平，4房两厅两卫。我们还是从这个电梯的这个位置来看一看，依然是独立的电梯前室哈，就是这个空间的话你可以自己来安排。

0: 微笑。
1: 他的卧室还是比较集中，在右下角的这样一个位置，主卧也是一个简单的套间的这样一设计，包括公共卫生间，然后右上角呢有一个特别狭小的这样一个空间哈，包括公共卫生间也在这个区域当中。进门之后的话，那其实也相当于是一个横厅的设计了。厨房出来之后有餐桌，餐桌过来之后有这个客厅，客厅这边连带着一个非常大的阳台。有点像我们说到的第四代住宅的那种感觉了。南向有一个10米的南向的景观面，景观阳台。然后呢，有一个3.8米的南向的套间式的主卧，还有就是 U 型厨房，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是127平哈。在电梯出来还没有进到那个入花园的位置，那边其实还有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户型来看一看。最后一张图片就是我们说到的125平的3室2厅2卫的这样一个格局。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4套房子都属于海口市的4个不同的区域哈，目前正在售卖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户型看一看，如果你看中了哪一套可以直接来回复编号告诉我们，我们和你会和你来分享到具体的这样一些项目。4套房子都有一个独立的电梯前厅，然后入户之后，它的这个其实和刚刚我们说到的127平那个差不多哈。第四个，这是在西海岸那边的，依然是有一个 U 型的大面宽的厨房，过来之后是餐厅开放格，加上一个客厅。另外进门的那个位置有一个过了前厅之后哈，有一个独立的储藏室的这样一个空间，但这个空间是封闭的，没有封闭的，没有开窗的。再往里边走，次卧加上主卧一个套间，有一个公共卫生间，然后在客厅旁边那堵墙是不能够打的，所以那个还有一个小的空间。3室2厅2卫加上8米的景观的阳台，看大家觉得这个户型是什么样的哈。电梯出来之后有一个15平的景观的电梯前厅，所以分享到的4套改善型的住房，大家觉得这个户型布置怎么样，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如果看中哪一套的话。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49，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今天是休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张扬休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要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许巍带来的《曾经的你》。

两位各位，10:54，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我是张扬。这一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和你分享到的是今天关于美食厨房慢食厨房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这会儿

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我们也会把新朋友包括我们的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虾滑蒸饺，玉米虾滑蒸饺，这是我早上经常吃的这个东西，但是用的不是玉米，应该是猪肉哈。我一般早上吃的这个东西某润发会连带着买一堆，上次的话应该是买了两袋蒸饺，两袋包子，包子的话有肉馅的包子，有那个粉条的包子，包子吃完了，最近在吃这个饺子。怎么做的我们来和各位详细的分享分享啊。玉米粒提前洗干净沥干，胡萝卜我们切成小丁，葱花切成葱花备用。第二步呢，把这个虾滑放到碗里面，再放一些玉米粒包括胡萝卜以及葱花，然后加入适量的这个生抽、蚝油、黑胡椒粉以及少许的香油，搅拌均匀，使这个馅料啊充分的混合到一块儿。饺子皮儿可以买现成的，因为现成的会薄一点点，擀的有一点点厚啊。用一张饺子皮儿，在上面呢放适量的玉米虾滑馅儿，然后用手把这个边缘给捏紧，做成自己想要的这个饺子形状。蒸锅提前烧水，把包好的这个蒸饺放到这个蒸屉当中，保持中火蒸差不多12分钟，看到饺子皮儿变透，然后馅料熟透了就差不多了。出锅之后可以配上自己喜欢的蘸料，可以蘸醋哈，就差不多了。如果你本身想提前做了之后早上来吃的话，那就可以把它包好之后放冰箱冷冻差不多成一定程度之后，再把它集中装起来，拿个保鲜袋啊就可以放到冰箱了，早上吃的时候再拿出来解冻，然后再蒸就差不多了。因为虾滑本身是有一定粘性的，所以我们在调馅的时候啊，不用加太多的这样一个淀粉。另外呢，玉米粒千万不能切成小粒，要保持它保留整颗的那种颗粒的感觉，这样吃起来的话会更香一点点。蒸饺包好之后尽量现蒸，因为这样的话它的皮儿会更软一些。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如果你要把它冷冻到冰箱的话，吃的时候再拿出来解冻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另外的一道美食。前两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秋果薄荷色拉，接下来要和各位分享到的呢，也是比较适合减脂的朋友来尝试的。哎，上次我去南京那边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咸菜，但是我一直没有搞懂它那个到底是什么刮擦的那个丝儿，然后腌的，它有点微苦，是什么葵吗？那种葵瓜吗？还是什么瓜？不是萝卜吧？不知道。来吧，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这个菜呢比较适合减脂的朋友来尝试。

0: 这是苹果紫甘蓝色拉，紫甘蓝我们切成细丝儿，把它擦成细丝儿哈。取它上面没有那个蒂的部分，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好一些。一个苹果也切成细丝儿，把这个紫甘蓝和苹果丝儿放到冰的饮用水当中浸泡差不多20分钟，去留去它那个涩的口感，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爽脆一些。然后取出来沥干水分，加熟的白芝麻，我们要把这个熟的白芝麻碾碎之后再把它拌到一块，把这个紫甘蓝丝和这个苹果丝放到盘里面，加入两根香菜切成香菜段，再加入一勺橄榄油，还有一勺这个黑醋，没有黑醋的话苹果醋也是可以的，加上一点点白砂糖，一点点盐，我们刚把那个碾碎的白芝麻也放到里面，搅拌均匀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的一道减脂人士吃的草可以来尝试尝试。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58，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张扬。那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张扬休假了，辛苦我的搭档安琪老师了。拜拜吧，各位，把时间交给村长车车总动员。
1: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2: ，Thank you。
1: 跟着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在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要继续的左转弯往秋海延长线的这个方向，车会更多啊，通行也是会比较的缓慢。各位如果是在这个路段去行驶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提前呢进入到左转的专属车道当中，这样才能够比较快速的去途经这个路段。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美俗路和美华路的路口，然后呢往秋海大道这个方向是有一些交通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啊，这块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进入到美俗路或者是从美俗路往秋海大道进去了，那这样就好很多，不需要绕道行驶。现在呢在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也是从冰茂路上往海秀中的方向，预计呢两个红绿灯周期啊，这个还是要的。特别是转入到海秀中之后才会有所好转，好多车呢都是在这个冰茂路上排队，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主干道都能够保持到相对比较稳定啊和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态势。目前没有收到哪个路段上比如说有严重的交通事故呀，或者走不动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9月20日，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城动画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报名电话13976620134，13976620134，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至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到您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Всё огонь! Сейчас поедем! Да-да-да! Давай, поехали!
1: 村长！
0: 哎，
1: 又到星期五了
0: 啊！怎么着？啊，
1: 总是让我想起那首歌。
0: 哎，哪一首歌？
1: 时光匆匆的流去。
0: 哎呦，刘德华。
1: 时刻，我不懂唱。
0: 时光一去永不回。然后老蔡接下一句。
2: 行了，
0: 你不是高级调音师吗？你连这音乐都调不出来。好人哥，别跟着他混了。下一句是往事，只能追尾。好嘞，好好的干活吧。
2: 好嘞，
0: 干活了啊。11:08，11:08，海南话怎么讲啊？
2: 搭点零波纹。

0: 答盘零不会，
1: 我得答一点，答一点零不会。
0: 你这又是讲啥意思啊？这是
1: 最惨的话呀，
0: 标准。你后面那讲的是叫什么来着？
1: 11:08
0: 哦，答本零不会。
1: 嗯，
0: 你讲啥？
1: 答一点零不会。
0: 哎呦，零不会。
2: 好，欢迎收听周五版本的《车车总动员》。今天的直播室里面啊，两位旧友，旧的不能再旧的朋友又和你们见面了。当然要比谁更旧一点呢？那我还稍微好一点，情况比对面这位好一点。再怎么说吧，我至少不是，我没放那么多年，他呢是放了好多年的一盘菜啊。你们自己想想，又没放冰箱里啊，从82年就炒出来了。窗外头啊，他就是来自于这个椰海大道那旮瘩啊，这个临安国际商贸城内有一家汽车音响改装行的这个掌门人，然后还兼资深调音师，你们的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1: 村长同学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对对，那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老杨同学啊，接下来看看今天呢，这个我们这期节目要叫什么名字啊？我估计这头两位又是被上海的那位耿直的兄弟给拿走了啊。他的特点就是太耿太直。好，果然11:00，西格玛苏师傅最快的男人。下一位笑对人生，第三位会飞的鱼，第四位一切随风，第五位过一下，稍微透露一下，第五位啊，每天到这个时间点，是一位给他媳妇儿天天在这会儿炒菜的一个哥们儿。啊，第六位潘师傅，苏师傅，然后是阿才哥阿师傅，下面来的就是那个今天交作业的，我们的小蔡同学也来了，
1: 哦，
2: 啊，作业也交上来了，所以呢，说到这时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同学们啊，你们也可以随后开始交本周五的作业了。然后是浩然哥，够够了，我再刷最后一次啊！还是最后来的一位啊，最后来的是不负韶华。
3: 村长来了来了，他来了，
2: 来来来。于是乎，朋友们，这个周五你将收听到的是954谁呢？携程摩哥车车总动员节目。好，接下来有请老蔡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开通的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零杠到底。
2: 好嘞，加地雷。好，地雷结束之后，我来给朋友们先来翻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这个互动热线呢是6666-0954啊。那另外一种互动方式呢，那就是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然后呢搜索交通954，然后和我们的节目呢来进行互动。

来给大家切换一首歌吧，来切换一首，来听着这个动词大词，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周五的节目。每到周五呢，咱们就要和老蔡呢一起来聊一聊，玩一玩汽车音响啊，我们都不要带什么负担，你们也不要想着说啊，我们这是这个做宣传呢、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所表现出来就是，第一个，大家玩得开心，然后让节目呢

0: 听着爽。
1: 嗯，
0: 你还别说啊，现在这个开始有一些朋友哈、啊，还真的已经感觉到了。
1: 嗯，
0: 就是说每周五听我们这个节目呢，你喜欢的就听一听，不喜欢的你可以不听，或者是你可以随意。
1: 对，
0: 所以他有些朋友就开始感觉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和前面四天的不一样的那种轻松和快乐。那天还专门有一两位朋友啊，下节目之后，周五下午。

0: 跑过来给我发微信说：“哎，请问一下村长，你的节目周五的节目怎么回听？他们有的错过了，还想回去听。”我说：“你为什么要回听啊？”他说：“我觉得每周五的节目吧，做得比较轻松。”
1: 对对对，
0: 比较开心。
1: 是的，
0: 他说他每周五都想回听一下。
1: 哦，对，我每次来上节目的这个路上，我的心情都会非常的愉悦，
0: 是吧？
1: 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我会想到，哎，今天又是周末了，心情本来就变得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再加上我们这个节目的互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音乐分享啊，
0: 对，
1: 更加开心。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一周当中吧，我可能我觉得我也确实正儿八经的，也就是有两期节目算是做的是最轻松、最开心的。
1: 哦，
0: 就是一期是咱们聊这个音响的，还有一期呢，也是很多朋友公认的，就是我和老王聊那汽车维修技术的。
1: 哦，
0: 因为这个都不牵涉到什么这个什么汽车营销啊，汽车技术啊。而且现在你不知道，现在讲车嘛，我觉得现在也越来越难讲，也越
2: 对，
0: 然后呢负担也越来越重。你比如说你要说这家车好吧，那当然别人开心，那有好的肯定有不好的呀，
1: 是它始终会形成一个对比，
0: 老是有很对立的那种关系。
1: 对对对，
0: 你说有好的肯定有不好，你如果说这个不好，你也觉得心理负担很大。然后呢，然后这个里边呢，好与不好吧，这个确实真的是
1: 你还不能说它不好，
0: 对，你老是在做一种割舍。
1: 对对对，
0: 对，你还不如就是，哎，朋友们，随着我们一起走进星期五，我们就这个一起轻轻松松的听一听音响，
1: 对对对，享受音乐。
0: 哎，其实，不管大家认可不认可哈，也是还是有很多朋友说过，说人这一生来这个世界上，说是来干嘛的呢？
1: 对，
0: 那肯定第一点是大家是可以公认的，就是我们来这儿肯定不是为了忙碌来的。
1: 是的，是的
0: 啊。有些朋友说我现在忙碌，我现在忙碌，说白了，大多数人的忙碌其实目标不都是希望有一天能停下来好好的玩一下吗？
1: 对对，开车的时候呢，我们有个音乐在车上哈，然后我们又能把手机放在一边，让自己静下来感受一下音乐的话，整个心情还是真的会不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个生活的节奏太快了，平时停下来就看手机，一停下来就看，这种很焦虑的那种生活。我们如果在车上面又有一个好听的音响，聆听了这种自己喜欢的音乐，那真的是太好了。
0: 对呀，还有一个朋友也别把说这个说你们聊音响，其实不是也是聊的商业模式，也是聊的一种工业业态，那不然，其实朋友们，就说不管你是通过好音响，还是通过一个烂喇叭，你但凡能够接触到音乐，那么音乐这个东西，其实说起来，它不仅仅只是我们耳朵根子磨一下，听声响，其实在你看啊，繁体字的这个音乐哈，这个音乐的乐，它是和繁体字的这个医药的药，它是互通的。其实在我们原来这个道家学说里头，这个音乐的乐和药，它是音和药，它彼此是互通的。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个喜欢像听音乐的朋友，其实呢，你每天也是在给自己喂一副精神之药，心理之药。
1: 对对对，你听到我们喜欢的音乐，好的音响系统的时候，你整个人的心情，就是说心态，它是变成放松的。
0: 对，
1: 你就不会变成焦虑，不会变成紧张嘛，对吧？
0: 是啊，是啊。
1: 那你放松了，整个人的身心啊，他的气血，他慢慢他真的也会变好。
0: 是啊，是啊，
1: 这样子。
0: 是啊，你看，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1: 对，
0: 自从开网约车听上音响的浩然哥，听上了音响，听上了音乐之后，你看他这几年是不是容光焕发，面色红润啊？再还有就是这个那么多年的老寒腿也治好了，
1: 至少
0: 然后
1: 心情会变。
0: 最早那会儿去这个卓见汽车音响时候，老蔡你还记得吗？那时候他拄着双拐去的，坐着轮椅去的。那个邵师傅现在轮椅也丢了，拐杖也扔开了。哦，好像这段有点虚假了。对，言归正传，朋友们，总之呢，
1: 心情变得好很多了。
0: 哎，对对对，所以周五呢，咱们就别的都不说了，就是咱们把我们的音响在接下来的时间玩起来。那该交作业的朋友，该就把作业交一交了。
1: 是的，
0: 你看现在，除了现在给我们参与我们节目来交作业的朋友，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现在连我们在外头，这个听节目给我们节目当导播的，你看这个小蔡同学， 人家现在每个星期也都主动交三，今天交了三份。

0: 作业上来。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上个星期大家不还听到小蔡的声音了吗？
1: 对，是的，
0: 是吧？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言归正传了。那我们就兵分两路，那哪两路呢？就是一路有一些朋友听我们这节目啊，说，哎，队友，我也想玩一玩，但是呢，现在玩的好像玩不明白，甚至玩的有点昏了头。那我想这个想了解一下，我想跟老蔡聊一下这个汽车改装技术，还有调音技术，再还有就是器材，那音响器材怎么选啊？这是走技术路线的朋友，你们想问呢，那你们就咨询。
1: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还有另一路朋友呢，哎，就是想交作业啊，想跟我们互动啊，想听听歌啊，想爽一把呀。那您就接下来费点功夫啊，你把手机掏出来，把您爱车的上面这个现有的这个汽车音响，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原厂音响啊，还是自己已经改过的，
1: 是
0: 您录一段上来交个作业。
1: 对对对
0: 啊，我们一起来分享，来品评一下，好吗？那
1: 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了啊。哎呦，浩然哥先交作业了。今天浩然哥的作业呢，我是打算想要以这种给老蔡出难题的方式来教浩然哥的作业啊。
1: 难题有多难呢？
0: 今天我要那个什么，反正要给你挖个坑，每期必须得挖个坑啊。来，我们先来听一听，这样先听今天的这个节目冠名方携程摸歌的语音
2: 啊。这怎么办？中午
0: 哎，
2: 节日到了，到处送东西了，
0: 哎呀，
2: 空着饭。
0: 哎呀，你今天就不要装了，哎呀，平时就是一个伺候老婆的人。那这样吧，今天我们这第一趴里边，我们先把今天交作业的小蔡同学的这个作业先，哎呦，我怎么交了这么多呀？等一下啊，这几段啊，一二三，交了四段，五段，我的天哪。这样吧，我先看看，咱们先听一段，然后我看看他的这个图片说明啊。第一段1分04秒，

0: 老蔡，你听过这个歌没有啊？
1: 听过，
0: 就这歌哈。嗯，然后我这才明白，今天这个星期小蔡出的这个题哈，我可以这么讲吗？这就是派神仙来了都答不出来，所以今天啊，就是他给你出的这个题呢，就是你允许你这个答不出来，答不出来也没什么，因为他这题是怎么出的呢？我看了一下图片，我明白了。他现在是用他车上的调到了他的那个音响调音的界面里头，我的天哪！你知道吧，他这个是个以排列组合的方式来让你猜的。你比如说刚才放的这一段，他这个上面的界面你知道吧，首先第一个他在这个声场分布，记住哦，是声场分布。这个星期不是邵师傅还在那儿提声场的问题吗？说这个声场那个声场，
1: 他的意思是说让我们猜出来这个声场分布在哪，是吧？
0: 对，他首先我跟你说啊，他这车上至少有五个声场分布，一个是全车，主驾、前排、后排，还加个自定义，这是五个啊。然后底下呢，音效它分标准、剧院、音乐厅。如果上面五个，下面三个，这个时候如果算排列组合的话，你是不是这会儿 CPU 都得烧了？

0: 然后这还没完呢，底下人家还有一行，均衡器又分成标准、流行、古典、民谣，还有自定义。于是这就出现了，后面又有五个，就是五个、三个、五个。这个时候的这种阵列式的那个，这个换谁都听不出来呀、
1: 啊，听不出来，听不出来。
0: 小蔡今天想的还是很用心的想的这道题，是专门来交作，一是交作业，第二肯定也想着，哎呀，你前几期都没难到你，老蔡，说这一期我给你弄个简单点的，
1: 这个太简单了，这个，
0: 啊，咱们就认真的听一听吧。
1: 嗯，
0: 刚才呢是听了一段，然后呢我再给朋友们听第二段啊，小蔡同学这个星期有心了。

0: 哎呀，我行了，然后我们就听这么多吧。我们先得解释一下啊，有些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就听了我们这节目开始产生厌烦感了，说你看你们两位大叔坐在这儿做节目，放的歌也这么那个，是吧？这我真心的，我们俩坦白一下，这真的不是我们俩放的呀。嗯，
1: 对，
0: 我们现在放的，相反你们很难相信啊，是一位九零后还是九五后的妹子，她调的，她在车上调的歌。
1: 对，
0: 这个以上曲目啊，我先澄清一下，与本节目无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好，那个先让老蔡说一说，就刚才两段过去哈，你听完这两个差别大不大呀？
1: 大，挺大，
0: 挺大啊！那你咱们就说说差别吧，就是顺道也给朋友们那个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说咱们平日里怎么用自己的耳朵来辨别音响啊？
1: 对对对。
0: 好，那你说说你听到的差别。
1: 第一个视频会比第二个视频会好。然后
0: 第一个，
1: 它第一个视频呢，它本身那个声场它会比较宽，
0: 嗯。
1: 然后第二个视频呢，它会变得比较集中，
0: 嗯。
1: 啊，这两个音效呢，应该它位置感是不同的了，
0: 嗯嗯。
1: 就是我从听感上面我判断是第一个声场它应该是类似像全车的这种的、
0: 哦、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相当于是主驾的
0: 哦、果然恭喜你
1: 输了
0: 这个星期你算是真的被拿捏了不过说真的这个我们刚才说过、确实太难猜了我这样吧我就先两条过后我先跟你大致说一下
1: 好嘞
0: 它其实两条真正的就是说在位置方面呢
1: 它
0: 位置没动它都是用的前排声音模式就是
1: 在主驾那里录的是吧
0: 对它在主驾这录的
1: 嗯
0: 然后呢不同的是什么呢是前面那个用的是音乐厅模式啊、
1: 音乐厅哦
0: 啊我再给朋友们稍微再回顾一下
1: 第一个是吧
0: 有些朋友对第一个是音乐厅模式
1: 两个是只是模式不一样嘛位置是一样的是吧
0: 等一下我看好像底下
1: 他改太多了

0: 你这又听了一遍，你仍然还是觉得第一个好听是吧？
1: 嗯，
0: 第一个好听啊。我跟你说一下，它第一个用的啥模式哈、啊？第一个用的是前排的音乐厅的，还动了均衡器。
1: 嗯，

0: 用的是流行模式。然后呢，第二个啊，第二个，人家是前排没动，然后呢，音效用的是标准模式加均衡器标准模式，属于排列组合的，所以这个是没法听得出来，没法听，但是确实能听得有区别啊。
1: 是，
0: 好像在一个是那个鼓点的那个。鼓点的分量上有一点不同，
1: 低频的差别会比较多一点，
0: 低频差别有点大，
1: 是
0: 啊，人声好像差别也有一点点，也有一点点，
1: 对，
0: 我倒是觉得人声方面呢，它第二个用的那个标准模式的人声相反清晰一点，
1: 嗯，对，
0: 是吧？
1: 第一个它那个声音有点飘一些，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觉得第一个还是更好一些是吗？
1: 它第一个带一点点氛围呢，
0: 哦，
1: 带点空间感，
0: 哦，氛围感强一些啊，好嘞，朋友们。说到这时呢，我们就要稍微休息一下了，马上进入的是这个半点路况。
1: 好嘞，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通行呢是比较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主要是省博物馆的这个路段上流量会比较大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过完了博物馆这个路段之后呢，就好很多，倒是也不用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上呢，现在在海南中心，然后继续的往海府立交桥，还有往兴丹路路口的方向，这个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啊。目前的话呢，车队的这个尾部已经陆陆续续的从海南中心这块滞留到了五指山路路口的路段，包括日月广场的这边啊，也受到一些影响，通行的速度不是很快。这个事故的话，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已经收到了啊，有警力前往到现场去处置。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过完了海府立交桥之后呢，就好转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行，而且这块基本上是一条路，没有别的这个路线的可供选择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秋海大道的出城方向是排了一点小队啊，排了一点小队，目前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绕城高速呢，往西线高速方向过完了白莲互通，往大丰互通，差不多就是快到延春岭的这一段，后面的车队呢已经滞留到差不多白莲互通的这个区域了， 这个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啊，刚发生没多久，现在也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需要的这个时间可能还是要有一段的。大家如果是从这个路段行驶，会遇到大概1到 1.5 公里左右通行比较缓慢的一段区域。如果着急的话呢，可以从白莲互通下高速走南二环路或者南一环路，重新从大丰互通上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这样就非常的顺畅啊。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8: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8: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9月20日，交通九四零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大小开心小丸子一同出发。报名热线13976620134213976620134，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详情。

0: 什么？这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嗯，第二趴，第二趴又得拖拖拉拉，来。

0: 嘿嘿，来了，我们重新回来了，11:38。哎，这次再听一下，刚才问你的是11:08。那11:38打工啊？哎，等一下，
1: 不稳。
0: 什么多少？
1: 打别点打的不稳。
0: 打别点打的被稳。好，那别点打的被文，我们重新回来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五版本的这个今天叫。

0: 也成功的歌，其实就是个炒菜歌的。哎呀，写成波哥车车总动员节目的第二趴，今天呢周五又是这个我们的音响日啊，这个懂音响的朋友呢听个门道啊，不懂音响的朋友呢咱们听个响啊。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的这个特别音响嘉宾呢，就是来自于一海大道这个海口卓健汽车音响的掌门人兼资深的调音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个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1: 朱长同学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哎、大家好。
0: 咱们俩是中学还是什么时候同过学的呀？
1: 我们一直都在同学
0: 学前班里边。好，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老杨同学。好，然后接下来954携程摩哥车车总动员今天周五的节目，我们在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练
0: 高高低低嘞。好嘞，我们给朋友们来再次的翻译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是66660954啊。那有些想和老蔡来聊音响的朋友啊，直接打电话进来也行啊，因为微信平台里有时候说事儿说不清楚，但是其实音响这个事儿吧，要说起来呢，其实比聊汽车还难。是不是、
1: 哦、是
0: 你像有些朋友说，哎，我最近看了好几台车啊，你给说说呗，你在平台上发，把那三台车一发，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给你基本上就是轻松拿捏一下也行啊，捏捏肩膀啊，捏捏背啊。但是你要说音响这个事儿吧，它真的就有点像刚才小蔡同学交作业一样的，
1: 是
0: 它任何一个环节的一个搭配，你比如说什么喇叭搭了什么样的功放，又搭了什么样的线材和低音炮，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个排列组合式的一个最终音响效果，是不是？
1: 是啊，
0: 是啊。
1: 不同的音效、不同的 EQ， 造成声音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就像大家说的什么那个市面上最流行的啊，单拿。
1: 对对。
0: 单拿配同一个功放和这个劲浪配同一台功放，
1: 对，
0: 出来声音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啊。那么有喜欢聊这些器材啊技术方面的朋友啊，你就可以直接提问题。那我们呢反正在这儿呢，同时呢也还和另外一帮朋友，就是可能我不玩，但是我对你们这节目我还是感兴趣的，我们跟着一起练练耳朵、磨一磨耳朵也没有问题啊。欢迎朋友们通过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看看啊，这果然就来了，有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村长的二哥和东方轩灵。我看看这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今天说什么。他说本市区本来是禁摩的，骑个摩托车出来还不戴头盔，不知道这是怎么想的啊。哦，他等于在路面上啊拍照一张照片，说是有人骑摩托车啊，前面有一个人骑摩托车然后没戴头盔啊，意思也就是说那叫错上还加错。对，你本来就是市区是禁摩的，然后呢那你反正怎么说运气好没碰着交警，那你自己最起码人家现在电动车都戴头盔了，是不是？你摩托车更得戴一个头盔啊，不像话，这个给这个海南摩旅界哈、啊、有点丢人。然后来看啊，村长的二哥他说，村长我咋感觉星期一你见到王阿姨才是笑的最，没有吧。这也就是想误导大家，对，就是想把这个我们这个把我本人形象引导到像那个就是叫做重色轻友的那个往那个方向引导。那不然我告诉你，我跟大家交个实底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么多嘉宾里头，还有这么多师傅里头，我跟你讲，和我之间产生那个就是最强链接的，我发现永远都是调音师
1: 啊。
0: 这个老蔡你信不信？
1: 信，
0: 是吧？我觉得站在调音师的角度他也能够轻松拿捏这一点。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其实你比如说聊一聊新车购买，他这里面不关乎到什么这个牵肠挂肚啊，情感的寄托呀，那个这些没有。还有比如说你跟老王聊汽车维修，那里

0: 员弄，大不了就是弄一手机油啊，啊，弄一脚汽油啊。他聊到的都是一些这个，但是我想告诉你哈，就是说，这个一个喜欢玩汽车音响的人，他和调音师之间的那个关系，他永远都像是一种在谈恋爱的关系。
1: 就好像是一种境界上面的一种交流，
0: 对，有的时候就哪怕比方说我和老蔡不说话，
2: 对，
0: 你把音给我调出来，然后呢我就开着去听几天，
2: 对，
0: 这个过程当中吧，你一方面你也在解读，哎，老蔡他调音是个什么风格，他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境界，他想给你什么，然后当你得到了之后，你发现哎一拍即合，你觉得这正是你想要的。
2: 对，
0: 然后或者说你觉得他很懂你，或者说你觉得他很懂音响，
2: 对对对，
0: 然后你获得从那里面得到快乐的之后吧，你突然就觉得你跟他是属于那种精神层面挂钩了，
2: 是是是，
0: 是不是？也就是说，有一首歌好像怎么唱的，什么你拨动了我的心弦呐？那你想啊，那你从周一过来卖车。
2: 对对，
0: 那拨不动心弦吧？买二手车，那更拨不动。那都是，
2: 那是个指标。那是
0: 对对对
2: 对对。
0: 还有，你说像老王跑这来修发动机，他能拨动心弦吗？哎，我告诉你，音乐艺术，它是触及灵魂的。所以我真的从一开始玩音响，我坐穿，我发现这不仅是在听音响，也是在和你的调音师在进行心灵交流啊。
2: 是，
0: 他还。啊，你说，
2: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第一回调你的车的时候，你那时候你不是说吗？你说你什么都没跟我讲，我调完了以后，你想要的都有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就是
0: 他
2: 那，你表达我，
0: 他那种、那种愉悦啊，
2: 是
0: 就有一点点像做心灵默契，
2: 对，
0: 就是说你自己想要的，结果对方也没跟你说话，然后他调出来就是，突然你发现，哎，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在寻找的那种感觉，然后那种那个如获至宝的感觉，
2: 是
0: 还意外发现的感觉，
2: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平时
2: 一下子你就会想到，哎，我找到一个非常了解我的人，非常懂我的，
0: 对对对对对。当然，你遇见我可能就是像刚才你说的那种的，就说老蔡遇见了村长呢，就是找这样的一个了解我的人，懂我的人。
2: 哎，我还真的是哦，我调了这么多的车。我调出来，你懂我想表达的东西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你不是这样说吗，老蔡？你还是比较孤独。
0: 对，那肯定是。
2: 真的，这懂，就是你需要你调出来这个声音，你也希望别人懂的、
0: 啊。原因很简单，
2: 对，
0: 就我发现想听懂你调音的那种理念的，真正能懂的人不多。一个站在消费者层面的，我发现也不是太多。
2: 对，
0: 后来我自己不是也经常看，就是你的同行们吗？
2: 对对
0: 啊。你的同行就是除了本地也有啊，那全国各地都有啊。
2: 是，对。
0: 然后我们也现在也通过各种平台也能看完了之后，我发现天哪，你的同行里头，我估计可能也有很多人懂不了你的。
2: 啊，
0: 就是说他那个调音的境界，我发现也是有待商榷啊。就是，所以这个话题我们曾经聊过的。
2: 是的，对。
0: 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哈，有部分同行，我自己感觉就是他自己的那个听音标准，首先第一个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听友。
2: 对。
0: 然后呢，他把但是没办法，工作的需要把自己已经摆到那位置上了，他必须以一种师傅甚至是大师的那种状态把自己要推出去。
2: 对，他很多人他是以卖器材卖得多以来定义他的成功，来定义他的那种成就感的。
0: 对对对，
2: 很多人是这样，而不是说以声音的价值。
0: 是，
2: 对。
0: 所以后来我自己也感觉到，我说天哪，那老蔡的同行们也不过如此的话，那老蔡得多孤独啊！我说算了，但是有一点哈，朋友们你们都想到，那个小说里独孤求败，他虽然是孤独，但是有一点，他的武功境界那绝对往往都是最高的，那境界最高的往往都是孤独的啊。来，收音机前各位车友们，刚好有个很好的话题。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孤独就等于境界很高。那么，请问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听友、广大的这个烧友们，请问此时此刻感觉孤独的朋友啊，请 call 一。好，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啊。然后那个。东方轩林说，村长，我已经是68000公里了，需要换火花塞吗？而且有时候啊，突然一下子怠速不稳，这个时候啊，你应该换一台功放。 受到影响，没办法。

0: 我告诉你，你歪打歪中了，因为什么呢？你把问火花塞的问题问到了星期五讲音响的，那我们，我是个外科大夫，我不管内科。
1: 这个是言归正传，
0: 这个事儿，换句话，人家老蔡原来也做过汽车维修，
1: 六万八千公里，
0: 肯定得换火花塞了，
1: 是的，
0: 是不是？你自己都已经出现怠速不稳了，你还跑来问，哎呀，真是。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啊，朋友们，有些想和我们交流作业的哈。哟，今天真的啊，俗师傅说，村村哥今天是华姐的生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节目，他在听节目，他刚刚发消息来，他说今天是华姐的那个生日，祝他生日快乐。华姐，听见没有？我要是你，我这会儿感动的都要滴水。那都不是流泪了，那个你看，华姐，你从那个什么，你们家里那个那个在遥远的上海啊，他在祝你节日还是生日快乐。
1: 对，
0: 哎呀，我这个智商啊！啊，那个华姐也在听，对不对？华姐这会儿在路上刚好在听，今天算是碰巧了。这是可能你都不敢相信啊，老蔡，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叫做什么跨越千里的一个叫做哎呀这个叫
1: 也是一种牵肠挂肚的一种祝福嘞，是吧？
0: 叫母子局，
1: 哦，
0: 它里边包含着是对，就是孩子对妈妈的生日祝福。
1: 哦
0: 啊，这是我们节目里的一个亲情局，母子局，
1: 哦，
0: 催泪局，哦，啊。好，那我们就正式的跟华姐说一声啊，除了俗师傅之外啊，那个我和老蔡啊也祝华姐生日快乐。
1: 对
0: 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说音响啊，这个欢迎秦小然秦博凯的爸爸，他说哦，周五巅峰局，竟然差点忘记了打卡。那，必须的，周五就是巅峰局啊。然后 Red Mancy 哈，啊，给我们发了一条1分13秒的，不知道是不是交作业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好，
0: 哦。哎呀，得了，我感谢 Red Mancy 啊。
1: 嗯。
0: 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他这会儿明显的就是。他车里的那个噪音啊，比音乐声还大。
1: 对对，
0: 就是不知道是你没关窗子啊，还是说你这个轮胎路噪风噪太大了。他这会儿确实是在跑高速，但是朋友们，你看啊，就是说像我们说到这个噪音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稍微聊一点技术环节哈。
1: 嗯，
0: 你看，但凡就是玩音响的朋友，你看为什么他们即便跑高速，在车上录一点这个音响的声音，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噪音？这里边就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环节了，那就是隔音降噪。
1: 是的，
0: 是吧？
1: 嗯，对。
0: 那也就是说，那我们说到改音响的这个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先要处理好自己的这个声学环境。
1: 对对对，汽车音响的话，它对环境的就是的安静度啊，或者说噪音，就是声底啊，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嘛。
0: 嗯嗯。
1: 所以说，声音汽车音响呢，基本上都会要做一些隔音降噪，特别是大系统嘛。
0: 对对对。
1: 哦，针对今天这个讲一下隔音，很多车开上高速的时候，
0: 这样的我们结合一个例子，
1: 嗯，
0: 这个星期不是那个邵师傅在外头偶然听到了一台特斯拉 Model Y 的那个音响，
1: 嗯，
0: 啊，他就认为说特别好，然后这个好的已经不得了，然后说，但是我们就说一下哈，
1: 嗯，
0: 就是说你说一个原厂车好，它我觉得它是在一定限度内的一个好。打个比方，我们如果作为一个玩改装级音响的朋友来说的话，咱们先不说我们改装用的功放、喇叭、器材，那从品质各方面可以碾压原厂车之外，咱们就另外就说一个隔音降噪这一块，
1: 嗯，
0: 你看但凡是自己改装的话，那每一个车友第一个先做的第一个步骤是不是就得先把这个车辆的隔音先做一遍？
1: 对对对，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你如果要是这么一对比，你再去对比那种原厂的，不管是这个拉呀，还是那个拉，还是拉这儿啊，还是拉那儿啊，就是它首先那个隔音降噪这一块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曾经我记得我有一回有一个客户也是开了一个。

0: 就是说那时候最早的一个摩托三嘛，他来找我升级音响，他当时升级之前他还带我去4S店，他说去听一下他原厂里面的另外一个高级别的音响系统，
1: 嗯嗯，
0: 当时呢我就坐他的车去了的路上哦，车的噪音相当大，
1: 相当大哈，
0: 那时候摩托三嘛，就是老款的吧，
1: 是是是，
0: 那噪音很大，比没我想象的那样子都那么安静，当时
1: 是是是，
0: 嗯
1: 是，所以就是说到这时呢。那我们就比如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你哪怕是原厂车，你如果说你原厂的音响底子也非常好，甚至车主你自己也不想改，但是我就建议你，你哪怕就是说给自己的这个车做一个比如说四门隔音，
0: 对，
1: 给它做一个，你看看你原厂车不动任何器材前提之下，是不是那个声音一下还能提高很多。
0: 对对对，那声音的密度，音响效果的声音密度会增加，然后门的话就是整个这个风噪还会减少一些呢，
1: 是、
0: 噪音还会减低、
1: 一个是刚才老蔡说的，就是你加了，就是说比如说做了专业隔音之后吧、声音密度会改变，
0: 对，
1: 然后听音环境会改变，还有一个啊、这个也是，还有一个也是你们调音师最了解的，据说就是你们通过你们的隔音手法，还可以巧妙的把这个原厂的这个车门板哈、把它变成一个音箱，是不是？
0: 对对对对，理论上就是，其实门上做隔音，理论呢就是想把门的扬声器做成一个箱体。
1: 哦，就是巧妙的借用这个门的空间。
0: 对对对，因为门它很多车的铁皮太薄，它产生的共振太严重。
1: 那这点我们就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分析啊，就是说，朋友们，我们在改音响的时候。给这个车门做隔音，它不仅仅只是隔音，它还要给它营建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门板箱体，
0: 对对，让我们门上的这个喇叭的效能发挥到极致，
1: 哦，
0: 这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点，这个也是为什么做汽车音响的人都做隔音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哦，哎，那我顺道问一下，浩然哥他那车做隔音了没啊？
0: 门上都做啊，
1: 门上都做了啊，
0: 都做隔音
1: 哦，那就好。
0: 几乎我们改的音响系统都做隔音
1: 哦，
0: 换喇叭都做。
1: 所以就反过来讲啊，你如果说你有些原厂车你自己觉得听得特别好，但是真正的你开过来啊、比如说开到老菜店里，你和一些已经真正改过音响的朋友一旦一对比，你就发现哇，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0: 对对、
1: 啊、
0: 是，对。
1: 所以呢，就是专业感音响这里头呢，它还是一个非常有专业难度的一个领域。你比方说，你感音响跟我们买汽车还不一样，买汽车是买一个厂家的成品，但是感音响，你看它里边分好多步骤啊。
0: 是
1: 来了之后你得先隔音吧，然后还得要设计所有的音响器材的布局，然后第三个还有的要做导模啊。还有这个最后还得调音呢、还有什么老蔡你再给补充一下。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升级这套音响系统哦，我们要达到这个结果的话，我们前期比如说这隔音啊，安装喇叭，包括功放啊、扬声器这种选择、这个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声音啊、因为很多的系统的话你原车是开不大的，开到整个这个波音，那我们要做一套音响系统，我们要把这个声压级就做得非常大，动态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你所有前期的这些工作都必须要有的，就是隔音来说，你没有做隔音，那喇叭就会散掉，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就不能少了，
1: 是，
0: 那扬声器，比如说喇叭底座必须要加固，对吧？喇叭的这种动态大起来的话，你没有加固的话肯定不行，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声场的话，就像你说的导模。为什么要做导模，就是因为为了把整个这个声场超越原车，达到我们的这种舞台感，然后要导模做的这些工作。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把这个声场把它抬起来。
0: 是的，
1: 抬起来。你像我们现在很多原车的这个音响啊，你有的朋友听着觉得自己也是非常带劲啊，但是很带劲，但是真的你和别人改过声场导过模的朋友一听，哎，怎么差距跟他那么大呢？最后你会发现哈、我给朋友们讲个痛点，很多原厂车你最后仔细一听，那个歌手在哪儿唱歌呢？在那个液晶仪表那一块唱歌呢，他相当于闷在一个实体的一个机械背后在唱，他人声从那儿发出来，但是你听人家改过呢，比如说像浩然哥人家听的那个人声是从哪儿呢？从仪表台上面发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这个是我们做汽车音响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标准吧， 基本的一些要求。
1: 是的，

0: 是的，好，说到这时啊，马上要进入整点，我们给看到了，哎，非常非常好啊！今天华姐已经接收到了我们的信号，也接收到了我们的祝福啊。她那个谁，苏师傅听好了啊，华姐说谢谢村长，你看先谢谢我，啊，我这个排位啊，比你这个亲儿子排的还靠前。哎，不行啊，我这感觉我那我不是一不小心我成了干儿子了。哦，然后后面说的谢谢阿星哥。好了，这个接下来还有就是谁呢，那个浩然哥说为啥周五听村长节目的时间就过得这么快呢，那是表有问题啊。好，朋友们，随后又要进入整点路况，朋友们记住啊，每次周五节目的第三趴才是最精彩的，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重点注意啊，特别是高速方面。高速方面的话，现在在，往西线高速的白莲互通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堵车了，然后前面呢要一直走出去啊，大概2公里左右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也就是说最前方的这个堵车的区域呢，其实是在靠近到延春岭附近啊，所以目前的话堵车情况会较为严重一些。建议大家去西线高速的朋友可以从海口这边呢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走南二环路啊，重新从大丰互通来上高速，这样的话呢会更方便，也能够避开拥堵的这个位置。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秀英大道子弟学校的这块，包括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目前的话呢都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堵车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通行的效率不是很高，这个呢要重点来注意到。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主要是右侧的车道有不少车辆临时停靠，大家如果能够走左侧和中间那还是非常不错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位上至少可能要2个红绿灯周期啊，通行会比较缓慢一些。然后呢是海垦路的南往北方向，在三叶西路然后到前面的金岭路的这个区域当中都是有滞留的啊，特别是像冰莲商业街啊，或者是在垦中路出来的这个位置都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通行呢也是确实有点缓慢啊，各位还是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一会儿我们也跟交通指挥中心呢再沟通核实一下，可能需要交警到现场啊去进行执勤。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9: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

0: 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来了啊，你的 FM954 9月20号高一撒猴交通九五四零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大小开心小丸子一起去出发。报名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来聊来聊，赏财赏财。

0: 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好，第三趴，我们尝试一下。尝试一下，此时此刻，在你的面前，是一条不限速的高速公路。

0: 就说这个开场他带劲不带劲。
1: 姚七
0: 就说哎呀你现在也都成了生理反应了哈。
1: 是的，
0: 到那个关键点上就要摇起来，
1: 打滚打滚
0: 啊。怎么样，是不是开始进入到你的领地了？
1: 是的
0: 啊。

0: 第三班重新回来开场之前，我要说的这句话和前面的开场词不一样。这句开场词是这样，有人问的说，村长哥，一会儿去老蔡那儿坐会儿不？
1: 好嘞。
0: 你那儿有座位不？
1: 有。
0: 还有迎客松放的茶还在不？
1: 在的。
0: 那行吧，那一会儿要坐就坐一会儿吧。
1: 好嘞。
0: 哎。

0: 你倒是快点吧，哎我老在这。起来起来，赶紧起来。来喽，
1: 准备好。
0: 咋子嘛还在？别来喽，你来喊，还没到。

0: 摇起来，
1: 别搞了，
0: 摇起来，哎哎哎，压到了，好了好了，不正式回来，好像正儿八经的，这还是毕竟还是个广播节目啊，那个。把本职工作先完成一下啊，这个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这个周五版本的九五四，叫什么来着？今天什么歌来着？什么歌都行啊，好像携程摩歌啊，车车总动员，我们重新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陪我们一起玩音响的特邀嘉宾，就是来自于沂海大道临安国际商贸城内有一家叫做海口卓健汽车音响行的这个掌门人兼资深调音师，我们的老蔡同学，你好。
1: 村长同学你也好啊。
0: 好啊，同学们好啊，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老杨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呢，我们要有请老蔡同学来为大家播报介绍一下。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090。
0: Just be late。好嘞，那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是6666090954，微信平台呢是第二种互动方式，搜索交通954节目到最后一盘了。今天呢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听着这个汽车音响节目，要是觉得带劲的话啊，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进来和老蔡进行交流和互动。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内敛低调一点，说哎呀我不想参与，跟不想跟你们忽悠，但是呢我又想找老蔡去改改音响调音，那怎么办？那这样子，我给您第三条通道，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啊发送一个关键词
1: 老蔡，
0: 对，老蔡两个字，
1: 对，
0: 那上头就有他电话，你也可以加他微信。然后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还想顺道看看这个有没有套餐，那上头有四个套餐啊，都是午间午饭的最好套餐，有猪脚饭呐、啊，有这个有猪耳朵呀、啊，还有烤鸭呀、啊，不是，四个套餐分别就是。有1580的、2000多的、3000多的，都是入门级的。
1: 对，
0: 哎呦，特别适合刚开始玩的朋友。但是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是玩了很久，我是老烧，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呢？”那没问题啊，你节目之外，你可以跟老蔡电联。
1: 是的，老烧我们还有专属的定制，
0: 哎，
1: 一对一的对接。
0: 对。好了，那第三趴我们就废话少说，第三趴得上点干货，因为这个第三趴我们基本上就是有一些这个作业啊，都是在第三趴里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当然我们是依然是兵分两路啊，这个就是有一路呢，就是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来这个分享我们玩音响的这种爽感和快乐。有一些朋友呢，你要是想提问题，你就直接发问题来啊，比方说什么关于功放的呀、线材的呀、播放器的呀、DSP 的呀、这个 P 那个 P 呀，都没有问题啊。好，接下来呢就是先来，我今天要把给老蔡出的一道题，今天小蔡给老蔡挖坑没挖成啊。那个，今天我给老蔡挖个坑。
1: 好嘞，
0: 今天我要给你出的题是这样的，是昨天，这个为了今天周五的节目，我跟浩然哥呢，分别在两个人各自的车里录了。

0: 同一首歌
1: 哦。
0: 然后呢，今天的题目就是，凭你的耳朵听出我播出来接下来的两首不同的歌，这个两哪个是村长的车，哪个是浩然哥的车？
1: 哦，
0: 这个对你不难吧？
1: 很难，
0: 不可能，这是给自己打埋伏了啊！这个问题对他不难啊。

0: 这样子，我先来播一个，我不告诉你这是谁的车哈，同一首歌，你就到时来听。来，朋友们，哎，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这样我们不能把大家落掉了。
1: 好，
0: 咱们心里要有群众，
1: 是的，
0: 时刻
1: 大家一块来参与，
0: 心系群众，
1: 对的
0: 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你们要感兴趣，你们也可以跟着一起来猜，就是你们就是按先后的顺序来猜，哪一个是村长的，哪个是浩然哥的，哈哈。然后我们先来听第一段，
1: 好嘞
0: ，Number One。

0: 好，这是一首曾经在央视播的非常火的一首歌哈，叫《康美之恋》。好，咱们现在哈开始来播第二条。
1: 好嘞，
0: 我来先试探一下哈。

0: 好了，就听这么多了，听再多也就是这么个样子啊。好嘞，我估计你心里有数了吧？
1: 嗯，大概有了。哎，
0: 好了，反正他有了，好几个月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有了没？你们可以先来判断判断啊，刚才前面一个，后面一个，那究竟哪个是村长的车里边的声音，哪个是浩然哥的声音？然后呢，背景介绍一下，就是这回呢，那村长也没有耍赖，也没有开挂，就是怎么说呢，我用的车上的器材和浩然哥的是一模一样的，
2: 嗯，
0: 啊，调音师也是同一个人，然后再一个，浩然哥昨天听完我录的其中那条呢，他又问我你是不是开挂了，又是放的光碟，因为如果我要是因为我车上有光碟机嘛。

0: 喝了个点是缺个功放啊，
1: 缺功放啊！不，我这个车上也没有功放啊，你忘了吗？我那个我的器材是和就现在的器材是现在播的这个和浩然哥是一模一样的。
0: 那就是空间太大了，
1: 也没有功放，
0: 细节丢失了。
1: 哎，然后呢，我也不是播的光碟，那个我承认啊，我上个星期播了一次光碟的。上个星期播了，这个星期我播的也是普通的 U 盘，而且应该说这首歌的来源和浩然哥的来源就是考的我的，我们俩是同一个音源，
0: 嗯
1: 啊，只是说用了不同的方式播放，
0: 嗯，
1: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听完了之后啊，猜猜哪个是村长车，哪个是浩然哥？哎呦，这俗师傅居然开猜了哈，我看看啊，来听一下。哎呦我的天，俗师傅说第一段是村村的，第二段不是村村的听音风格。好，这是苏师傅猜的啊。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很典型的，我们先欢迎一下，然后肯定是对这个感兴趣的啊。这个这位朋友叫 C， 他说第一条是业余的，第二条是专业的。好，行吧，后面的朋友我们就不候了啊，我们要赶节目进度，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今天这个坑呢主要是挖给老蔡的啊，就是这个这两台车呢都用的是他那边的那个日本飞士的入门级三分频，然后呢没有加功放，然后只是用了一台这个飞士890吧，是不是？
0: 对，是
1: 叫890的 DSP 功放。
0: 对对。
1: 然后呢，这个低音炮呢，也是用的他那儿的这个卓见自己品牌的，叫做一个有源低音炮。
0: 是的，是的。
1: 也就是说，这一套器材呢，是基本上想玩的朋友，基本上大家都玩得起，价格不贵，不超过10000块钱。
0: 不超过。而且是一个三分频的系统，而且后门也还有。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说就现在器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好，其他朋友如果说想参考这种效果去玩呢，那您就可以比方说节目之外啊跟老蔡话聊，那接下来就来听听老蔡前面那条和后面那条哪个是浩然哥呢？
0: 浩然哥你还是比较业余一点。
1: 就是很明显吗？
0: 明显啊。
1: 那我洗耳恭听啊。
0: 真的没有。
1: 好吧，你的意思你就是认同 C 的说法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哎呦，那换句话 ，C 你自我介绍一下，你怎么这么厉害？好像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他怎么就听得出来？要么你就是中间听你一直在潜水，对不对？
0: 是的。
1: 啊，你肯定听的没少听。或者说自己可能也玩过，就一般你看俗师傅上来就猜错了啊，那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他俗嘛啊。好，我们先来说一条路况啊，这里我们这个有一位叫做海南常见的朋友，他说秀英大道往南海大道方向严重堵车，是因为有事故吗？这个我暂时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会儿我还堆在还埋在音响里头呢。那其他的朋友车友们帮忙给说一下啊，就秀英大道往南海大道方向严重堵车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好，那看样子这个事儿就不需要老蔡来公布了，那我来说一下吧。确实 C 答的是对的哈，
0: 嗯，
1: C 说的第一条是浩然哥的车，然后呢第二条是村长本村的车。那么老蔡你给判断一下吧，
0: 嗯，
1: 就是出现了两个车之间的有这器材一样，
0: 对，
1: 然后两个车里面出来的声音确实是有一点不同。
0: 是的。
1: 那你觉得是听音环境啊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录音也有一个，应该有个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整个这个声音确实差别挺大的
1: 哦。
0: 音源如果是一样的前提下的话，那是调音的风格，两个还是真的是差别挺大
1: 哦。
0: 你那个声音听起来的细节啊，是吧，空间感各方面都非常好。
1: 所以他昨天我给他发过去之后，他说他意思他说我开挂。我说我这次真的不是播的 CD， 因为这个曲目我没有 CD。
0: 对对 对， 对。
1: 但现在你买都买不到这个曲目的 CD 版。
0: 如果要验证这两个声音的话，只能是说拿同一个设备录制，然后再回放再听。
1: 哦，
0: 这个才明确。
1: 哦。好，那这里边可能就是唯独里有点差异的，就
0: 是
1: 我们用的手机有点不同啊。
0: 嗯，对。
1: 好，好嘞，那这是今天老蔡的测试，已经通过了。最后呢，节目尾声啊，所剩时间不多，那我们也顺道今天来听听老蔡。

0: 给我们的分享啊。老蔡是这周又给别人又调了几台车，大家也顺道分享一下。那个我看哈，这里发的有一个是叫什么丹拿两分品的、啊、
1: 对，
0: 丹拿还有两分品的车啊，器材啊，
1: 有啊，丹拿一直都有两分品啊，
0: 是吧？
1: 是。
0: 那我平时见到的怎么着我都见到的，哎，我想想，哎，对，我想起来了，原来在海哥那儿我听的也是两分品的，
1: 嗯，
0: 也是两分品的啊、哦。那是不是两分屏的相反还高级一些
1: 啊？没有，它那个当然它两分屏跟三分屏它只是多了一个中音，它喇叭其实是一样的
0: 哦，一样的是吧？
1: 对，三分屏它就加了一个中音进去。
0: 哦，好嘞，那这样子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是老蔡这个星期哈、啊、帮别的车友可能是做了调音了，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2: 旁人来静静看我到底爱上等什么，旁人来会关心中安慰爱已没结果，热烈地

0: 这首试音曲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是刘德华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是这首歌吧？
1: 嗯，张学友的。
0: 可以的。好，那这样子，老蔡，你给介绍一下他这台车的这个器材档次如何？
1: 但其实都是非常一般的，这个音响系
0: 统单拿都很一般呐、啊。这国际品牌就这么不？
1: 不，它扬声器是大品牌啊、哦，但是它后级的东西都不怎么理想。
0: 哦，
1: 这台车的音响系统也不是我们改的。
0: 哦，
1: 黄宏毅这台车为什么我？
0: 你就是帮他调音了是吧？
1: 对，他是这样子的，他另外有一台更高级的系统是我们帮他做的。
0: 哦。
1: 当时也是通过抖音过来的嘛。
0: 啊、
1: 哦、那台车呢，他这次没开过来，然后呢他就开了这次单拿过来的，之前那套系统是别人改的嘛。
0: 嗯，
1: 然后我们重新帮他把这个系统重新调过。
0: 哦，调过。
1: 嗯，
0: 好，那朋友们听完了之后、嗯、你们觉得哎，这首歌听的感觉爽还是特别爽呢？好，下面我们再来体会一个啊，这回就是老蔡的这个拿手项目了。那个我看这个标题上这个车型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非常适合玩音响的一台车，什么呢？高尔夫，然后呢体验低频啊，来朋友们上菜、上老菜。
2: 大家好，这里是卓劲汽车音响，我是老蔡啊。汽车音响一定要记住，一切都是耳听为实啊，耳听为实，感受才是最真实的。
0: 等一下，
2: 一旦你听着这个声音，
0: 我有点听不下去了。什么叫耳听为实啊？请问耳是什么东西？
1: 就是一定要以我们感受为主，感受是很重要的。
0: 你再说一遍，耳听为实。
1: 对，
0: 我跟着你学海南话，你能不能跟着我学点普通标准的普通话？你那个长在两边的听音响用的那叫耳朵，耳听为实。来吧。
2: 不舒服不耐听绝对是声音的问题，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讲的。这台车的车主朋友，之前那台车我已经帮他解决了一台音响系统了，这台车是另外一台，这套三分频的系统呢性价比非常的高，也是用 DSP 功放直推的，可以说是非常性价比很高的系统。 DSP 功放用的现在是日本飞士的。然后这台车呢值得讲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这个车主之前倒模好的这个三分频的系统呢，这个扬声器是基本上是对着人耳，那边也是对过来，这样子的话你会造成左边会比右边的声音大很多。那这样子的话，我要把整个这个声音做成均衡，然后整个这个仪表还布满这个声场的话，必须要运用到干涉的技术。所谓的干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要让这个声音形成左右。

0: 大致就是这个水平啊。那个我顺道问一下老蔡，就是他这台车的这个硬件水平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这个车的它的硬件呢，其实它也不是他改的，这个是跟人家买过来的一个二手车。
0: 就是直接二手车上带的这个音响。
1: 是的。
0: 哎呦我的天。那他的那这么说，肯定这台器材不会高端到哪儿去了。那要是很高端的话，车主肯定是不会随车就卖了。
1: 对，是的。
0: 那一般都得拆下来。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器材也是就是比较入门级的。
1: 比较入门，然后它是东成西凑，然后有一些硬件呢就用了我们的。有些硬件呢就用原来那个车主的，然后凑起来了，做到就是系统调出来的声音。
0: 你给他用的飞视的 DSP 推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推成刚才那个效果。
1: 对对对。
0: 好，朋友们喜欢的可以到时候找老蔡。我看啊，13可口米说什么呢，他说是不是原车音响没有 DSP 就调不了音。
1: 是的。
0: 是我们这个在节目里已经肯定的跟大家说过。
1: 对对。
0: 尽管有些朋友自己在车机上调，比方说我们954的小蔡。但是我们悄悄的说，别让小蔡听见。就是自己在车机上调音呢、那放在专业调音师眼里那就是鬼打架。
1: 这是原车的，
0: 能不能这么讲？
1: 嗯，
0: 就是我就是说像他们那种调法，小蔡那种悄悄说鬼打架。
1: 在原车上面的那种的话，我们调它只是变化并不提升，因为我们
0: 而且还有些损失。
1: 对，你反而是没有力的，就是说你有了这部分，可能你会失去另外一个部分，对吧？
0: 对对对 对。
1: 我们要调就必须要让它整体的提升，
0: 专业调音呐、
1: 是的，
0: 它首先就是我们说了，就是 DSP， 它相当于是个调音平台。
1: 对，
0: 或如果说交给一个厨师来说的话呢，它就好比给厨师留一口好锅。
1: 对 对, 对，
0: 你没有锅怎么炒菜呢？
1: 是的，
0: 是不是？然后他说，就是大众原厂带的原厂单拿包那种的，大众原厂包，
1: 大众原车的那个单拿的系统，它低频太多太糊，这个原车主机调不出来，必须要加 DSP 功放。
0: 是的，好，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差不多了啊。
1: 是
0: 这个有后续问题的，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呢，可以这个和老蔡联系。怎么联系呢？那有些朋友喜欢关键词的啊，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两个字，
1: 老蔡。
0: 对。最后呢，我们就是这个人肉播报的时间了啊。最后，老蔡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7786978687。
0: 下面一个是一个标准的新加坡口音的这个电话号码，就是
1: 17788。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好的，感谢大家，感谢车长。
0: 最后顺道说一下啊，那就是浩然哥，这个号召，浩然哥号召我们一会儿到你那儿坐一会儿。
1: 好嘞，
0: 一会儿要是有朋友有感兴趣有空的话，我们一会儿下节目就过去了。
1: 对，
0: 那咱们就到老三那儿去坐一会儿，一会儿那个加酒啊，加
1: 好的
0: 加怼呀、
1: 好的，随时欢迎大家
0: 喝茶。海南话怎么说来着？
1: 加的
0: 哦，好。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是继续提醒大家，你像在海垦路的农垦中学这块，因为学生放假啊，或者是这个放学的影响，那目前的话呢，学校门口还是有不少车辆会临时停靠，直接在右侧等着学生有上车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些学生可能还是带了东西的啊，就是比较慢一些，也提醒各位，你接送孩子呢，或者是网约车司机有接送乘客啊。

0: 那你就要稍微尽量动作快一点啊，尽量动作快一点。上下车呀，包括在现场逗留的这个时间都不要过于的长。现场也有警力啊，也请大家呢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秀英大道在子弟学校，现在门口这块呢，也是因为受到学生放假的影响，现在从北往南方向。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基本上是已经被占完了，所以大家也是啊，考虑如果只是途经的话，要走到左侧车道上去，又或者适当的考虑一下，比如说永湾路是不是更方便一些啊？永湾路这边的通信情况呢会特别的好，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优先的考虑从永湾路上来走，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是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现在接近于文化中路路口的路段，建议大家呢还是也可以走了冰茂路，或者是选择从金翠街或者其他这个路线上去绕道行驶啊，也是可以的。如果就是走了冰茂路的话，那么在绿灯放行的这个时间里面，希望各位不要犹豫啊，一定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其他各种干道呢基本保持正常。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海口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中午的时候重新发布了关于南海热带扰动可能会在12号的白天加强为热带低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12号到14号，那么受到热带低压天气的影响呢，海口将会有一次比较强的降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具体的信息呢是说预计啊，南海热带扰动可能会在明天白天加强为热带低压，并且趋向于越南中部一带沿海，14号前后在越南沿海地区登陆，但是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12号到14号海口市将有一次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建议呢南海中北部海域的过往船只、渔船、海上作业平台需要迅速采取避风措施啊，也要加强中小型的水库道路安全巡查，以及呢城乡积涝和农田自涝的风险防御的工作。所以在接下来一直到下周四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可能都是降水比较偏多，尤其是到14号之前这个降水可能会更多一些，大家呢也要多多关注到天气的一个变化。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

0: 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既有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开一起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到底不？路刮的干吗？开车开那么快，大中午的。慢点开，到底不？你说一百遍到底。

0: 没有根本挡不住。
1: 我满地路给定爱慕。咖啡会说什么？
2: 你要花花花蜜蜜了，不光那个新疆那个咔咔音乐，他那个小火车音乐不错啊。
1: 什么叫新疆的咔咔音乐？一会儿我就放新疆的咔咔音乐了。所以你不要高兴太早。

百人服橄榄糟粕醋，金地好家 very good。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针对交通堵塞的各位老铁们是有专属的优惠的呀。哎呀，这个优惠机制那是相当的炸裂呀！怎么个炸法呢？比如说你下单两瓶，一瓶就10块钱喽；下单三瓶的话，29.9块啊。浓缩型市场统一零售价23块钱一瓶，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哦，它是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那今天如果你通过我们节目下单的话，23一瓶肯定是不用花呀，20都不用啊，18都不用啊，15一瓶都不用啊，10块钱塞进你的兜。下单两瓶一瓶10块啊，然后下单三瓶的话是29.9块啊。欢迎浩然哥啊。想尝尝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各位兄弟姐妹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子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私信下单了。

品糟粕醋你肯定是还没试过呢吧，那你就在海南白混了。我们这个不光是糟粕醋的新品种啊，同时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需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然后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吃起来清爽回甘的感觉啊，一料多用。做火锅汤底呀、啊、或者是粉面汤底啊，都是很绝的啊，尤其是做火锅汤底，烫海鲜烫菜是非常好吃的哦。哎呀，我们这个懒人腹橄榄糟粕醋呢，被不少食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大家不要用铁锅，因为橄榄糟粕醋里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这个产品我们需要静电自提啊，因为油费的话比醋都贵了。如果你执意要求给你包邮，那是肯定不行的，包不了的啊，邮费只能到付啊，邮费只能到付啊。我们把价格已经给大家安排到这个批发价、进货价了，所以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包邮啊。如果你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就是自付啊。自提地址是海口天街18栋，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想要懒人腹橄榄糟粕醋的各位兄弟姐妹们，赶紧发送糟粕醋啊！

进货价给你们，我们是不挣钱的啊，就是给听众朋友们福利啊，就是给听众朋友们的福利呢，纯纯的福利了啊，确实是批发价给到你们了。如果这个羊毛你还不薅的话，那你到时候可别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或者是说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你可以多拍几瓶，因为它保质期半年以上呢，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啊，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呢，慢慢用也是非常安心，不用担心它很快就过期了的问题。欢迎随风啊。

0: 傅成华说啥？
1: 啊，花，你说我是怎么了？
0: 明显我没听懂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呀？然后这海南话我就一顿乱对，一顿乱对呀、啊。

欢迎坏坏的小庄庄啊。坏坏的小庄庄说，你说海南话最可爱喽。嗯，我也这么觉得。

0: Bass party on. Bass party on. On. On. On. On. On. On. On.
1: 不负韶华，你说啥？
2: 啊，花二他改网络最好的话是问你什么时候去新疆。新疆海南话叫新疆，
1: 你这叫啥？
2: 新疆海南话叫新疆
1: 啊，边疆啊。那我刚才在后边接的那一嘟噜海南话真是太不搭嘎了。

经说了多少回了，9月20号去新疆，9月20号去新疆，距离出发倒计时8天了，距离出发倒计时8天了。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啊！报名就送交通主持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主司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陪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一起玩转新疆北疆啊，把北疆的秋季美景尽收眼底啊。我们去主要就是监督旅行团的品质，因为我们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啊，所以旅行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呀，咱们这边都能协调解决啊。这样的话呢，就给大家吃了个定心丸，给大家足足的安全感了，大家不用担心会有强迫性购物的问题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各位兄弟姐妹们，报名咨询可以致电1397662042，1397662042，手机微信同号啊，或者呢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

0: be lazy。
1: 走吧，九月二号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了啊。这次参与报名的各位哥姐们人手都会赠送一份伴手礼啊。什么伴手礼呢？那就是我们交通9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也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啊，发送保温杯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啊。

0: 想报名去新疆的各位宝子们得抓紧时间了啊，报名以前可能缴费为准呢，不然名额没法留啊。我们20号出发，今天已经是9月11号了，距离出发倒计时8天啊。打开抖音搜索一下阿坏不坏这个账号啊，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给我点个关注啊。这次新疆之行的一些精彩瞬间我们都会发送在这个抖音号的现实日常里，到时候大家可以进去瞅一瞅啊，分享一下啊。来吧，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然后你发送坏坏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扫码点关注的啊，给阿坏不坏点点关注。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都是有保证的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玩的也是比较省心的，关键是没有强迫性购物，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啊。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6: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便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富

0: 则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4: 一路乐淘淘出发。
5: Yeah, yeah.

新疆吃月饼，青去新疆路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那你得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或者直接致电13976620142，139766620142。

0: 王大可能哥。
1: 懒人服橄榄遭不住，还有需要的听众吗？直接发送遭破处，发送遭破处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啊，你们去私信预定啊。进货价给大家啊，直接是成本价给大家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遭破醋，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3瓶29.9块啊，浓缩型的味道也是很不错的哦。遭破醋的新品种，遭破醋中的白富美啊。
2: 他软还得扶我呗，刮起的香不是书桌水， DJ drop 的都在街头， real MC 在呼我呗， update upgrade

0: 刚环说啥？
1: 坏话你平时说话也是这个声音吗？
0: 对呀、
2: 老子九爷，
0: 不然我平时说话是什么声音呢？猫叫吗？

怎么回事？听众呢？招呼都不打就下车了。哎呀，我看看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产品要推荐给你呢，你要是没听着，那你就是亏了。你是不是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了吗？给大家推荐个地方啊。

叫农农，哎，叫农农村农场。农农村农场啊，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的，然后还有这个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呢。所以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赶紧买票啊，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啊。孩子玩我也要玩。农农村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所以呢大家就赶紧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呐、啊、哎呀老好玩了。

0: 学说呀。
1: 周六周日不知道上哪玩的，咱们还有一个推荐啊，就是可以去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海口出发也就30分钟的时间啊，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能够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能够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啊，就近享受温馨休闲时光。周末家庭出行的出游的这个优选啊，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朋友们可以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啊，发送特惠之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发送特惠之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啊。

来吧，想要去定安玩的啊，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去体验一下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那么这个产品周六日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中秋国庆期间就不能用了啊。哎9月20号，我们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去旅行。如果大家想走得远一点的话，那就跟我们去。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呢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四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啊一同出发，一起跟着大家玩转新疆北疆啊，把新疆的北疆的秋季美景一网打尽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如果大家想看这个伴手礼交通九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的话。

啊，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这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这个产品的图片啊，就是这份伴手礼的图片呢，到底是什么款式的保温杯，什么颜色的保温杯呢？男士用的都是蓝色那款啊，女士用的应该是红色那款了啊。我觉得就这两个颜色的好看，金色跟黑色我觉得都挺丑的。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啊，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我们20号就走了，目前距离出发也就倒计时8天了啊，只剩最后四个位置了，只剩最后四个位置了。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所以最后这四个位置先报先得，错过等明年，错过等明年，这是今年咱们交通局是组织的最后一次前往新疆北疆的旅行，去新疆过中秋啊。月饼都给你们安排好了。还有一个很不错的游玩的地方也给大家推荐一下，那就是丹耳追光驿站啊，是儋州，在儋州丹耳追光驿站啊，大家如果要是去这玩的话呢，可以享受驿站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一晚，再加次日双人早餐。这个产品也是周六日都可以用，中秋国庆期间就不能用了啊。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呢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呢包含一晚住宿啊，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在晨光里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你要不要去体验一把呢？这个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啊。想要订满2天1晚亲子微度假的，或者是丹尔追光驿站去好好度个假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哦。

0: 生惊喜。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

0: 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9: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8: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9: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9: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9: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对的。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1: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3: 欢迎来到
4: 一路润。

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啊，此时此刻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了是不是呢、嗯、赶紧来农农村农场了，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的啊，然后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去买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直接下单。孩子玩那我也要玩，农农村还可以钓鱼呢，骑车什么的啊，拍照打卡都可好了，可有意思了，贼拉的好玩呢。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直接下单呢、啊。咱们节目是由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如果大家需要购买糟粕醋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咱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属于糟粕醋的新品种，然后呢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现在给大家的价格是成本价啊，成本价让大家拿货了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3瓶29.9块，关键是配料表非常干净啊，没有科技跟狠活啊，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科技跟狠活，没有防腐剂，保质期能够达到半年以上。

0: 天下谁人？
1: 你囤了一箱的话，都不用担心半年之内吃不完的。它不会那么快过期的。需要的听众赶紧下单吧，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块，那你能拍3瓶就不要拍2瓶了嘛。这个产品确实是挺不错的啊，很多听众吃了都说不错，好吃。如果你也想试一下，趁着这么优惠的这个机制啊，赶紧去薅羊毛。这个活动是限量的啊，限量的，你要是卖完了没有库存了的话，你再回来买的话它就不是这个价了。市场零售价是23一瓶的浓缩型的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市场统一零售价23块钱一瓶的，你今天下单的话省10几块钱了。

定安溜达溜达呀，想去定安溜达的。咱们也有一款适合你的产品啊，从海口出发20分钟肯定是到不了，怎么着也得30分钟吧。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哦，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再加双人自助早餐。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加双人自助早餐哦。逃离城市喧嚣啊，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你长途奔波啊，就近享受温馨休闲时光，多舒服呀，对不对？家庭周末出游优选啊，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这个产品周六日都可以去啊，这是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是不能用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啊。如果你想去儋州玩的话，也有一款产品适合你，那就是去儋尔追光驿站，可以独栋大床房，就是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你去住他一晚上啊，老过瘾了啊！再加那个次日的双人早餐，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呢，包含1晚住宿，然后搭配这个次日的双人早餐。在晨光里呢享用美味啊，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一下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那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这个产品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发特惠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产品也是周六日可以用，但是中秋国庆期间是不能用的啊。我们节目真的是好吃的好玩的越来越多了。那说到新疆呢，咱们节目还有一款非常给力的新疆纯牛奶，也是正在热卖中，而且复购率非常高啊，基本上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大家都会无限复购。如果你们家缺牛奶，或者是想续一些牛奶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那么这个产品如果从新疆直接运到海南的话，运费都50-60呢。我们是把它运到了西安，从新疆直接运到西安，然后再从西安发到海南，那么咱们运费就省下几十块，运费只剩10块了啊，只剩10块了，也就是说你下单这个产品得有10块钱的运费啊。虽然已经有10块钱的运费，可是这都是已经给你们省了好多钱的结果啦。没办法啊，实在是太远了，这西安离海南也不近呢，坐飞机也得4个小时呢。这个牛奶它能让你体会到儿时的味道，喝上就不撒手的味道。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有不少听友给我们反馈说，比超市里那些纯牛奶呢，味道就是要更浓，要更醇厚啊。

里它不是惨白的颜色，而是那种淡淡的黄黄淡黄的颜色啊。配料表只有生牛乳啊，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添加。用它调制出来的各种饮品那也是绝绝子啊，对吧？生椰拿铁你就用它来调，跟西瓜榨汁都老好喝了，各种水果榨汁都老好喝了。你可以买回去自己研发去吧，解锁它的更多新鲜吃法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更醇厚啊，奶香味更浓郁，然后呢加热冷却之后会有一层小厚奶皮儿，这都是高品质的体现。而且这个产品它确实是非常的高级啊，自留送人都完全 OK 的。这个纯牛奶它是非常高级的纯牛奶，送人的话也是倍儿有面子，送得出手的。这也是孝敬长辈的优选啊。

咱们这个云南天照蜜薯，云南天照蜜薯蒸煮都很好吃，烤着吃更好吃。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烤着吃，因为简直就是为烤而生的。我真的是从来没吃过什么地瓜烤着吃能这么好吃哦。我都是用空气炸锅烤，200度烤个55分钟啊，特别好吃，真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地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尝一尝云南的天照蜜薯吧，真不错，这个小地瓜啊，绝了，也是绝了，没比的了。那个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啊！中秋节你们那个月饼啊，选好了吗？要不考虑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整体呢遵循广式月饼皮儿薄馅儿厚的经典风格，主打传统手工制作。咱们这个月饼一盒是有6块，然后有3个不同的口味，每个口味总共是2块，共计6块月饼在里边，都是礼盒装的，自留送人也是都非常适合的啊。豆沙的、蛋黄的、五仁的，口感上呢就是强调饼皮松软柔，松软油润，然后馅料呢细腻扎实啊。咱们都是礼盒系列的啊，所以呢自留送人都完全没有问题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发送月饼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他们家的这个豆沙月饼简直了啊，非常非常好吃。采用的是那种现煮的，手磨的红豆或者是黑豆制作的馅料，拒绝冷冻馅料啊，所以呢口感才会那么的绵柔香滑，而且甜度适中，带有非常浓郁的豆香味啊，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豆沙口味的月饼做的真的是天花板级别的了。然后蛋黄味的呢就是搭配莲蓉，那个咸蛋黄咸香浓郁啊，跟甜馅儿呢可以说是形成了咸甜交织的一个层次感，也是广式月饼的代表性风味了啊。然后五仁味的就是包含了什么核桃仁、瓜子仁啊、芝麻等多种果仁了啊，颗粒感比较清晰啊，颗粒感比较清晰啊，形成了这个咸甜复合的口感。

于传统的月饼啊，部分手工款呢，它就是会降低甜腻度啊，突出食材的本味儿。如果配茶吃的话，可以更好的去衬托这个月饼的香气啊。

0: 那么中秋期间不懂选什么月饼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广式传统的手工月饼啊，品质保证啊，确实是口碑很不错。没吃过没试过的话可以尝试一下，闭眼入啊，品质没问题。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Till I can get my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不负韶华还在听呢。
1: 老蔡，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下午的同事圈工作再见。
0: 好嘞，晚上见啊。晚上17:30到19:30，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你一定要来呀！

这鸡腿扒有需要的听众们，这个产品也是鸡腿扒中的天花板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几个不同的口味供大家选择啊，满足大人小孩的所有需求。鸡上腿的黄金部位做出来的鸡腿扒，它不是鸡胸肉，更不是什么拼接肉，所以呢个子更大，肉更厚，更加的新鲜多汁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空气炸锅做就行。我觉得空气炸锅做比较省事儿啊，当然你要油煎水煎也是完全没问题的，怎么做都好吃，而且天天吃都吃不腻，是真的很给力呀、啊！这个秘制鸡腿扒基本上吃过的听众也是都在复购啊，只要一想吃鸡扒，可能就会选到我们这款了，所以如果你们家也想试一试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

懒人服橄榄糟不醋，爱吃酸辣口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是一款宝藏调味品啊，做火锅汤底、粉面汤底或者炒菜的时候，你舀一勺都是非常美味的，都不用额外添加别的调味品了，你都不会觉得味道寡淡。目前针对交通局司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有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成本价啊，成本价就让大家拿到手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进货价给到你们啊！下单两瓶，一瓶十块，浓缩型的，浓缩型的，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浓缩型的，浓缩型的啊！市场统一零售价23一瓶啊，市场统一售价是23块钱一瓶。那现在通过我们节目下单的话呢，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29块9。这个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啊，多薅几单啊，不然真的是冤呐。详情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29块9。闭眼入，品质非常不错，没有防腐剂啊，保质期半年以上的，多囤几瓶不用担心很快就过期了啊。配料表干净着呢，比你车里都干净。想要云南天照秘薯的各位听友们，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月饼没选好的，考虑一下咱们节目推荐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三个不同的口味，每个口味有两块，总共有六块。

六块月饼的礼盒装的啊，自留送人都适合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想要秘制鸡腿扒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几个不同的口味供你选择，满足大人小孩的所有需求，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没有科技跟狠活啊，没有防腐剂的啊，朋友们。好多小孩可喜欢吃我们节目推荐的鸡扒了，一片都不够吃，至少得给他弄两片，一包是五片，一片一百克啊，一包是五片鸡扒，然后呢每一片是一百克，一片鸡扒里就有20克蛋白质，配料表又这么干净啊，这家企业又非常的靠谱，之前接受过广东媒体的专访的，品质值得信赖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爱喝牛奶的家庭可以直接发送牛奶，我们有一款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非常高级啊，是目前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没有之一。如果你也想跟着试一下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在线购买。喝牛奶咱们就得喝好的。

0: 想去儋州度假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丹尔之光驿站考虑一下啊，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丹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也就是说你可以住那个驿站的独栋独院大床房一晚，然后还能够享受次日的双人早餐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指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内容我再说一下，包含一晚住宿，然后搭配呢次日双人早餐，住的是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一晚啊。双人早餐哦，次日双人早餐哦，在晨光里享用美味啊，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想去吗？直接发特惠啊，发特惠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周六周日都可以使用的啊，就是中秋国庆期间不能用。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的话，还有一个推荐，就是到那个农农村农场，这里呢是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的地方，还有披萨跟那个手工巧克力的制作啊，一玩就是大半天，那岂不是玩得很过瘾。赶紧去买票吧，发送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农农村还可以钓鱼骑车什么的，大人也是会觉得很好玩的啊，拍照打卡也蛮有意思的。赶紧的啊，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去抢票吧。9月20号，想跟坏坏、跟小丸子、大丸子，跟着交通九四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各位宝子们，目前我们一团已经满了，二团仅剩最后四个位置。如果想报名的话，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专线，或者直接致电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哦。我们距离出发倒计时8天了。走喽，去吃新疆最大的月饼，去撸饱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把新疆北疆的秋天美景尽收眼底啊！羽绒服准备好了，晚上17:30到19:30，我们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我是坏坏，晚上17:30不见不散喽！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

0: 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

0: 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啊，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五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0: 帮主来了，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0: 我是帮主。
1: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是周五，但这两天啊，感觉天又变了，
0: 因为有个热带低压可能会对我们有影响哦。
1: 雨要来了，明后天呢雨势会大一些。
0: 是，
1: 先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点钟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阴天有小雨，东北风5级，气温是24到29度，30度以下了，风还是比较大的。那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都注意行车安全，滑滑回家啊，稳驾慢行。来吧，先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4联合海南众筹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来吧，这会儿已经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是在上班的路上呢，还是在去送孩子的路上啊？
0: 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今天是周五了，马上就迎来周末了哈。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都怎么计划跟安排呀？
1: 不知道孩子带孩子去哪里，就去农村农场吧。
0: 对，去农村吧。
1: 农村农场那里有很多小动物啊，可以互动在那里。
0: 是的，我们门票便宜，我们是29块钱。
1: 是吧？
0: 啊，
1: 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所以呢，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星期六、星期天，但明后天也不适合出行啊，明后天下大雨。对，可以先囤。把票囤起来啊，
0: 是
1: 发送门票2个字到交通94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对吧？孩子玩你也可以玩，
0: 你去钓鱼，
1: 对，你可以钓鱼，可以骑车拍照打卡，
0: 都可以。
1: 孩子玩孩子的，你玩你的，
0: 对，那就是大，
1: 相互不耽误。特别好。来吧，大家下午的时间聊点正经的啊。下午白天天没黑呢。
0: 这屋里怎么就剩我一个人了？
1: 流量还没来呢。流量在来的路上。
0: 流量在路上。
1: 流
0: 量们快来呀。
1: 你喊就能喊来吗？
0: 啊，
1: 人那流量
0: 是吧，那好哥弟们呢？
1: 好哥弟们下午这个点要不就是在睡午觉啊，要不就是没空。

0: 来吧，朋友们，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有路况啊，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这个南海热带扰动呢，可能会在明天白天啊，加强为热带低压，然后从明天开始到14号，就是这个周末了，到周一呢，咱们海南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的过程。估计啊，周天那天降雨是没跑了。反正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大家呢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特别是有一些户外活动的朋友们，要尽可能的规划好自己出门的行程哦。

0: 张博士说真的在路上。
1: 嗯，
0: 你怎么会中午这个点在路上呢？
1: 送孩子上学。
0: 孩子哪用他送啊，孩子不是刚上幼儿园吗？来到了，听一听这位这位20斤的美人儿。
2: 主持人，你刚刚说的那里去玩的地方是哪里呀？
1: 是农村农场，就你就回复门票两字到我们平台上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啦。是回复啊，回复门票发门票两字过来就能看到啦。就农村农场就在一海大道那里，一海大道，然后那里是五元河湿地公园27，就很好玩，很好玩啊。
0: 里面也很大。
1: 对，如果天好的话，孩子尽情跑去吧。
0: 嗯。

0: 杰哥说刚刚睡醒，起床打开冰箱拿了杯牛奶喝了，喝完找手机找了20多分钟，一直打都是无法接通，最后累了不找了，打开冰箱找瓶水喝，发现手机在冰箱里面，
1: 手机太热了，给手机降降温。
2: 外面下着雨，
1: 对，回复门票啊，回复门票过来，带着你们家的农农去农农村农场喽。
0: 对呀，
1: 一点都不危险。
0: 你给他改。
2: 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
0: 张博士说呀，去帮部门采购运动会需要用的运动服了。
1: 哎呀，
0: 哎呀，这时候感情是单位里面的工会开始组织活动了呀。
1: 该花的得花花呀。

0: 来吧，朋友们，就是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呀，在周五的下午，咱们都可以一起来聊聊天。
1: 如果有碰到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啊，大家呢也都可以随时的把路况消息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哪些地方有下雨啊，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分享一下啊。
0: 嗯，
1: 未来三天啊，海南岛的东部是有大雨，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哦。
0: 嗯，
1: 而且弱冷空气即将抵达，会伴有小阵雨。
0: 嗯，999说农农农场说是米斯洋老花店老板娘开的，真我都不知道米斯洋花店、
1: 嗯、好像是的，
0: 嗯，
1: 听说是的，他们其中的一位
0: 啊，
1: 嗯，
0: 股东啊，股东、
1: 嗯、老板啦，不是股东。
0: 外面下没有关系，不要关
1: 农场里面，你们去农场做披萨的那个窑啊、
0: 嗯、
1: 是我的旅行伴侣气的
0: 啊，就是嗯，不用关心他老板是
1: 谁，老板是谁，
0: 老板是谁无所谓。
1: 你去吃的玩的开心就好，
0: 哎、对，只要那儿好玩
1: 啊。
0: 哎，孩子玩的开心，大人玩的开心，
1: 嗯，
0: 能有个大半天的时间，让孩子乖乖的、高兴的去释放他的精力，这就可以了。门票也不贵，啊。
1: 你直接回复门票到平台当中来就可以啦。
0: 是的，
1: 嗯，他们周一闭馆的哦，周一闭园哦、
0: 嗯，
1: 人家是周一闭园啊，
0: 周一休息。
1: 其他的时间正常营业，上午10点钟开始到晚上的9点。
2: 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
0: 不好玩来找我，来，不好玩来找我。然后你再买两张票，我带你再去玩一回，指定好玩。不好玩就说明我没玩对。
2: 你也不得已，我会笑笑的、
0: 嗯、周末快乐，周末快乐。
1: 嗯，结果说下午会不会下雨啊，上个星期第一次接娃那附近啊学校太多了，5点钟挤到6点再挤进去、
0: 嗯、感觉像是要下雨的样子。
1: 他说啊差不多到家得个7点半了，
0: 你早点去
1: 骑摩托、
0: 哎、可以啊，
1: 摩托

0: 车那边哪里啊？你们
1: 江东，江东，江
0: 东啊，
1: 可以，
0: 江东不进摩呀？
1: 你可以，可以，
0: 你去吧。
1: 你骑摩托车去，可以的。
2: 嗯
0: 嗯，
1: 非常好啊。祈祷说，海口多少度了？今天29，最高29，25到29。他说西安15度，下了3天的雨了。我们可能接下来的这几天也要连续下雨了。
0: 对，我们这个周末到下周的初吧，下周一周二这几天天天都是有雨的，因为会有一个热带低压逐渐的对华南地区造成影响，所以呢这个周末是有非常明显的风雨天气的啊。
1: 来吧朋友们，开车的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
0: 嗯，你看这非常尽职尽责的管理员啊。
1: 管理员记错时间了。

0: 滚架慢行。
1: 嗯，看着非常尽职尽责的管理员啊。
0: 嗯，管理员记错时间了，记错时间了。对，我生日一个月前就已经过完了啊、哦，今天不过生日。离开海口两个月了，等西安天再冷一冷，你就可以再回海口了。
1: 嗯。
0: 平潭水说东站呢已经下了、
1: 嗯，
0: 已经开始下了，
1: 毛毛雨吧，估计这会儿。
0: 嗯，今天白天的雨可能不会太大，天气预报说的是有小雨啊。
1: 反正气温是很舒适的啦，这下午都最高温度不到30度哎。
0: 今天最高的29啊。
1: 啊，是啊。
0: 嗯，
2: Tengo el cora negro mate Fuiste tú quien lo pintaste Pero igual yo
1: 说备注填啥呀，咋填都不对，你备注啥呢？
0: 备注什么呀？
1: 啊、

0: 欢迎老孔姐，都下午好啊，终于可以听啦。这几天下午都在去看牙，大家要保护好牙齿啊。波说呀，现在甲流高峰期呀，身边好多人得，都不敢带小孩去人多的地方。农村那就不是人多的地，它空间大啊，它属于户外，不是密闭的那种环境。
1: 对，它不是密闭空间呀，它可以在外面的大草坪上放肆的奔跑啊。
0: 是啊，所以像这种时候呢，你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多去户外逛一逛，少去商场逛一逛，就更好一些啊。这位朋友说，他先问一下我周末休息吗？休息，星期六、星期天都休息啊，双休，连休两天。星辰大海说呀，美丽今天那么忙，带了班几档节目啊，还是周末度假舒服啊，谁度假都舒服。啊，
1: 填备注买不了门票，你要填什么备注呢？
0: 西方小呆说啊，明天不用徒步啦。明天哦，明天下雨，明天下大雨。
1: 不用啊，你不需要填备注啊，你直接点微信支付就可以了。我刚刚给你试了一下啊。你不需要填备注，你直接点进去之后啊，选择这个成人票，立即购买。立即购买，立即支付就可以了啊。
0: 不用填写什么东西。
1: 不需要你填写什么。
0: 对，不用填写什么东西。明天几点下雨啊？明天几点下？明天十点。mini 啊，说江东下雨咯，你看这个雨下下来了，今天是也是午后的小雨。他说11月西安的天气怎么样呢？11月西安的天气应该挺好，就是会冷。如果11月去西安的话，应该要穿的厚一点了，是不是西安的朋友？

0: 后今天13到27度，最高27，我们最高29，但是呢我们最低25。很冷了，那可以穿长袖了。
1: 是啊，
0: 那秋天的纯纯的秋天的感觉就
1: 到了，已经入秋了。
0: 星辰大海说，星辰哥弟今天那么温柔不习惯，哪天不温柔啊？哪天都很温柔，哎，要习惯，要适应这种状态。松虎说，一到你们电台就下雨，你不到我们电台它也下啊，只不过呢今天是巧了。远方说，吉林都秋天了。是，我们有一位各地今天已经去追逐秋天的脚步了，
1: 已经到了，
0: 这会儿到了，
1: 中午就已经落地了，
0: 到哈尔滨了，
1: 到哈尔滨了。
0: 哦，
1: 他估计是直接拿到车，这会儿可能都已经在去伊春的路上了吧。
0: 他不会在听我们节目吧？
1: 他肯定不会啦。
0: 哦，
1: 那么辛苦啊，那么爱工作呀。
0: 作为领导，你出去你也得听着关注着呀。给他连个线吧。他今天上午是不是没上班？
1: 怎么那么爱连线啊？
0: 梅梅啊，苗苗，苗苗，给周末哥哥打个电话，你说连个线。
1: 别了。
0: 看到哪儿了？
1: 我那天呢？我那天呼哧带喘的时候啊，看到了苗苗的消息
0: 啊，
1: 我就大概猜到了，应该是帮你问的。
0: 帮我问的什么？连线呢？你们这些人不热爱工作，那出去玩就不能跟大家分享你的行程了吗？是吧？万一能有偶遇的呢？跟他说，给他发个消息，给我带点特产回来，就买那个鹿角帽就行了。
1: 鹿角帽，小心安岭有鹿角帽。
0: 有啊，鄂伦春鹿角帽啊。
1: 他不会去到那边呐。
0: 他不去伊春吗？
1: 伊春。
0: 对呀，伊春就有啊。
1: 是吗？
0: 啊，当然了。
1: 那鹿角帽是鄂温克族的那个帽子吗？
0: 对呀。
1: 哦。
0: 哦，他不往大庆去，他
1: 不往那边去，他往齐齐哈尔走。
0: 他往齐齐哈尔走？
1: 对。
0: 那反方向啊。
1: 啊，
0: 他要绕圈。
1: 他
0: 路过大庆到齐齐哈尔，从齐齐哈尔再绕圈。从五大连池再绕到伊春。他去开环线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回去，回到哈尔滨嘛，
0: 回到哈尔滨。哦，刚好一个圈。
1: 你刚刚怎么说来着？啊，从
0: 哈尔滨过大庆到齐齐哈尔。
1: 不，他去伊春，然后从伊春去齐齐哈尔。
0: 那就是先到绥化，到伊春。
1: 他可能都不到绥化，他直接去伊春了。
0: 肯定过呀。
1: 那他只是路过呀，他不会在那儿停啊。
0: 那路过也是过，我刚也是的过呀。
1: 嗯。
0: 啊，这个人不要过于咬文嚼字。他是拿到车，现在他可能已经过去了，
1: 都过了，因为那个好像
0: 到伊春300公里，
1: 说是几个小时，3个多小时就到了吧？
0: 对，300公里嘛。
1: 到了，然后就去齐齐哈尔，去那个乌兰浩特吗？兴安盟。
0: 兴安盟。
1: 从齐齐哈尔到兴安盟。再去齐齐哈尔。回到哈尔滨，挺好的啊，秋天的一个小环线。
0: 我那儿也有很多同学。
1: 是吗？
0: 对，你看七台河有同学。关系还行。双鸭山有同学。
1: 有。
0: 关系不太好。佳木斯有同学。关系还行。鹤岗有同学。
1: 不咋地。
0: 没啥联系。你看看，齐齐哈尔也有同学。一般吧。我看还有那儿同学。

0: 主播戴的什么耳机？主播戴的听那个听声音的耳机啊、也能听音乐，就特别好。对，两个耳朵眼里边都能有声音，戴上这个之后，不戴这个就听不见。啊，欢迎满松。现在吉林这边温度低于10度了吧？
1: 吉林啊？
0: 啊，白天10几度哦。

0: 来，朋友们啊，有路况啊，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嗯，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
1: 嗯，
0: 还要关注一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

0: 加首字母，荣民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田普啊，他说由西往东方向椰海大道左拐苍翼路之后呢，有两个连续的红绿灯。
0: 嗯，
1: 第一个红绿灯要不要停呢？
0: 西往东椰海大道左拐苍翼灯，两个连续的红绿灯。
1: 我没明白是哪个位置啊？有两个连续红绿灯，那个停止线在哪里呢？
0: 它不是两个连续的红绿灯，是路口一边一个红绿灯吧？它只要是同一个方向的指示。第一个红绿灯是我没太明白，我还是没太明白。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地图啊。
1: 海叔啊，已经开始下小雨了。
0: 是，今天这风一直刮，天气阴沉沉的，雨肯定是要下下来的。

0: 大海说呀，拿保温杯给哥弟带一屋子雪回来。
1: 也，他不一定能碰到下雪啊。
0: 嗯，
1: 这个时候
0: 不一定
1: 下雪吧？
0: 不一定。他要去小兴安岭的话，九月不好说。
1: 他也不会进去啊。
0: 他不进去啊。
1: 他应该不大会往这深山里边走。
0: 他不去，去采点山货蘑菇什么的。
1: 他应该只是去看看丹顶鹤吧。
0: 啊、哦。反正跟他说别空手回来就行了啊。
1: 呀，不好说。
0: 我就不给他发消息了。我发消息啊，他不太给面子。
1: 怎么不给你回啊？
0: 他不光不给回，他给回。
1: 嗯，
0: 他是不。
2: 当我拿起信笺，又伤透进的思念。
1: 有人说去加格达奇吧？
0: 他不知道啊。
1: 咱不知道啊，只是知道一个大概的路线，那具体去哪儿咱也不了解啊。
0: 加格达奇我也有同学。
1: 哎呀，关系怎么样？
0: 非常不好。对，他走的这一圈我都有同学。但凡要是知道这个有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人去他们那儿啊。
1: 得给他的车路上放点钉子呀。
0: 估计都得拦他一下。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哈，咱们稍后回来，
0: 一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6: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好朋友们啊，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各位好朋友啊。刚刚这位朋友补充了，说主要是两个信号灯下面都有斑马线，来看看老司机们是怎么说的。阿森说呀，他说的那个是苍蝇路口和海马一横路路口两个信号灯都有停止线。丰衣足食说，第一个红绿灯斑马线有人通过必须停，如果斑马线没有人就直接开到第二个红绿灯斑马线才停，如果连续两个红绿灯的话中间

0: 肯定会有斑马线的。那就可以开到第二个。刘刘老师，中午好，下午好了，已经过了中午了，现在是年过后。
1: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0: 感谢今晚吃什么梨的关注啊。
1: 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
0: 来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活动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1: 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
0: 我就是我说陈哥，想问一下，保税区通金盘货拉拉面包车能走吗？保税区通金盘，
2: 从保税区那边过来是吧？
0: 保税区里边不通金盘哦。
2: 哎，不是，他是不是已经修通了吗？那边
0: 没有，保税区通金盘
2: 啊，
0: 就这条路。
2: 嗯，
0: 我们外面这条路，
2: 嗯，
0: 往保税区里边走，
2: 我
0: 那是人海马场，
2: 我
0: 知道、啊、还是拦起来的。
2: 但是我怎么记着什么有
0: 没有
2: 什么时候有朋友带我们那么走过一次呢？
0: 没有，
2: 你好好说话。
0: 他那是拦上的啊、
2: 哦、
0: 他那是拦上的，就这个拦上。
2: 嗯，
0: 没错过你。谁说的通了？什么时候通的？
2: 对啊，我记着之前是今年还是去年就是通了呀，因为我还看到有人专门带着大家说告诉你们怎么走。
0: 确定吗？
2: 嗯哼，
1: 我的爱就有意
0: 义。嗯，没
2: 他又不限行。
0: 你有没有朋友在附近的走走看看？
2: 嗯，
0: 啊，走走看看。
2: 嗯，刘刘老师上班啦、
1: 啊。
2: 对，现在下午了啊。是呀、啊，修通了呀，好早就修通了。你只是你不怎么往这边走。
0: 那月红说有一条小路可以走。
2: 对呀、啊，欣姐在呢啊。
0: 嗯，魏小妞说：“咦，怎么刷到抖音直播了？”因为我在抖音直播，所以你就刷到了。如果没有在抖音直播的话，你就刷不到，是吧？还有呢，就是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刚好你打开了抖音，所以呢，你就刷到了。你看这些因素缺一不可，
2: 巧了吗？
0: 那这不巧了吗？
2: 刘刘老师他刚路过嘛。
0: 嗯，啊，大爷爷说啊，有，就在海马场的边边上，有一条小路，但是要转好几个弯儿，也就是说。它没有正式的开通，只不过呢，有小点点的路可以在里边转，可以转出来，你直走，应该是不行的吧？
2: 查违章啊，你自己直接到交管1223去查。一般如果有拍到，那就是过五天左右吧，会在交管1223上面显示，或者你会收到信息啊。我们这边不能帮你查。
0: 嗯，我们查不了。
2: 哎，你自己去1123去查。
0: 是，以前最早14年有过这个服务。
2: 嗯，
0: 后来呢都方便了。
2: 大家自己
0: 不需要我们来
2: 查，比我们查要方便多了。
0: 是，
1: 嗯。
0: 就是大家理解的开通和我理解的开通应该是不一样的。
2: 你理解的是一条直线，通直接通过去是吗？
0: 对呀、啊，以前那边不是都是拦上的吗？
2: 是啊，但是现在可以走了嘛？
0: 他走，他就是从这旁边绕进来，
2: 嗯，
0: 拐一下再拐进去，啊，他不是直来直往的走的哦。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可以走一下，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嗨， 今天晚上我就走一下。
2: 嗯，对，你去给大家走一下。
0: 今天晚上我就走一下。
2: 因为我之前看到那条路刚刚通了之后呢，有很多朋友拍视频说教大家怎么从金盘这边。

0: 边通过保税区，走到那个沿海大道上面。
1: 嗯，那不叫开通，那叫好吧。
0: 哎呀，通了能走，能走就是开通。
1: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0: 啊，
1: 来，
0: 纠结这两个字，不要四字眼。
2: 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金坛，可以通往那个海马滩，那条路。
1: 那条小路，可以，懂走的就可以走一下啊。老姚说，姓陈呢都是孩子越来越少，可是现在盖了那么多的学校还是不够孩子上学，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有人骗你，谁说孩子越来越少的？谁说孩子越来越少的？
0: 我不觉得孩子越来越少
1: 啊。
0: 我身边的姐妹们都有娃呀。
1: 是吧，你看你这两个问题前后它就是矛盾的。
0: 啊，
1: 你都说，谁说的？孩子越来越少，没孩子的朋友说的吗？
0: 点儿说呀，保税区稍微往南绕过厂再绕回来啊，挺好走的，路也很宽。哎，我就在这儿了
1: 啊。
0: 嗯，
1: 我知道大家表达那个意思啊。刚才大家说通了，我以为是这个金盘路整个的就连上了呢。
0: 但是能绕过去也
1: 可以，从金盘路可以从金盘一直走到秋骏路，从秋骏路上秋海大道，你这才是开通了。
0: 现在可能还没那么方便，
1: 这才是连上了呢。
0: 茶香姐说啊，一会儿要去接高中生了，周末放学了，十来天没看到了，还挺想孩子的。
1: 哎呀，
0: 看吧，这都是爸爸妈妈离不开孩子。人家可能过得可快乐呢，
1: 孩子也想你呀。
0: 人家的高中生活很丰富的吧，
1: 非常丰富啊，各个学科都得学，差一个也不行。来呀，大家下午的时间呢，有问题啊，在海口工作生活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当然有问题咱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青兰说呀，以前散步的地方它是海马场门口啊，黑漆漆的，哇，现在好黑呀。
0: 晚上吧。
1: 这位肯哥这位朋友啊，荣米口才是没有中间那个 T 呀，
0: 也不是往我们这儿发。
1: 啊，
0: 你直接自己在微信里面搜

0: 啊，感谢我就是我，这对吧？这不就是带着你走一遍吗？
1: 嗯
0: 嗯，这个小路，这晚上这路灯是不是都还没有亮啊？
1: 嗯，我理解的就是这样，绕不是直线开通吗？
0: 嗯
1: 嗯，能走就行，能走就行。
0: 要到我们单位门口就直接可以过来了。
1: 嗯，
0: 是的，很方便了现在。小杨说：“大兄弟啊，你真是拼呐！
1: 嗯
0: 啊，从下午直播到晚上啊。
1: 是啊，从下午直播到，不光是从下午到直播到晚上，从晚上再直播到下午，这是一整个闭环。
0: 不依不语说呢，你不在海口的日子来了也不找搭档，主持节目都要犯困啦、
1: 嗯，是吧？
0: 他自己也困吧？
1: 哎，我懒。”

0: 感谢我就是我的分享啊，各地知道，嗯，知道了，你看这就到我们门口了，你看是真快呀，
1: 哦，真是哦。如果啊，真的是这个方向完全打通，
0: 嗯，
1: 那就好方便了。
0: 是啊，
1: 嗯，
0: 以前不是说有这个想法和计划吗？
1: 嗯，但是一直都没有。
0: 金盘路整个连上，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可以你从坡巷路出来，
1: 嗯，
0: 一直开就能开到秋海大道，
1: 嗯，
0: 一条直路开到秋海大道，那就完美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上班时间都能缩短很多吧？
0: 那当然，当然。
1: 像你们西海岸过来的话，可以直接从秋海下桥之后，
0: 啊，
1: 沿着秋海，
0: 我不用拐南海大道了，
1: 哦，
0: 我就多走一个路口，我从秋运路这边我就直接左转就进来到金盘了嘛，
1: 嗯。这过来也挺快的呀，我就是我刚刚，
0: 啊，
1: 刚好我们在说这个事儿。

0: 的时候，他应该就在这条路上啊。
1: 你甚至
0: 没多远就到了。
1: 对，你甚至可以走秀英大道，秀英大道走金吉路，从金吉路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就到金盘了。

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吧啊，预计呢这个南海热带扰动呢是明天白天加强为热带低压，然后趋向于越南中部一带的沿海，14号前后在越南沿海地区登陆。那受到这个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从明天开始到14号到下周一，咱们海南省啊会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大部分海区雷雨时阵风是9到10级，海南岛大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到大暴雨，像琼海、万宁、屯昌、琼中、保亭、五指山、陵水和三亚这些市县的累计雨量呢是200到300毫米，局地400毫米以上，海口、文昌、定安、澄迈、儋州、白沙和乐东等市县的是100到200毫米。所以大家啊，如果说这个周末啊有一些户外的活动啊，或者是出行计划，要随时关注这天气的变化哦。

这这会儿大家都从这儿过呀，感谢大家的分享啊，各地大概知道这条路怎么走啦。哎，刘刘老师一说也是刚刚路过哦。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问题依然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周五的下午要下雨了，有些路段已经下了，开车在路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实景演播厅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来吧，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周五的下午可以来聊聊天。可能已经有很多正在上班的朋友在期待着下班了，毕竟离下班，对，毕竟离下班也没几个小时了啊，现在就可以安排安排晚上的活动了啊。涛哥说星总哪有总啊，星帝啊，星帝，哎，没有星总。对，你这称呼，你这个称呼一叫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借钱了都。啊，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周六周日可能会有大雨，但是下周六周日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玩了啊。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推荐大家，如果你们家小朋友还没有上幼儿园，哎，你就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周二到周五的时间去农农农场啊，带着小朋友啊，带着你们家的农农去农农农场吧。
1: 嗯
0: 啊，那里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啊！赶紧买票吧，发送门票两个字到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喽。多少钱？门票？
1: 我刚看35吧。
0: 啊，
1: 我再看一眼啊。
0: 一。

0: 一张门票包含一大一小吗？
1: 大人和小孩的门票是分开的。
0: 嗯，
1: 成人的门票是39.9元。
0: 成人是39.9元。
1: 39.9元，儿童是29.9元。
0: 那都包含了什么？
1: 包含小朋友的儿童门票呢，包含了他的这个喂宠物的宠物餐食。然后成人的门票是有一杯饮品。大家回复门票啊，回复门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0: 对，回复门票过来。
2: 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
0: 死。你看周末写的这小词儿。
1: 哎呀，可真好玩。
0: 孩子玩，我也要玩。农村还可以钓鱼、骑车，还可以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94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咯。哎呀，可真好玩。杰哥说刚刚去市场监管局换了个证办了半个小时，系统不行，最后跟他说了一句，我是拿证来的呀。你是来拿证的哟。他才恍然大悟害杰哥白白陪他坐了半个小时其实过去拿着就能走了。可能就是相互都误会了吧。
1: 是呀。
0: 相互都误会了。你去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呀，你不要说我来办证，你肯定跟他说我来办个证。人家说系统不行得等，你就等了。你要说我来拿证，我证办好了来拿证，人家可能当场就给你了嘛。你看表达也是非常的重要。林说今天帮公司送的资料文件收件人在他家旁边，提前下班，你看多好啊。这就属于是非常的完美的上班状态了。
3: 前面听了这么久的歌，一直没听到美丽的声音，我还以为今天就精神破例自己呢。
0: 哎，那不能，
1: 美丽在呢。
0: 那不能，那不能，那不能啊。涛哥说5点换班，3点半就换班了啊，不会到5点那么久的。

0: 涛哥说很久不在公众号上打卡了，来呀，得来呀，
1: 嗯，得常来，
0: 对吧？消失了那么多的朋友，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回来，
0: 一会儿见。

0: 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前方路况。
4: 下午3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啊，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包括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

0: 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双方向呢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比如说现在南大桥桥面上的话，主要就是从海秀东路匝道口一直到海秀快速路匝道口这一段路上的话呢，车辆稍微有点多，通过监控巡视的话没有看到交通事故啊，就是车多的一个影响。反方向南大桥去龙昆北的话呢，还是可以保持这个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的。迎宾大道去龙昆南是在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包括像在龙昆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是去南大桥的方向，也得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现在基本上没问题啊，都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954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0: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0: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帮主赵鑫。
3: 你到底是谁啊？
4: 忘了自己是谁了啊？
3: 嗯，想好自己的名字了吗？来吧，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啊！周五的下午，来吧，分享分享，欢迎命中注定，
4: 这才是大锅呀！
3: 嗯，
4: 这是锅哥啊！
3: 啊，
4: 做饭的那个锅啊！
3: 啊，
5: 为何我心一片空？
3: 吓我一跳！你胆儿那么大

0: 哥说，为什么手机在冰箱里面会没有信号呢？
1: 因为啊，冰箱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而且它是一个这个电器设备，所以当你给它关上门的时候，那个信号，网络信号，它就穿透不了冰箱到达手机，所以在里边就没有信号啊，就是这么个原因。对，我刚刚问赵美丽一个问题，我也问问大家，再问你一遍，
0: 文成公主是哪里人？
1: 对，通过你的分析，文成公主是哪里人？
0: 西安人。
1: 不对，为什么是西安人呢？
0: 他从大唐走的呀。
1: 他从大唐走的，他不一定是西安人呢。
0: 那他是洛阳的？河南人。
1: 不是，怎么是？那是松赞干部来的时候说，走，我带你去西藏。他说走。再给你个机会，猜一猜，松赞干部不是松赞干部，
0: 文成公主，
1: 文成公主是哪里人？
0: 文成公主是哪里人呢？陕西人。
1: 不说了吧，
0: 不是
1: 西安，都
0: 不是，
1: 不是，
0: 山西人。
1: 不是，凭什么都是你们山西的？
0: 杰出的女性都是，
1: 怎么都是你们山西的？啊？放开了想，
0: 放开了想啊，
1: 放开了想。
0: 那不能是山东人吧？
1: 为什么不能？
0: 他
1: 为什么不能是山东人？
0: 他爸是皇上啊。
1: 哦，他是文成公主，他爸可不是皇上
0: 啊。不是吗？哦，
1: 他爸可不是
0: 册封的。
1: 哦，他爸可不是李世民。
0: 哦，是吗？那咱不都这么退吗？历史不好。
1: 山东的。
0: 山东的呀。
1: 下一句。
0: 真厉害。
1: 他不会是。
0: 不会是济宁的吧？
1: 哦，是。哎，恭喜你答对了。
0: 哎呀，真自豪呀。
1: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个事儿。
0: 是吗？
1: 对，因为有一个济宁的博主，他不是骑摩

0: 摩托车从济宁到布达拉宫嘛，
1: 啊、
0: 哦，到布达拉宫他就录那个短视频了，
1: 啊、
0: 嗯，说二奶奶我来看你了，我说二他哪？
1: 二奶奶是谁？
0: 二奶奶是谁？你看里边那是文成公主啊，
1: 哦，
0: 他爸啊，
1: 嗯，
0: 是任城王。
1: 嗯，
0: 现在济宁不是由任城区嘛？
1: 嗯，哦，
0: 任城王那是他家的封地。
1: 嗯，
0: 他从小就在那儿。
1: 嗯，
0: 哎，后来呢，需要和亲的时候，
1: 送到了。
0: 哎、对，然后的他再去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他家呢，就是济宁的。
1: 济宁的
0: 啊，你看看，
1: 那他得去大昭寺看。
0: 嗯，还有一点啊，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下次我再去布达拉宫那儿，我就喊一下，嗯，二奶奶，我来看你了。

0: 来，林。
1: 河南的吧。
0: 山东的。看看，不老实说呀，原车主、原公司车主 A 过户卖车给 B 公司，车辆交强险、商业险也要过户给 B 公司吗？跟你们可以商量，如果你不把交强险、商业险交强险要跟车一起走，商业险呢你可以退，退了让他自己再去买啊。如果过户，需要过户的话，需要什么手续？需要过户的话，就是双方的证件。那个人呢，就带着身份证，啊，带着车辆的行驶证、大绿本、发票，对吧？过户的接收的这个公司，你就带着你公司的这个
2: 营业执照
0: 啊，去就行了。不要沉默不语，还没跟你说完呢，
2: 嗯，
0: 又发现一个问题，
2: 嗯，你下回再去的时候，你也在那个经过布达拉宫的时候，
0: 啊，我肯定得去喊一下，
2: 嗯，
0: 下次我再去大昭，
2: 你这大昭寺，
0: 大昭寺门口，
2: 啊，
0: 我都得匍匐在地，我都在那喊呀，二奶奶，二奶奶，我来看你了，二奶奶，哎，娘家来人了，
2: 你在那说一说就行了，
0: 啊，
2: 念叨念叨吧，啊，
0: 还有一个事儿，
2: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我。都没有李白热爱我的家乡。
2: 李白是写了很多诗吗？在你的家乡？
0: 不，
2: 那是
0: 他在那儿住了23年。
2: 是吗？
0: 哎，
2: 在济宁。
0: 我都没在那儿住23年。今天我就刷了一下啊，特意刷了一下，就是我们那儿的名人，
2: 嗯
0: ，C 位的，
2: 嗯，
0: 核心，
2: 嗯，李清照，
0: 孔子。
2: 哦哦，孔子，嗯。
0: 有没有点给举？
2: 孔子
0: 打开，
2: 孔夫子啊，孔庙嘛，
0: 嗯
2: 嗯，
0: 还有纯我的纯老乡，
2: 嗯，
0: 民族英雄，抗倭名将
2: 戚继光啊，
0: 呀
2: 哦，
0: 微山人，
2: 哇，
0: 说我们那儿的李清照是济南的，
2: 哦，他是济南的，
0: 济南的
2: 啊，
0: 济南
2: 是济宁的啊，哎呀，这给你分的细的，
0: 哎。还是要了解了解，
2: 嗯，
0: 你说这么多年了，
2: 嗯，
0: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不是李清照是我们那儿的
2: 啊，那个文成公主
0: 啊，不是，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啊，
2: 嗯，
0: 我就说呢，我第一次去看文成公主演出的时候，怎么有点热泪盈眶呢？
2: 家里来人了呢，
0: 哎，有点联系。班曼里说，旧车置换补贴，买新的营运车，营运车享受不了补贴啊，营运车享受不了置换补贴。但是
2: 不是啊？
0: 但是
2: 这个跟
0: 你买的时候，你也没有注册的话，那还不属于营运性质，你没有办法直接买营运车呀。你是买了新车之后再去办理营运证的呀，所以你买车是可以享受。
2: 是的呀。
0: 但是你买了车立马就办了营运证，那个车辆在补贴下发之前核实之前呢，
2: 它都需要时间的呀。
0: 嗯，
2: 你买了新车，你买的这个新车它不可能会是营运车啊，你只能是买了车之后再给它转营运，所以你买新车的同时，你新车回来证件办好，你就可以去申请置换补贴了呀。
0: 嗯，
2: 这个跟你的营运不营运没有关系。

0: 关系啊。
1: 啊，林说呀，他老婆跟公司打仲裁，仲裁已经公示完了，但是公司那边没有什么反应，现在想去法院起诉公司，要准备什么材料呢？仲裁公示完了，其实你现在还有一个方式啊，仲裁的内容是什么？公示内容是什么？是判定公司要给你老婆。

0: 支付具体的多少钱吗？如果是这个仲裁，首先你先不用着急去起诉，先拿这个仲裁可以去申请法院去强制执行。嗯，就是仲裁裁决，裁决书你也可以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得看你的仲裁裁决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明确的就是要补偿多少金额，
1: 嗯，
0: 还是单纯的仲裁认定这个劳动关系。如果单纯的只认定劳动关系，对于具体的金额要给付多少没有清楚的给出裁决，那么就再去起诉。所以你一起诉时间就又很长嘛，
1: 很长了
0: 嘛。
1: 嗯，
0: 如果直接申请执行的话，那不相当于执行这个起诉到最后一步了吗？
1: 而且他这个应该不，公司应该没有存在破产之类的这个情况吧？
0: 肯定
1: 如果没有的话，申请执行，他公司肯定会有财产执行。
0: 那肯定会有啊，
1: 对吧？
0: 对呀，你先把他的账户公账给动了。
1: 对，
0: 啊，那直接划拨呀。
1: 嗯。
0: 这位说哥弟呀，小老头几点落地哈尔滨了？
1: 落地了。
0: 落地了，12点多就落地了。他说南北天气有偏差，回来可能又要感冒，整体的担心都不用回来。
1: 不，请把你这句话收回啊！咱们就希望他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玩耍休假，好吧？
0: 他都不用回来，
1: 这是我的终极梦想，就是希望他能健康啊！
0: 对，
1: 希望他回来也健健康康的吧。
0: 还需要回来才感冒吗？
1: 哎呀，别了，你们盼他点好吧啊！人家是休假，人家好不容易休个假，盼他点好，
0: 让他开心一点啊！嗯，涛哥说买了车，置换钱
1: 的，就是你申请完补贴，你再去办理营运。
0: 他说买车申请完才去办营运啊，
1: 哎，
0: 对，是这样。
1: 置换完你再去办理营运证，
0: 没错。
1: 嗯，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重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啊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解更多详情啦。
0: 您说啊，直接申请执行怎么申请呢？啊，还是那个问题，你这个裁决书的内容有没有对公司欠多少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裁决啊？裁判如果有的话，你拿着裁决书可以去到公司所在地的基层法院去申请就可以啊。
1: 嗯，
0: 得看是劳动
1: 辖区嘛。
0: 对，得看内容。
1: 嗯，
0: 如果是劳动关系内认定，不涉及到任何的这个金钱给付、财产给付，那你还是要去直接起诉的。
1: 星辰大海啊，他说南海大道掉头去龙湖的这个掉头口，小车和垃圾车相撞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南海大道掉头去龙湖这边的一个掉头口啊，有交通事故，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0: 嗯，这位说给赵鑫一个镜头吧，咱们对女同志尊重一点。你这个高度有点上的太高了，朋友，
1: 高度上太高了，
0: 我都有点接不住啊。啊，
1: 不是不给镜头就不尊重啊。
0: 嗯，
1: 人家的号啊，
0: 我不给，就不给他镜头，
1: 叛逆。
0: 哎。
1: 这位朋友他说呢，妹妹结婚亲哥要随礼吗？
0: 你这话说的，
1: 你是第一个就该要随礼的人吧。
0: 你讲这话以后，妹妹生孩子跟你过完年就剪头。
1: 真的啊，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0: 那是啊，
1: 啊，
0: 那亲哥肯定要随礼啊，都不是随礼的问题了。亲哥那不叫随礼啊，那叫给陪嫁了，知道吧？他就不在于随礼，随个1000、2000、700、几百的了。
1: 那
0: 是作为亲哥哥，
1: 嗯，
0: 你可以给妹妹买一些首饰啊，
1: 你买个金子都行啊。
0: 对，如果你不给他买首饰，你可以给他一点给钱啊，给钱的话，你就不是再是100、200、300、500、1000、2000，你亲哥呀，
1: 你得包个大红包啊，
0: 亲哥，你最少都得一个 W 起了。
1: 那你看各地的习惯和风俗。
0: 嗯，
1: 反正我们那边呢是一般哥哥是包大红包，包个大红包，
0: 就是大红包啊。
1: 嗯，对对对，
0: 你不能说哥哥给你包500很大。
1: 是吧，
0: 你这就不叫是随礼随份子了。
1: 哎，是，
0: 你这个就叫给妹妹的陪嫁。 这是你们的心意，你们的感情啊。

0: 亲妹妹的话，你怎么着？
1: 你看你们当地的这个风俗习惯吧，问一问老人。您不也有经验吗？
0: 我有经验呢。
1: 您也有亲妹妹呀？
0: 咱是海南农村，不管是哪儿的，要我说呢，就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
1: 根据你们这个
0: 也不是
1: 吧，
0: 也不是按当地的情况，各家情况都不一样，
1: 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定吧。
0: 你对妹妹的感情，你自己的经济状况，来衡量去判定，
1: 是
0: 你想给他一点什么，给他这个东西呢，也是为了能够让他们这个小家啊，给他们一笔启动资金呢，是吧？让他过得更好点啊，
1: 对啦，
0: 给他留个礼物啊，
1: 是的，
0: 是吧？给妹妹买个金镯子呀，项链啊，实在不行，像妹妹说想换个手机，买一个好点的手机也行，
1: 都行，都行，
0: 都行，
1: 嗯。
0: 但是呢，这不能叫随礼，也不能叫随份子啊，这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啊，
1: 是的。办离税啊，有人又说呢，要等拿到补贴之后才去办理营运证，否则你交完补贴材料办理营运证还没领到补贴，会取消置换补贴的资格。补贴现在拿得快吗？
0: 拿不快，
1: 拿的应该不快吧，但是你申请了，申请补贴成功我觉得就可以了吧。
0: 张郎说要问一问海南当地的朋友啊，问问海南当地的朋友，他说他妹妹结婚，哥哥要随礼吗？
1: 哥哥
0: 朋友们啊，来分享分享吧。来，
2: 那边说他只是经回执上已经写得很明确了，我比较满意，然后现在他今天下午赶紧送到法院去。
1: 应该是那个仲裁的结果是吧？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得很明确，那就可以，那就可以啊。
3: 我们觉得
0: 来吧，大家分享分享，勾地啊，勾地啊。
1: 咱们海南当地啊，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个亲妹妹结婚，哥哥们一般都是会准备些什么？
0: 是
1: 啊，
0: 随礼嘛，
1: 随礼，红包也好啊，或者是礼物也好，一般都是怎么准备的？反正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也是海南，他是海口的。反正妹妹结婚的时候，哥哥是买了个镯子还是买了个项链呀？
0: 金镯子。
1: 对对是，就没有给他包红包了。
0: 还不如包个红包。
1: 那人家哥哥愿意，这是给妹妹的呀，是吧？那都
0: 是
1: 自己的呀。
0: 对，赛水柠檬说，如果哥哥不结婚，可以不用随礼呀。哥哥不结婚就可以不用随礼的吗？他是反而妹妹还要给哥哥包个大红包
1: 啊？
0: 就是因为哥哥太惨了是吗？我们啊，你没结婚啊？他说他没结婚。
1: 啊？
0: 你看布老师说呀，跟我刚才说的
1: 大
0: 差
1: 不差吧？
0: 习俗到哪儿都一样。
1: 是，其实都差不多。
0: 心平气和说没随，大多都没随。就是因为大多都没随，如果可以妹妹结婚你就随上，你就是好哥哥，
1: 是啊，
0: 是吧？你至少你不管到什么时候
1: 感情应该会很好吧，兄妹之间。
0: 对呀、至少妹妹这一块没得挑啊。
1: 对呀、
0: 不会有人说你看结婚的时候哥哥什么都没有给，不会有这种，是不是？人家反而是底气，不管到哪儿说，
1: 我觉得这是给妹妹的一个底气。
0: 我结婚，我哥哥都给，是不是？他是不一样，就是这边，就是没结婚就不算那啥，所以他也不知道给不给。给，
1: 那就看你自己吧。你要想给，你就去准备一份；你要不想给，你就不给了。不给的话也没错，或者你跟家里面老人商量商量，问问老人。
0: 我是觉得呢，以前的很多风俗习惯
1: 旧的习俗可以破除一下了，
0: 跟现在它也完全不一样
1: 了。
0: 以前就生活都很困难，
1: 是啊，
0: 是吧？现在咱生活都好了，所以啊，
1: 对啊，
0: 能给就给。
1: 你看蓝魂姐说的啊，还是送份礼物吧，表达哥哥对妹妹的爱嘛。那是啊，你多少年的兄妹情感呢？对妹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呀。哥哥送上自己的祝福，我觉得也很好啊。
0: 是。你要想以后等你结了婚，你家孩子，是吧？
1: 那可是
0: 那姑姑最疼就是侄儿，
1: 叫德华哈、秋水伊人他说置换补贴很快的，只要审核通过两天就到账，他当时就是两天。
0: 哦，那可以啊。
1: 哦，那很快呀。
0: 那可以啊。你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啊！你结婚的事必须给，你没结婚也给。

0: 咱都给上，
1: 嗯，
0: 都给上，
1: 因为你是哥哥嘛，
0: 对，因为你是哥哥呀，嗯。布老师说呀，真正讲到习俗的话，那哥哥在妹妹出嫁的时候，哥哥要避让，不能在现场看着妹妹出嫁，反而是姐姐弟弟，
1: 姐姐没嫁，弟弟结婚的话，姐姐也不能看。他说这就是城脉这边的习俗啊。他说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多讲究了。
0: 怎么好怎么来吧。
1: 啊，与光同尘，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啊。就是你不结婚的话，你可以给妹妹送一份礼物；结婚的话，你就包个红包。
0: 哎
1: 哎，
0: 你不行，你新款的iPhone
1: 多
0: 18 Pro Max， 给他买一个。
1: 啊，对，你给他没结婚，你就送个礼物吧。你要觉得这个纠结的话，你就给妹妹送一份礼物
0: 啊。这位说，哥，你是没白天没黑夜吗？节目安排成这样，我就两档节目，不过只有这是我自己号我在直播而已啊。你看心平气和说呀，他没随，忙前忙后，妹妹反而给了他一条大金链子。
1: 就是全程可能是吧，哥哥也都在帮忙。
0: 人家妹妹是觉得哥哥辛苦
1: 了，
0: 哥哥辛苦了，
1: 对
0: 啊。这就不是说钱能衡量的问题了。
1: 对呀，
0: 很多时候在感情面前呢，经济这个问题要适当的往后退一退。
1: 是，
0: 哎，如果你很看重经济这个问题，那么感情就不会很浓。
1: 这是亲情啊。
0: 是，
1: 像我们这种独生子，有多羡慕你们有兄弟姐妹的呢？

0: 有大龄文艺男青年，
1: 你一点都不文艺。
0: 他说、哪能这样用人，太狠了
1: 啊！
0: 把你哥弟用累着了是吗？
1: 你去吧，去吧，去吧啊！
0: 来吧，朋友们，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啦，稍后是天马行空。
1: 是的。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了，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呢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目前呢双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首先提醒大家龙坤北路这边，目前龙坤北路的话呢是去世纪大桥的方向，从这个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快到滨海立交这个路段上，这个路段上的车辆呢稍微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整体的话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就是通过监控巡视暂时也没有看到交通事故，就是车辆比较集中的一个影响，咱们行驶到这一路

0: 路段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龙坤南路的话呢，目前在金林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跟之前相比也是逐渐的有所增加，但是还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排队或者滞留，大家就耐心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包括在五公祠路口，目前由红城湖路往南海往这个滨江路的方向也是一样的情况。提醒大家，在秋海一大道海修桥底下这个位置，因为受到了围挡施工的影响，所以南北双方向都是没有办法正常来通过的，大家呢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6: 厉害了，
1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
1: 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周五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是周五啊，稍后的这个路面情况呢会比较复杂，因为马上到周五的晚高峰了，然后接孩子的朋友呢也会比较多，大家如果在路上有任何的及时路况想来跟我们分享和反馈呢，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就可以来和我们留言。截止到目前呢，像有一些学校，部分学校周边的路段车已经开始多起来了，像海口中学、民生东路，包括旁边茉莉路这边已经有开始车流增多的一个情况了啊。
0: 这才3:40啊。
1: 对，基本上像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学校周边的车可能都是只增不减了，大家如果有路过学校的话呢，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周周在视频号问我们啊，说现在下雨了吗？现在市区是阴天，刚才是在
1: 部分路段会下。
0: 对，刚才在海秋快速路的那个永万匝道口是有一点点雨啊，那现在呢，整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龙坤北啊、龙坤南呢、目前为止是一个阴天的状态啊。我们现在整个的交通954的视频号端是正在路面上的一个直播情况啊，谢谢2000多人正在线上跟我们来取得互动，那大家可以点点赞啊，现在是2737个赞，我们稍后进入到直播间之后，满6000赞、满10000赞都会有一个抽奖的环节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我们稍后上线的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皮肤科的专家。

0: 啊，跟我们一同来分享。
1: 嗯，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请大家呢关注一下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他们之后呢，来输入天马行空四个字，我们有这个听友的伴手礼啊，大家可以二选一啊，进入到这个截图之后呢，去到现场来领取就可以了。
1: 嗯，
0: 另外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
0: 下周一的时候呢，也会有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啊，汪老师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车工方面的消息啊。那你像前天和昨天呢，我们的分别是分享到了世界急救日，还有关于我们这个电子与信息化系统的相关情况啊。
1: 嗯，
0: 那我们下周一和周二呢，跟大家继续有嘉宾上线啊，希望各位继续锁定天马行空的音频视频同步直播。
1: 嗯，最后呢，想要去到新疆的朋友依旧可以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游还在招募当中，应该还剩下最后的四个席位了啊，想去的话呢依旧可以发新疆来了解详情。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8天7晚，一共是每位朋友6980的一个价位，然后包含了全程的大交通啊，往返的机票以及全程的住宿，还有我们的正餐。想去的话呢，可以发新疆先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行程路线，包括包含的一些景点和特色。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来联系到工作人员下单。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了解详情。大罗呢说桂林阳大学城这边下雨了啊，那就是灵山桂林阳附近已经开始有下雨的情况。刚才市区这块大概是金盘路和南沙路，刚才一路过来的时候反正也是在滴吧，那个
0: 雨滴是吧，
1: 滴的倒是不多，但是那个雨点还蛮大的，就是滴下来那个雨珠还挺大，但是估计稍后可能会慢慢的开始下下来，大家注意安全吧。
0: 海南气象台也是给我们分享了啊，那预计呢南海热带扰动将会在12号，也就是明天的白天加强为热带低压，并趋向越南中部一带沿海。那在14号的前后呢，将会在越南沿海地区来登陆。受到这个低压和冷空气的一个共同影响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4号，咱们海南省将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
1: 嗯，
0: 大部分地区的雷阵雨时的阵风会达到9到10级，另外咱们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到暴雨，包括了琼海湾、宁屯昌、琼中保亭、五指山、陵水、三亚等地的累积降雨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之间，局部地区呢有400毫米。那像咱们海城文这面，海口文昌定安这面，大概是100到200毫米这样的一个降水啊。
1: 嗯，
0: 所以这两天各位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携带好雨具啊。
1: 是的，
0: 另外我们在今天尤其是周五这个天，首先就是放学的晚高峰，叠加这个放下班的晚高峰，再加上这个天气的一个原因，所以待会儿的情况肯定是不太容易乐观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持好12分的精神，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就算有点堵车，也可以跟着我们来互动啊，堵车不堵心。
1: 是，
0: 嗯，
1: 老朋友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欢迎啊。我们在这个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近期海南周边的包括海口的一些互动的活动。
0: 嗯，
1: 首先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今天晚上就可以去体验的，就是在海南科技馆啊，今天晚上呢会有一个他们夜间的活动秀，然后在这个，
0: 狂欢夜是不是？
1: 对，这个狂欢夜本来是昨天就想跟大家说一下的，但是昨天
0: 咱有嘉宾，
1: 忘记了哈，再加上有嘉宾忘说了，我们今天赶紧说一下。如果大家有想去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海南科技馆的微信小程序来看一看还有没有剩余的名额，因为这个活动它还是限人数的。然后打开海南科技馆的小程序之后呢，选择个人预约，其中就可以来选择9月11号，也就是今天夜场来进行预约。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夜场的互动活动。首先呢就是有无人机的一个灯光秀啊，这个无人机编队呢到时候会在海南科技馆的上空来列阵飞行，会展出一些跟星际啊跟科技有关的一些元素吧，来点亮海南科技馆上方的夜晚。

0: 然后除此之外呢，会有一系列的表演，比如说科普实验秀，还有歌舞演艺秀，以及科技工作者说，这些呢都是一些相当于是大秀表演，包括了燃料的实验、光电的这个实验，来演绎奇幻科学光景，包括还有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直接跟大家跟小朋友面对面的来上课啊，把这个知识呢讲给小朋友来听，一边学一边玩。
1: 哎，另外还有两个展啊，非常的好玩，一个展叫五项图强万象新知的综合主题展，然后呢还有一个科技小院的成果展，另外现场还有大型的机甲巡游等着各位一同来打卡。这个科技小院的成果展呢是挺好玩的，它是可以边吃边买的，有很多现场可以品尝的啊，比如说有南凡的甘蔗呀，还有文玩玉米呀，睡莲茶饮啊，还有一些东方螺呀、刺身呐、燕窝果呀、绿橙、糟不醋的海鲜粉、海南粉、鲍螺粉，还有文昌的咖啡等等啊，就是有很多咱们海南本地的这种特色的科技的农产品会在现场跟大家一台来分享。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雨林精油啊、木制品、沉香制品、兰花的盆栽，可以在现场让大家来体验和选购啊。
0: 是，
1: 另外呢还有这个黎族的非遗 VR 可以在现场让大家体验一下，智能的农科设备以及智能风箱，这一些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科技小院当中一站式的解锁、逛玩选购。
0: 另外呢它现场还会有一个集章的活动，然后集齐多少个章之后呢还可以兑换一些伴手礼，就在海南科技馆的那个户外风雨连廊，基本上他们户外的这个平常的活动或者是夜场活动都是在那个风雨连廊，然后呢他们每个展位呢都会有一些打卡的这个点位，大家只要在现场参与打卡集章的活动就可以解锁很多科技盲盒。这个科技盲盒呢东西也比较多啊，里面像是我看看啊，比如说集齐了一些小飞船呐、集齐小火箭的这些图标啊，集齐五个或者三个或者八个啊、等等不同数量的，都会送出各种各样的礼物，比如说有这个巨幕影院观影券，还有手工的飞机模型、眼健康体验卡、科普教育基地门票，还有海南大米植物科普包、创意杯垫、热带兰花热带兰开花珠，还有 3D 打印玩具、科普挂图、书，还有玩偶等等啊，以及迷你盆栽。
1: 哎呀，还有那个 3D 打印玩具啊，这个很好啊，很多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啊。
0: 东西很多，大家可以去到现场自己来打卡参与一下啊。
1: 哎，它这个是打卡的单页呢，每人只能领取一张单页，然后每人呢仅可以核销一次，就是说你集赞了怎么样，就是这一张是可以的啊。
0: 对，
1: 第二次再去集赞的就没有用了，
0: 只能换一次，
1: 只能换一次。对，然后这个活动呢名额也是有限的，大家早点去啊。超多的好物，期待着各位可以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一起相聚在海南科技馆，解锁夜间的这个狂欢夜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想要去这个狂欢夜之后的这个公益课程的话，那也可以在9月12到13号有这个公益的科学课程继续来上线啊。那这一次是电磁感应的相关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是专门为7到12岁的青少年来设计的啊。孩子们在这个周末可以一起来造一个人工闪电啊。那这一次的主题就包含了创客教育啊、机器人啊、造物啊、航天呀、生物啊、物理啊这些很多的这个版本以及科目啊。另外呢打造这个趣味和知识兼具的免费学习的一个体验，培养咱们学生跨学科能力的一个问题啊，还有这个团队协作和创新能力。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啊，很多的课程就是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啊，比如说这个探知光能动力车，它就适合的是9到12周岁的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啊，最起码你得上过2年级了。那在9月12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的10:30到11:10呢，在负一楼的机器梦工厂当中，可以结合咱们海南本地的光伏电站的实际例子，通俗的解读太阳能背后的一个科学逻辑，探寻能量转化、动力输出和机械转化的科学奥秘。这是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啊。
0: 对，稍微小一点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植物，这个是小小植物学家的一个公益科普课堂，是在明天9月12号下午的2:30到3:10，是在负一楼的这个热带秘密空间。这个呢，就是可以让孩子们亲眼来观察自然植株，看到不同的一些热带奇异的植物啊，同时还能通过显微镜来看到平常肉眼看不到的生命细节，看到细胞，看到植物的微观世界。然后接下来这个呢是叫做重力的作用滚梯，

0: 这个主要是讲地球的万有引力重力啊，适合的是8到11岁的孩子，是在明天下午的4点钟到4点40分，也是在负一楼的机器梦工厂，然后研究的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为什么把东西抛起来之后呢它还是会落到地上。
1: 嗯，
0: 然后下一个呢是更小一点的，是7到1年级
1: 吧，是吧，
0: 对，7到9岁、嗯、这个是仿生鱼鳍的一个搭建。其实在科技馆的那个4楼还是5楼，就是海洋的那一层里边，它会有很多的一些仿生鱼的模型、
1: 哦、
0: 就是它把那个仿生鱼放到水里面，然后小朋友去看了之后就能看到咱们目前仿生鱼的一个科技成果、
1: 哦、
0: 很真实，有的鱼造的已经很真了，包括它甩动尾鳍甩动这个背鳍的那个动作都已经很逼真了。
1: 嗯，那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嗯、
0: 这个课程呢就是配合的这个仿生鱼来做一个现场的仿生鱼鳍的搭建、
1: 嗯、
0: 是在周天啊，9月13号10点半到11点10分4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是在负一楼的机器梦工坊，用编程套装来搭建这个仿生鱼鳍。
1: 嗯，
0: 通过基础编程让鱼鳍来灵活摆动，可以来了解深海仿生鱼的一个科技原理，同时呢还能学习一些机械的小知识。然后再接下来这个活动呢是稍微大一点的，9到12岁叫做电与磁道密，
1: 就是2年级3年级4年级5年级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啊。这个是跨度比较大啊，它是、
0: 嗯、
1: 这个时间呢也比较久啊，14点30到15点10分40分钟整，在周日的下午，也是在这个机器梦工坊当中，是通过人造闪电当中这种隔空点亮小灯泡的这个趣味实验，直观的认识导体和绝缘体、
0: 嗯、
1: 然后理解电生磁、磁生电这样的电磁感应现象，同时树立严谨的科学知识和安全意识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小小朋友啊，7到10岁的可以参与的，叫做“椰风翱翔向未来”的这个活动啊。
0: 嗯，
1: 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的课程，在9月13号下午的16点到16点40分，大概40分钟的时间呢，来走进科技馆的航空课，解锁一下自贸港航空的密码，
0: 嗯，
1: 探秘一下飞行器的一个奥秘啊，在这个椰海蓝天之间种下咱们航空的种。同时奔赴星辰大海、
0: 嗯、
1: 其实之前在这个夏令营当中也有那个降落伞嘛，小火箭啊什么的啊、
0: 嗯、
1: 都来给大家来做了一些指引和课外的课程，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在这个周六周日去参与以上的这个内容课堂的话啊，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
0: 嗯、对、嗯、这些课呢先说好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大家不是说去到了之后就可以参加，是需要大家在海南科技馆的微信小程序里边有一个叫做课程预约，点击之后你看想带孩子去参加哪一场，然后选择具体的场次之后预约成功了凭到场凭证来参与。那么在今天上午的9点钟是已经开放了本周所有课程，我们刚才说到所有课程的预约，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海南科技馆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就可以了。
1: 嗯，
0: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咱们的这些公益的活动因为都是免费的嘛，免费带孩子可以来体验的，所以说大家预约了之后因为要占一个名额，所以就尽量不要爽约啊，尽量是约完了就按照时间去参加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另外呢也是每个活动它能容纳多少人要需要大家自己去看一看那个页面上的一个提示，先约先得，约满为止。
1: 对，因为最近几天呢其实科技馆的课程呢也是比较多的啊、
0: 嗯、对，
1: 如果你比如说7到10岁其实这个时间段可以约的课程有很多，
0: 嗯，
1: 12岁大一点的可能课程就是选的比较少啊，小朋友低龄段呢其实可以选的范围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这个课程满了可以抓紧时间去看另外一个课程啊。
0: 对，然后再提示大家一下，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如果爽约的话啊，
1: 嗯，
0: 无故爽约将会影响后续公益课程的预约资格，
1: 可能就拉黑了。
0: 对，你就进那个
1: 黑名单了，
0: 老赖名单了啊。然后呢同时你如果说约完了之后真的没时间去那怎么办呢，它有一个退票的活动，就是虽然说是免费预约嘛，但是你也可以退啊。
1: 嗯，
0: 活动开始之前呢可以通过原渠道啊，原渠道来办理退票，预约之后如果没参加课程将会被列入黑名单，影响后续体验，大家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一点啊。
1: 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免费的资源，给大家免费的来开放这么好的课程，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好的场馆啊，所以大家要珍惜，不能说免费的咱就想去就去，想不去就不去了啊。
0: 你占的是大家的名额。
1: 对呀、啊
0: 嗯、
1: 啊，你去了之后别人就去不了了嘛，那你有事儿不能去的话你赶快提前来退一下就好了啊。
0: 对的、
1: 哎、
0: 来看一下 RTCY 呢说科技馆活动是哪天、
1: 嗯、
0: 我们说到的那个夜间的大活动是今天晚上，
1: 对，
0: 然后明天和后天就是周六周天呢是不同的这些公益科学课，
1: 那个也要预约啊。
0: 对、
1: 今天晚上那个也要报名，就是大家都是去看一下那个报名的时段啊，
0: 对，
1: 扫一下
0: 他们所有。

0: 的活动都是要预约的，大家可以去那个海南科技馆的微信小程序来看一看，详细的都在里边。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一个演唱会的信息，这也是、
1: 昨天我好开心呐、啊！
0: 对，
1: 昨天就预约了。
0: 昨天刚刚公布的一条演唱会的信息，就是陈丽老师。
1: 昨天刚发，然后小马咔就给我发过来了。
0: 因为
1: 天
0: 宇老师特别喜欢陈丽，
1: 我特喜欢他，喜欢他好多年了。
0: 对
1: 对，终于来海口啊、终于来海南了。
0: 对，
1: 嗯，
0: 叫陈丽一丽十周年巡回演唱会。是将会在12月5号来落地三亚，目前是刚刚官宣啊。演出时间呢是今年的12月5号，是一个周六晚上7点，在三亚的白鹿体育馆。
1: 我昨天预约的是他这个票价，其实我觉得还是蛮良心的啊，就是最贵的只有999，然后我以为最贵的就是内场了嘛，他竟然设置了999的那个看台票，那应该就是那个第一排往前伸的那个位置，所以我预约的就是999的那个看台票。
0: 他这四个都是看台票吗？
1: 没有，799是看台，然后599、399都是看台，999是看台加内场，就是跟其他的
0: 看台和内场是一个价。
1: 对，看台和内场是一个价，那肯定是往外伸进入到前面的，就是那个整个的位置比较好的那个看台是999啊，所以我就预约的那个999啊。
0: 哦，这还挺意外的。
1: 对，挺意外的，我进去一看，哎，可以，懂啊，懂行懂行，
0: 不到1000块钱，
1: 哎，对，不到1000块钱啊，我希望能够抢到这个票啊，
0: 是，
1: 现在先是提交了那个预约申请，大家如果喜欢陈丽的话呢，也可以去像我一样啊，提前去预约申请一下，像分玩岛啊、大麦呀、猫眼儿啊，还有一票达呀，都是可以的。我是在大麦啊，因为我多年都使用大麦，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各个平台来进行订票啊，
0: 对，
1: 订票之后呢，到时候他开始抢票。会有一个约提醒，大家直接就不用再添那些信息了嘛，就直接按抢抢抢就行了。
0: 是，到目前为止的话是只公布了他具体演出的时间是12月5号，然后具体什么时候开票呢还需要下一步的通知，
1: 还没说呢。
0: 但是大家点预约之后呢，他那个通知出来了也会提前给
1: 你
0: 发短信或者是发一些那个软件的通知。
1: 哎呦，预约之后就好开心呐，我说天哪，这是在家门口省去了机票钱啊。
0: 是，陈丽老师一般是可能在
1: 他就音乐节多，
0: 音乐节或者是在四川呐、或者杭州啊这些地方开演唱会会稍微多一些。
1: 对，
0: 来海南还真是比较少，
1: 真的、
0: 比较少。
1: 他在深圳啊这些地儿都很少，就是靠近咱们海南都很少。对，然后但是他参加演唱会，像那些拼盘的啊，还有那种
0: 音乐节
1: 呀、又特别的多啊。
0: 对，
1: 但是他这个人气啊，我昨天看了一下，确实啊，还不如宗盛大哥啊，也不知道是为啥，是不是有点小众？
0: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一个问题吧，
1: 原因是吧？
0: 啊、
1: 你对他喜欢吗？
0: 也谈不上很，我也不能说是他的粉丝，就是还好吧，
1: 还行吧，是吧？
0: 纯路人，纯路人
1: 啊，纯路人啊。
0: 对
1: 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像我一样预约一下啊，点一个想看，然后点一个抢票攻略。
0: 是，丽姐说下午好，下午好啊。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4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啊，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还行啊，依然还是能够保持顺畅通行的。像现在这个世纪大桥这边，包括在海修快速路、南海大道啊，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之前的时候在龙坤北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拥堵，现在的话呢也是已经恢复正常了，没有问题。个别路段上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目前呢是南北双方向，在这个信号灯前都需要各位来稍微注意一下。由南 往北，目前队尾呢是排接近到秀华路口的附近。

0: 包括由北往南队也是排到秋海一横路，这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国兴大道跟五指山南路交叉路口，然后继续前往到这个琼州大桥的方向，就是在日月广场这个路段上，现在车辆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一个增加。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还有国兴大道在省博物馆这个路段往琼州大桥的方向，以及红城湖路跟环湖路交叉路口，然后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五公祠路口红城湖路往滨江路的方向，龙坤南路金林花园这个路段继续前往到迎宾大道的方向，一海大道新城五月广场继续前往美社和凤翔湿地公园的这个方向。在信号灯前现在也都陆陆续续开始出现这个排小队的情况了，车辆也慢慢有所增加了，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啊！外面呢，可能有些路段呢正在下雨当中，再加上现在应该接孩子，尤其是小学附近的朋友会比较多。大伙儿路过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都可以来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
0: 那也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那下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同样会邀请到海南省技师学院的汪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技能人才报国的相关内容。
1: 同时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那最后呢，想去新疆的朋友啊，我们还剩下最后的应该是4个席位了，想去的依旧可以发新疆来我们的微信平台关注详情，另外呢也可以来报名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来问一问啊。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点进来我们交通954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啊。
0: 来看一看，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在视频直播的 C 位出现的，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医学美容科的主治医师，也是美容的主诊医师杨杰。杨医生你好呀。
2: 你好呀，主持人。
0: 太美了！杨医生一进来之后，我们俩这话匣子就已经打开了，小马都插不进话来了。
1: 是，你看这，郁可唯老师来了，
0: 长得太好看了啊！
1: 对
0: 啊，大家可以点进来看一看啊。同时呢，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主要来分享一下，马上就要金九银十嘛，这个九月份有。

0: 很多的假期，十月份也有很多的假期，那大家少不了出去玩儿。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跟杨医生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皮肤方面的一些知识啊，看看大家应该怎么样科学的来护肤，科学的来防护，科学的来防晒啊。
1: 是，嗯，我们首先来先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咱们这个防晒的一些大家平常会遇到的误区吧，因为大家对于防晒这个东西可能没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更多的还是在。网上比如说是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哪个博主推荐我们这个
0: 他说好我就跟着买
1: 这个防晒霜比较牛我就跟着买其实
2: 不知道为什么
0: 对不知道为什么
1: 我们请杨医生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关于防晒的一些这个底层逻辑吧好不好
2: 好呀
1: 常用的方法
2: 在这我也想跟大家先明确几个概念因为我们讲那个防晒的时候肯定是防的是什么呢其实防的是日光里面的紫外线因为紫外线是已经是研究证明对我们的光老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紫外线那么紫外线的缩写就是 UV 紫外线指数是 UVI 我们防的就是这个紫外线的这个紫外线然后防的它的防护用品一般是这个指数然后我们这个UV 又分为什么呢又分为长波和中波就紫外线它分长波和中波然后长波紫外线是 UVA 然后中波紫外线是 UVB 其实还有个短波是 UVC 但是那个呢是很短穿透不了大气层所以我们不谈那个
1: 主要是 AB
2: 对主要是 AB 对我们的光老化呀包括我们日常说的晒黑啊是那个是影响最大的那么下面来说怎么来防 UVA 和 UVB 就涉及到我们的日常的一个基础防晒的一个选择你比如说我们日常常见的 SPF 这个缩写词是吧它防的是什么它防的其实就是 UVB就是一个中波紫外线
0: 长波还没防着
2: 长波紫外线它是为什么要长波呢因为它可以穿透我们的云层和玻璃你说我在车里边开车就不会被晒到
0: 那不是的
2: 对UVA 能穿透过来所以说 SPF 防的是 UVB UVB 它是到哪儿它是到我们的表皮层就它比较浅UVA 是可以穿透到我们的真皮层就它比较深那 SPF 防的是 UVB 那谁防 UVA 呢是 PA 你看你的防晒霜上面会写一个 PA 多少
0: 还有一个 PA 加加加
2: 对对对就是那个然后 SPF 呢分15 30 50 50和50+这是咱们国际标准认证的一个统一的一个衡量标准国际通用然后 PA 呢它放你看3+是吧
0: 对
2: 1+2+3+4+
0: 对
2: 它最高的是 PA4+这个是我们亚洲比较爱用的是日本那个化妆品协会出的一个统一的一个认证标准你看现在欧美的化妆品基本也用这个 PA 来衡量就我们就说 SPF 和 PA那 SPF 就是防我们的中波就是 UVB 那 PA 防就是短就是长波 UVA 那就是说所以说我们防晒选的时候大家要看你是适用于什么场合要干什么在室外多久你的皮肤的状态怎么样是敏感肌啊还是正常肌所以说这些都是选的都是不一样的
0: 我先来说一说我的这个野路子防晒啊我来到海南已经好多年了大概十几年我是12年来到海南岛的然后目前为止在这儿已经待了好多年然后我的是一年四季都打那个伞就是无论是什么时候都会打那个防晒伞好多人就说这没太阳呀你干嘛打伞啊我说我在防光老化我
2: 对对你这个意识很好了
0: 是吧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打伞然后那个伞呢我都会买那个像您说的那个就是有标识的伞就是很多的那个伞啊你看到很薄然后上面没有明确的标识然后扫码之后呢可能9.9什么19.9这种钱的伞我又建议大家不要买
2: 它是普通的织物
0: 对没有用它就像刚刚杨医生说的那个那个长波你根本防不住啊
2: 长波防不住
0: 对
2: 而且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织物还有一个标准刚才说的是化妆就是那个
0: 防
2: 晒
0: 霜
2: 是 SPA 那么织物是 UPF UPF 它就是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国内认证的哈它 UPF 要达到40+和50+就对所有的织物你比如说那个防晒帽然后口罩防晒衣这些都属于是 UPF 范畴内认定的然后我们最高的等级是 UPF50+最低是40+
0: 所以那个很多网络上就是什么直播间说UPF100我说这都骗人的
2: 不可能
0: 对
2: 最高就50+到头了
0: 对因为现在行业上的标准就是50+对
2: 咱们中国认证的一个
0: 标准对当时我买的那个伞啊就是好多人说你买这个伞好几百块钱至于吗跟那个几十块钱的都差不多我说不是
2: 对
0: 你要看清
2: 标
0: 识对就是这是我随身携带的这个东西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直都随身携带无论什么时候你看吧就是就算不拿包我手上肯定有一把伞对
2: 其实伞还有个好处是啥它不仅防紫外它还防那个红外线就是我们日光中还有那个红外线
0: 红外线也会晒黑吗
2: 红外线是热老化
0: 热老化
2: 就你跟

0: 阳伞它不是一般都是深色的嘛，它不仅能够遮阴嘛，它还能够阻热。
1: 嗯，
0: 你不觉得有伞撑完之后你的阴凉？
1: 对、
2: 嗯、
0: 对，它能够阻热。其实热的话，过热也会导致我们的胶原变性的，
1: 哦、
0: 也会加速衰老。虽然没有紫外线的那个影响那么的大，
1: 嗯，
0: 但是海南就另说了，因为海南太热
1: 了，太热了，
2: 嗯，
1: 对，
0: 所以热老化其实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1: 所以大家一定要买那种就是面、
0: 嗯、
1: 那个叫做三明治式的那个伞。
0: 啊

0: 外显就防热嘛啊、哦，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伞呀，真的至关重要啊。
1: 嗯
0: 啊，很多人就说、嗯，为啥你还这么白呀？你为啥这么多年了也不晒黑呀？
2: 皮肤状态很好，
1: 撑伞撑得多。
0: 真的就是走哪儿撑伞，就是哪怕从车门下来的那一刹那间，
2: 嗯、
0: 我都要把伞撑起来。
2: 紫外线和红外线阻挡在外面。
0: 对，有的人就嫌麻烦，嗯、就是嫌麻烦的话，其实就是。
2: 是习惯问题，
0: 对，习惯问题、
1: 嗯、
0: 你习惯了就好了，你会觉得你手上缺点什么东西，
1: 对，
0: 嗯，
1: 而且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男同志们
0: 啊、
1: 嗯、会觉得说
0: 觉得娘娘的，
1: 哎，
0: 打伞好娘，
1: 对，说哎呀又不下雨，就打个遮阳伞，
0: 伞、
1: 哎、倒爷们儿别打伞啊，就搞得怪
2: 这个包袱，
1: 对，有包袱可能就不会太去管这个、
0: 嗯、
1: 但实际上受的那个伤害其实也
0: 很容易晒伤，
2: 现在男性也越来越爱美了，
0: 嗯，
2: 真的就是现在男性的那个护肤啊理念、
0: 嗯、
2: 还有去做这个我们的这个医美的这些也很越来越多了，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自己的这个世界观给立住了，其实它是为了防止你被晒黑和晒老、
1: 嗯、
0: 哎，对，然后有朋友在问说，问一下杨医生，在家里需要涂防晒吗？
2: 在家是这样子，其实在室内工作大家觉得需不需要，
0: 嗯，
2: 其实我们建议还是需要的，因为有各种的这些光的损伤，
0: 嗯，
2: 然后但是室内的要求没那么高，
1: 嗯，
2: 像在室内我们可以选择 SPF15 或者 SPF30 的防晒霜、嗯、它本身的就是防晒的剂量没有那么厚，对皮肤的负担就小，
0: 嗯，
2: 我们建议还是要涂一下，然后 PA 可以选择3+左右就可以了，
1: 就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就可以，
2: 比较弱一点有个保护作用、嗯、但是在室内时间久的话，像这种灯光很强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建议4小时左右涂，
1: 灯光也会有这种就跟太阳光，
2: 对，它其实是普光，光就是宽谱的一个光、
1: 啊、
2: 它里面虽然没有紫外线，但它有其他的一些光损伤，
0: 所以你看那些做直播行业的人，他每天也要涂防晒，
2: 对
0: 他涂的那个防晒呢就是防那个
1: 大光圈，
0: 对，光圈的那个
2: 光圈对他面部的一个刺激，
0: 对、
2: 嗯、
0: 因为他很多的面光灯对着自己的照啊、为了表现出他皮肤的那个状态啊、
2: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有这个意识吧，我觉得防晒真的是每天要擦，
2: 叫什么呀，叫性价比最高的抗衰老防黑的第一步，
0: 对、
2: 嗯、就你把这个做好了你能省很多钱，
0: 是，
2: 嗯，
0: 然后如果你显得特别麻烦，就是你平时上班如果也没有这么多光的话，你就可以戴那个防晒面罩，
1: 嗯，
2: 啊，对，防晒面罩，
1: 脸基尼、
2: 嗯、就用防晒、
0: 嗯、对
2: 对，
0: 就是物理防晒、
2: 嗯、
0: 我经常用这个，嗯，
1: 就是什么
0: 我觉得有用，
1: 就是套袖啊，或者是那个
2: 防晒袖，然后防晒面罩，防晒口罩、
0: 嗯、
2: 对、
0: 嗯，
2: 但是你要还是保证它那个是一个合规的，
0: 对，
2: 它又闷，
0: 对，
2: 又不透气，又没有效果，你戴了反而会增加皮肤的负担、
1: 哦、
0: 有的你戴上之后发现它特别的热、
1: 嗯、
0: 然后它反而没有那个阻隔的那个热和光的那个效果、嗯、那肯定是假的，
2: 还有一个就是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越厚越防晒，
0: 对，
2: 这其实是错的
0: 对对对，来，有请我们的杨医生给大家说一说，
2: 对、
0: 嗯、
2: 它其实防晒的织物它分很多种，
0: 嗯，
2: 有什么就是纤维的，涤纶的，然后还有棉质的什么的很多、
0: 嗯、
2: 但是我们一般防晒的话它是一定要有那个加到那个防晒材料在里边的，
0: 那个冰感因子，
2: 对，那个 UPF 达到40+50+才行，
0: 对、
1: 嗯、
2: 你说我要穿一个厚厚的那种 T 恤，你就比如说是我们今天这个小帅哥穿这种
0: 小马老师
2: 深一点的、
0: 嗯、
2: 棉质的厚一点的，其实你我们经过研究就发现它的那个 UPF 只能达到5-10，
1: 就很低，
2: 对，就是阻隔紫外线的那个能力是很弱的，
0: 根本就没有、哦、其实可以忽略不计了，
2: 能阻隔一部分、
0: 嗯、
1: 我说怎么越来越黑了呢
2: 你像要是那种丝的，就是真丝的，或者是孔径大点的那个纱的那个衣服、
0: 嗯、
2: 那个就更小了，
0: 嗯，
2: 那个阻就更小，就是孔隙越大，然后那个质地越稀，就是我们说的
1: 细软的，
0: 它的密度越大，
2: 对
0: 啊，密度越小，
2: 就孔隙越大，就它是那个棉，它不像我们那个防晒衣，它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它基本上没有孔隙，
0: 嗯，
2: 发现了吧？但它有冰感，
0: 嗯
2: 啊、像这种孔隙大的，你虽然看不到这种棉质很厚感觉，但其实防晒系数还是不行，
0: 嗯，
1: 是这一点就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2: 厚薄真的没关系
1: 啊、
2: 嗯，防晒衣很多做的很薄，但是它依然是 UPF 很高的，
0: 对，
1: 嗯，
0: 要认准那种又薄然后有凉感的，然后放上去一下，哎，就感觉降温了的那种，
2: 主要还看标识，
0: 对
2: ，UPF50+能阻隔大概98%的紫外线，
0: 对、
1: 嗯，
0: 就是比防晒霜好厉害。
2: 强的就是这个，
1: 是，
0: 对，就不说某个品牌了啊，就是大家去买的时候，各个品牌其实它都有，
1: 对，
0: 厚的
2: 没有这个标识，就是你就
0: 对厚的、薄的，然后特、
2: 嗯、
0: 超薄的，还有那种什么黑科技的、
2: 哎，
0: 现在已经有那种新的这个科技的材料放进去的，其实都有，但是大家一定要认清那个标识，就是特别便宜的，它肯定没有那个阻挡的效果，
2: 它可能就没有拿到证嘛，
0: 对，
2: 这个
0: 瞎印嘛，有的那种什么100，
2: 啊，您说那种假冒的。
0: 自己印一个100什么什么两。

0: 百，
1: 压根儿都没有这个指数。
2: 对
0: 对
2: 那个是有一个叫 GB， 好像是叫 GBT 吧。
0: 嗯，
2: 然后后面是我们中国认证的，是专门有一个，它那个还有一个那个代码，不能只有一个 SPI， 就是 UPF 是不行的。
0: 对，
2: 啊，你还要上面还会有给你写个 UGBT 杠 T 的那个标志，
0: 就是它是一连串的。我为啥知道呢？是因为我就拍了一个这个，然后就问那个我的 AI， 我说这个是咱们国家认证的防晒吗？如果大家记不住我们今天说的，你就可以问一下你的 AI，
2: 对，
0: 然后你觉得他就会跟你说啊，我们国家的标准是什么什么什么。
2: 标准是要把那个印上去的，
0: 对、
2: 嗯、
0: 然后标准是必须要印上去，然后他还会给你推几个那个广告，你就别去那个广告，你自己打开自己的这个软件然后再去找。我一般情况下现在买这个防晒的东西都是先问一下、
1: 嗯、
0: 啊，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标识，
1: 是、
0: 嗯、
2: 跟一直跟风或跟流量，还要看自己做一些攻略看一下。
0: 对、
1: 而且我记得在当时防晒衣刚火的那段时间，就是火了一阵之后、
0: 嗯、
1: 当时网上铺天盖地的都在说这个防晒服、
0: 嗯、
1: 防晒衣
0: 嗯、
1: 是不是智商税？当时好像有这么一个浪潮、
0: 嗯、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可能也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防晒衣，它其实
2: 起不到防晒效果，
1: 对，没有那个效果、
2: 嗯、
1: 不是我们合规的那种，
2: 做完之后还会有晒伤的这个可能性，
0: 因为就那种假冒伪劣的那个防晒衣太多了。就
2: 是
0: 市面上啊，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制造业呀、啊，
2: 也不好说了是吧？
0: 服装品的这个发达程
2: 度，
0: 对，然后还有那个仿冒的一比一的程度啊，实在是有点强，对、
2: 嗯，
0: 所以各位还是要认准什么官方旗舰店呐、啊
1: 嗯，
0: 然后官网啊，
2: 正规
0: 啊，然后标识啊什么的，啊、
1: 是。有朋友问到说怎么抽奖呢？我们今天呢、也是会给大家来送出福利啊、
0: 嗯、
1: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医院的皮肤检测一次，加上主诊医师的专业皮肤分析一次、
0: 嗯、
1: 加上医用面膜一盒，我们这是一个套组、
0: 哦、正好正好，
1: 对，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就可以领到的、
0: 嗯、
1: 依旧是十位朋友会中奖、
0: 哎、
1: 到稍后我们在这个四点半广告回来之后，下半个时段呢会挑选十位朋友来中奖啊，
0: 嗯，大家可以，会送那个医用面膜啊，
1: 对，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
0: 嗯，我们送的是那个小戴医生呢，还是送的那个咱们医用现在咱们科里面的、那个、
2: 啊？如果是我们科的活动，就是送的我们科的
0: 啊、
2: 嗯、
0: 大家可以，
2: 我们科的也是个医用面膜的
0: 啊、嗯。
1: 平常咱们也是有正常
2: 蛋白敷料
1: 啊，平常也是有很多用户来咱们这儿买是吧？
2: 对，正常我们做完这个就是医美的治疗之后都要常规用的
0: 哦、
2: 嗯嗯，对，常规给顾客用的，对，医用水平的，
0: 可以
2: 有创面也可以用的那种
0: 啊，有创口，
2: 而且特别防晒，你知道吗？
0: 啊、
2: 哦，用医用面膜特别好
0: 啊、
1: 哦，这玩意儿也防晒。
2: 它不是防晒，它是修复。
1: 啊啊啊！吓死我了！我说顶着一个面膜出门，有点怪啊。
2: 那挺吓人的
1: 啊！它是晒后修复的一个。
2: 晒后修复，对，用医用面膜是很安全的。我们也是建议用医用面膜，
0: 还可以冰一下。就是、
2: 对，是的，很专业。
0: 我经常冰，
2: 哎，在冰箱里面放凉，不要太凉，不要冷冻。
0: 啊、
2: 就凉一下，
0: 对
2: 啊，然后敷一下。
0: 如果太凉的话、嗯，你可以先放手上，让它稍微有一点
1: 热乎
0: 一
1: 会儿，
0: 热乎
1: 一
0: 会儿，
2: 一下
0: 然后再放脸上、
2: 啊。对对对，
0: 对我是这样的 啊,
1: 啊，
0: 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冰敷小技巧。
1: 是
0: 啊，我最近用的特别多的就是那个小戴医生的、嗯、咱们自己的那个面膜，
2: 对，
0: 我觉得很符合我的那个脸型和眼睛的那个比例，
2: 就是、五官设计很合理。
0: 哎，对，它很贴，
2: 嗯、
0: 你就不用再去剪，有很多
2: 膜很软。
0: 对、
2: 嗯，
0: 它的那个丝状的膜，我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哦。它又很透是吧、
2: 那个、
0: 就比起很多的那个膜布来说，我觉得它的这个膜布还是比较
2: 纺织膜布，不容易引起过敏，
0: 比较良心的一个膜布啊、
2: 嗯、
0: 就是给大家插入一个我小小的自己的一个用这个面膜的体验啊。
1: 对，
0: 然后有朋友说啊，有怪不得呢，我上完一天班觉得脸好黑，原来就是被电脑的光刺激的。电脑的光会刺激吗？
2: 电脑光有那个蓝光
0: 啊、
2: 也会刺激、
0: 啊、
2: 对，你像我们有那个就是治疗那个痤疮呀粉刺的时候，我们会照蓝光
0: 啊、
1: 嗯、
2: 那个对炎症效果特别好，但那个就是有缺点，就是可能会变黑，
0: 反黑，
2: 哎，
0: 咱们说的反黑嘛，
2: 刺激我们让它变黑。但是那个其实你日常的生活中，包括这个手机屏和电脑屏，它那个光其实也没有那么，基本上也可以忽略不计，更多的是对眼睛的伤害。
0: 嗯，
2: 因为面部皮肤的话，你做好基础护肤其实还是 OK 的。
0: 对，
1: 是、
0: 嗯、一般的防晒霜就是几十块钱的都行，我觉得。
2: 哎，防晒霜其实是
0: 很
2: 好做，很
0: 好用，
2: 它的质地不同。
0: 对，但
2: 符不符合你的肤质？
0: 但是哦，就是防晒霜你必须回去之后要卸妆，
2: 嗯、
0: 就这一点就是、
2: 嗯。防晒霜粉很多种，
0: 对，
2: 有些是油性的，有些是水性的。
0: 啊、
2: 嗯，如果是油性的话，防水性的话还是要稍微卸一下。
1: 嗯，
0: 水性的可以不卸吗？
2: 水性的话，你用普通洗面奶就可以把它洗干净差不多
1: 啊，就不需要上卸妆油了、
0: 嗯、
2: 卸妆，对，因为卸妆油也分卸妆水和卸妆油，
0: 对，我一般都是用油、
1: 嗯、
0: 因为我干皮啊、
1: 嗯，
0: 我基本上就是用油、
2: 一般化妆多的话有一些不好清理还是用油会好一点点，
0: 对，
1: 嗯。
0: 嗯。

0: 我们刚才也说到关于这个修复，就晒后修复环节，我们的一个面膜也能用得上嘛。像一般来说的话，如果不太注意自己的一个在外面的情况，然后被晒得比较，
1: 就不防晒是吗？
0: 对，晒得比较厉害的话，可能会造成哪些问题会比较常见一些？
1: 其实我们说这个晒，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哈，它防晒最主要的防什么，就是我们日常认为是防晒黑。其实这是最表浅的一层，就是晒黑是最轻的了。你要说你只是晒黑了 OK， 我只是晒黑一点，没有什么健康的损失，
0: 能养回来，
1: 你说也能接受，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它更多的就是我们说那个 UVA 穿透力太强了，它造成你真皮里边胶原蛋白的那个螺旋结构给它分解了，就是它断裂了，那你支撑性就变差了。还有就是激活我们自己的一些酶啊，像那个脊柱金属蛋白酶，那个酶就像什么，就像那种，就像一把剪刀，然后把你的这个真皮里边的那些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它是有支撑性的，剪断了，啪啪啪啪啪剪断了，那你的皮肤就
2: 垮了，
1: 然后激发很多炎症出来，所以它更多的是什么？就是晒伤，晒伤之后就不仅是晒黑，就是说你一个是光老化，就是皮肤变松啊、细纹啊，你还可能会得很多的皮肤病。就是你皮肤屏障受损，你过敏性皮炎，然后你那个日光疹，你还有一些特应性皮炎，就有可能就皮肤屏障受损了，那就成了一个慢步的皮肤健康损伤了。
0: 可能有朋友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是过敏了，或者是怎么着，
1: 对，觉得可能是过敏了，它其实是一个日积月的过程，
2: 其实它是
1: 皮肤的一个损伤，对，它其实晒的因素很大，
0: 很少朋友会以为说遇到这些问题是自己被晒的一个结果，
1: 很少，
0: 对吧？很少，
1: 一般都认为是晒黑，晒只会晒黑，大众就是认为我
0: 晒
1: 太阳只是晒黑，最多晒红，对，所以说就是没有那个意识。其实晒防晒的话，是更多的是对我们皮肤健康的一个保养。
2: 其实很多斑也都是晒出来的，
1: 对，色斑是很大一块，就是色斑，色斑就是紫外线是我们引起色斑的最主要因素。
2: 尤其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说两颊的这个位置，
1: 油面
2: 的
1: 接受更多的阳光的时候，
2: 对，我们待会儿来说说这个斑的事儿，
1: 这个色斑真的是一大块儿。
2: 对，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半点宣传路况消息，大家可以分享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是点赞10000了，分享直播间之后发到朋友圈，截图回来给我们，说你想要这个面膜或者想要去做这个皮肤的测试啊，然后我们优先选择10位来获得今天杨医生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海淀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给大家。家的面膜和护理了。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下午4: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

0: 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呢依然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还有现在海秀快速路这块，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啊，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比如说啊，像现在的这个秀英大道这边，主要是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目前呢南北双方向都有明显的排队，由南往北对尾是排到了秀华路口附近，然后由北往南的话，也就是去南海大道这个方向，对尾是排到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所以这条路这个路段的位置啊，现在交通压力会稍微有些偏大。还有从秋海大道上海秀桥，再去海秀快速路去国兴的这个方向，目前海秀桥匝道的位置车辆比较集中，有短暂的车辆滞留。也提醒大家啊，因为在海秀桥底下的话呢，秋海大道这边南北双方向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说是没有办法正常来通行的，大家呢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了。现在的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增多，在过了老市委的门前路段之后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这一段还是需要再过了南大桥，差不多是海秀中路这个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另外反方向南大桥去龙坤北，现在是从这个上桥口这个附近啊，有两车发生剐蹭了，应该是就差不多从国兴这个匝道刚刚上来的这个位置，然后最右边的车道上有两车发生剐蹭的交通事故，目前占据了右侧的一条半车道，看到交警呢已经到现场了，正在处理当中，各位呢注意小心避让啊，可以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这两条车道来通行。目前后方已经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龙坤南路的话主要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目前在面前破天桥还有在金林花园的这个路段上车辆会稍微有些偏多，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我快乐，
1: 好轻松，
0: 解情解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4: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来关注一下路况，我就是我呢。说滨海大道生生国际啊，过门口的这个红绿灯呢，东往西方向是有一辆车抛锚了。大家有路过滨海大道生生国际，东往西往西海岸来走的这个方向呢，稍微注意一下啊，中间是有车抛锚，估计这个点应该也没有放那个三角警示牌。可能放的也不是特别远，大家有路过的话呢，减速一下，然后往旁边去靠一靠啊。
0: 嗯，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
0: 那在下周的时候，周一我们将会邀请到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们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自贸港技能人才报国的这个路径啊。
1: 嗯，
0: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报考还有就读海南省技师学院。
1: 嗯，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嗯，
1: 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需要，也可以来到咱们的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来咨询我们的专业医师。同时呢，想要去新疆的朋友依旧可以发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获取更多的详情信息。现在报名我们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呢，还会送交通954的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有专业的领队、金牌的导游以及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和大家一同出发，发送新疆来看一看吧。
0: 跟着坏坏一起出发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天马行空的听友伴手礼也正在火热派发大中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官方微信，来呢回复一下天马行空四个字，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种听友伴手礼啊，大家回复天马行空四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大家可以选择其一去到海南

0: 来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一楼或者是四楼来领取属于你的听友礼了。
1: 是的。
0: 另外今天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医学美容科的主治医师、美容的主诊医师杨杰杨医生也给我们带来了礼物。
1: 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礼品呢是免费的皮肤检测一次，加上主诊医师专业皮肤分析一次，加上医用面膜一盒，一个非常豪华的套组啊。我们想要来领取奖品，想中奖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就可以把您的这个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当中，然后截下图发回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开始抽奖了啊。
0: 对，现在是1.5万啊，我们1.6万的时候也大家可以继续发朋友圈啊，我们逐一来抽，我们一共会抽取10位啊。
1: 是的，
0: 这次呢不单单给各位准备了这个关于我们皮肤方面的一个检测专业的啊，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医用面膜。
1: 对，
0: 那天悦呢也是亲测非常好用啊，刚刚我跟杨医生还在这个广告期间来说了，说我这几天经常在用那个小戴医生的这个面膜啊。因为这两天我是连续化妆，我和小马连续4天都有直播，然后昨天卸完妆之后我就发现那还是用油卸的呢，又有点泛红，然后我就拿出来那个冰敷的那个膜敷了15分钟之后就舒缓了一些。对，就基本上让它的角质层别那么难受吧，
2: 别那么脆弱。
0: 对，
2: 因为很厚的那些化妆品护肤品之后它就容易阻塞我们的毛孔，
0: 对，
2: 它是一个负担，
0: 对，
2: 就影响它的渗透功能，
0: 特别呼，就是用咱们这个此地话就是呼的慌，就是
2: 呼的慌，
0: 是不是吧，
2: 感觉不透气，呼的慌，闷痘，
0: 对，闷的慌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皮肤的保养。那刚刚其实像小马这样的男生其实也是需要皮肤的护理的，是不是？
2: 对，看你就是比如说是男生他平时爱熬夜，然后又抽烟，那皮肤一定不会好。现在好是因为年轻，
0: 刚好他不抽烟
2: 还没流失
1: 啊，就是只熬夜啊不抽烟。但是可能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皮肤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你不可能说我昨天看啊，跟今天看跟昨天相比它有很大的变化。
2: 对，
1: 你可能一年之后去看，
2: 日积月累的。可能你很多人说断崖式衰老，其实没有，不存在什么断崖式衰老，
0: 都是一点点的，
2: 都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只是到了一个节点的时候它会一下子呈现出来。
1: 你突然发现，
2: 对，
1: 好像变得很大，
2: 突然发现好像我怎么感觉这么桑啊，我感觉怎么这么垂啊，我感觉我面部怎么这么憔悴啊。它是一点一点的。你说就像我们减肥一样，你也不可能说我今天少吃一顿饭我明天就成个瘦子了，
1: 瘦了20斤了，那不可能。
2: 慢慢的。
0: 所以刚刚小马说我是没有护肤的，刚刚那个杨老师还劝他说你得护肤呀，
1: 得护啊，
0: 你现在这底子好呀，你不能燥啊。
2: 特别是海南这个又热紫外线又强。
0: 对，然后他还行，我觉得他防晒的话最起码还戴一个那个防晒口罩，
2: 还有这个防晒
0: 小帽子啊什么。对，他还有这个防晒意识。很多男生是没有这个防晒意识的，
2: 出门就素面朝天，
0: 对，
2: 裸奔，皮肤裸奔，
0: 然后也不擦防晒霜，但是他也不擦，
1: 我也不擦，
0: 他也不擦防晒霜的
1: 啊，就除非说是要到那种户外要长期
2: 要暴晒的时候，
1: 要玩很久那种情况下可能才会擦一点。一般正常出个门只是，
0: 你上一次玩那个滑桨板那个擦了没，在水里面？
1: 擦了一点，
0: 擦了一点，不多吧。
1: 对，就是可能一个黄豆粒儿那么大小的。
0: 回来之后那个他那个胳膊和他那个就是已经完全是不一个颜色。对对
1: 对，
0: 其实那种很容易晒出斑来，我觉得
2: 很容易晒斑，很容易晒伤，把皮肤晒伤了。其实底层是有慢性炎症的，只是你肉眼现在还没有看出来一个变化。
0: 其实那个斑就是那个长波进入到真皮层之后
2: 层
0: 然后慢慢显出来的，是不是？
2: 对，它是激活我们基底层有一个叫酪氨酸酶。就是基底层有个细胞叫黑色，就是黑素细胞。黑素细胞每个人都有，它是一个正常的我们生理的正常构造。大家不用一听黑素细胞就是感觉呀，
0: 我要杀死。
2: 对，它是一个很正常的存在。为什么存在？就是保护你啊。你想，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然后它每天都要跟外界接触，受各种刺激。那么黑素就是，比如说我们紫外线每天要迎接紫外线。那么紫外线黑素就是吸收紫外线的。就紫外线照到我们皮肤上之后，黑素细胞这个加工厂会来产生这个黑素，然后黑素产生之后就把紫外线吸收掉，吸掉之后来保护我们的 DNA， 就是细胞核里面的 DNA， 不让它受损。如果 DNA 受损，那你细胞就等于破坏掉了，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黑素是有功能的，但是要在正常量的紫外线的日照情况下是 OK 的，它这个功能是 OK 的。如果过度的话，比如说我长时间在外暴晒，然后紫外线特别强，像海南这种低纬度的地方，然后紫外线的穿透能力很强，
0: 对，
2: 那么你不做防护的话，它那个黑素细胞就会疯狂的加工，对，那工厂疯狂的铲掉，然后产生黑素，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代谢不掉了，就是你的超过你的皮肤代谢能力，它就沉积在上面了。沉积在上面，
0: 越沉越多，
2: 越沉越多。一个是看着

0: 肤色不均匀，一个是看着暗沉，
1: 嗯，
0: 就会形成很多的问题，包括黄褐斑呀、啊、这种很多的斑都跟紫外线是有相关的原因的，
1: 又有问题了。其实那个斑、嗯、它并不是在这块，它是在真皮层，是不是？它已经透出来了。
0: 其实斑分那个表皮斑和真皮斑，
1: 嗯，
0: 就是我们皮肤简单来看的话，你把它看成三明治，
1: 嗯，
0: 然后最上面那一层薄薄的面包是表皮，
1: 嗯，
0: 然后中间呢有一层培根，薄薄的是基底层，
1: 嗯，
0: 然后在下面厚实一点的结结实实的是真皮，
1: 嗯，
0: 表皮基底真皮，然后表皮和真皮之间有一个基底，就是这个基底膜，它是有一个阻隔作用来保护一下，其实类似于是阻隔一些危不好的因素对我们的真皮有个保护。
1: 嗯，
0: 所以正常情况下是真皮斑是不容易产生的，除非你是先天性的，
1: 嗯，
0: 比如太田痣啊，一些褐青斑呐，
1: 嗯，
0: 这些跟遗传因素有关的。一般你要正常说，我受到外界因素的刺激之后产生的斑，一般都是表皮斑。
1: 嗯，
0: 你像晒斑呢、雀斑呀、啊，大部分都是表皮斑的。
1: 嗯，
0: 但是护理不当，比如说你皮肤屏障受损，
1: 嗯，
0: 它有些会落入到真皮里面去
1: 啊，
0: 哎，反而成了一个难治性的一个真皮斑，
1: 那就很难打掉了。这个真
0: 皮就比较慢了，
1: 嗯，
0: 对，那个就需要上的那个激光的深度啊，综合治疗啊，对啊，嗯，
1: 还有啊，就是很多你像俄罗斯的咱们的这些友人们来到咱们海南，或者是其他就是、哈尔滨呐、啊、北方的朋友们来到海南岛，上沙滩上咔、
2: 嗯、
1: 就往那儿一趴就开始晒，
0: 嗯，
1: 就是这个晒背的这个晒背有没有晒伤的这个危险？就好多人晒的，天哪，那个红、
0: 嗯。
1: 啊，都已经感觉敷几个面膜都敷，
2: 像那个烤肉一样。
1: 对、
2: 啊，
1: 就是这种是否就是合理的呢？就是说，很多中医说啊，大家要晒背啊、
0: 嗯，
1: 要怎么样，是不是也得有一个度呢？
0: 肯定是要有度的。
1: 嗯，
0: 你去沙滩上晒，其实我们说就是晒太阳，去沙滩上晒也是要有防护的。不是说就是裸皮去晒、
1: 嗯、
0: 你素颜去晒，我们还是要涂防晒的，就是全身涂上一个防晒霜再去晒。
1: 嗯，
0: 那时候可以激惹这个激素，就是那个黑素细胞产生黑素，让它变深一点点、
2: 嗯、
0: 然后同时又能帮它过度的对你皮肤造成伤害，你还要做防护、
1: 嗯、
0: 我不是说我为了晒黑我去沙滩上一趴，
1: 嗯，
0: 我也不涂防晒，我也不涂油，
1: 我就看那儿一趴，
0: 看那儿一趴，然后那个紫外线随便来吧。
1: 嗯，
0: 那你只会晒伤，肯定是要晒伤的。皮肤发红其实就是晒伤的表现，
1: 嗯、
0: 类似于一度烧伤嘛、
2: 哦。
0: 你看我们被热水烫一下，它没有起水泡的时候，它就是红红的。
1: 嗯，
0: 就是烧伤，类似于那种烧伤。
1: 啊、哦，
0: 嗯，
1: 其实
0: 皮肤已经晒，后期就会变黑了。
1: 其实紫外线和红外线，一个是给你加热，一个给你晒啊、
0: 哎，
1: 其实已经在你皮肤上就产生了作用了，但是
0: 产生了作用，
1: 你们根本没在意、
0: 嗯，因为我们作为人体来说，你的意识你不可能关注到它那个细胞层面的变化，
1: 对，
0: 就产生一些炎症因子、细胞因子在里边开始起作用了。
1: 嗯，
0: 如果没有疾病产生的时候，比如说还没有成皮炎湿疹的时候，你还没有在乎它，
2: 嗯，
0: 认为是 OK 的。但是它慢性的话，容易形成湿疹这些皮肤病。
1: 所以大家千万别去卡往那儿一晒、嗯，就尤其是晒背。
0: 亚洲人其实防晒能力不行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防晒激素不太好的。
2: 嗯，像嗯，
1: 还有那种美黑，就是那种美黑霜。嗯，
2: 就是涂美黑，
1: 涂美黑的那种霜、
0: 嗯、
2: 再加上晒，
1: 对，再加上晒，那个大家也有注意，很多美黑霜它是有色素的，就是其实它是沉淀在你的表皮层，
2: 这都不是晒黑的，是
1: 给
2: 你抹给
1: 你
2: 涂黑了，
1: 就相当于给你就是有点像刷漆的那种感觉，咱们装修房子上装修房子刷漆
2: 啊、
1: 嗯，就相当于把你的毛孔和你的表皮给污染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美黑的那个美黑啊，一定要注意、嗯、买那个正规厂家的，
2: 像烤那个新奥尔良鸡翅，就又给你刷上酱，然后还要在底下烤，
1: 是
2: 在底下晒，
1: 是，所以
0: 有点像是那种化学成分，
1: 对，有点像化学成分、嗯，还有那种能够瞬间让你变白的那种东西，
2: 嗯，
0: 可能有重金属，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买化妆品的时候千万要注意看配料表，
0: 一股的追求美白。要看成分是否安全。
1: 对，原来我都要下载那个美修，然后仔细研究。现在不用了，现在有 AI 了，你可以问 AI、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现在特别方便，就是以前我还要挨个挨个查，现在就很方便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学会看那个成分表。
2: 是，
1: 嗯嗯。
2: 李迪呢说，他就是特意挑有太阳的时候去跑步啊，觉得说晒黑健康。可能在很多朋友的印象当中，都觉得是适当的晒黑会比较
0: 会对我们的骨质嘛，就是对我们的维生素 D，、
2: 啊、
0: 然后会是有好处的，
2: 去合成。
0: 对，紫外线会。加强我们的骨骼
2: 啊、
0: 嗯，一点不晒肯定是不好的，
2: 但肯定还是要适量嘛，
1: 嗯、
2: 你不要晒伤了。
0: 我们就是国际上都普遍认为早上10点到下午4点，
1: 嗯，
0: 是属于是强直射时间，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建议外出，你包括运动啊，外出就是长时间在暴露啊，
1: 对、
2: 嗯，
0: 你可以选择在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之后，
2: 嗯，
0: 如果想锻炼的话，这个时间也会好一点，
1: 因为晨练嘛，你6-7点钟去呗，
0: 对，晨练，
1: 对、啊
0: 阳光还是比较温和的时候，紫外线还没有那么的大的时候，
2: 嗯，
0: 会好很多，避开那个强直射时间，
1: 因为咱们海口的纬度19.26到20.26，
0: 很低，
1: 天哪，你离太阳多近呐、啊！ 所以大家别再

0: 十点来钟去了。
1: 对，
2: 我觉得十点的海南人说已经太晒了。
0: 对，太晒了，就是大家尽量早点去，就是，
2: 要么早点，要么就是晚一点。
0: 哎，对，要不然就是夕阳，夕阳的晒伤力也挺强的，我觉得。
2: 你说的很对，跟那个纬度啊，跟那个紫外线，它秋冬天也都一直存在的，
0: 对，
2: 一年四季都存在，只要太阳还在它就有的。
0: 对，所以大家不要说哎呦最美落日夕阳的时候咱们就不用防晒，错的，还是要防晒。
2: 其实防晒的倍数可能不需要那么高，
0: 对，
2: 你适度的轻薄一点也可以的。
0: 但是海口真的离太阳太近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的。
2: 另外那个穿透能力真的不是
0: 盖
2: 一般
0: 的。对，真的啊。
1: 哎，我们的奖品呢依旧在发放当中啊，大家想要来获取我们今天为各位送出的福利，来自于咱们医院提供的免费皮肤检测一次，加上主诊医师的专业皮肤分析一次，加上医用面盒医用面膜一盒的这个套组的免费送给大家的。想获取的朋友呢可以来在我们的直播间截个图，然后把截图发回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我们的小编，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呢正在抽取当中，大家可以继续。
0: 对，已经两万了，证明你在两万的这个屏幕上看到我们了就可以了啊。
1: 对，
0: 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佐证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问一下杨医生啊，咱们的这个科室跟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市面上有好多美容医院呐，就是美容科呀这种的啊，就是还有那种自己的美容院啊什么的，咱们作为三甲医院来说跟他们有什么区别，有哪一些咱们的优势呢？
2: 对，其实咱们医院作为医院平台来说的话，我们是医院的一个科室嘛，医院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而且妇女儿童是我们的一个重点的人群嘛，所以我们有很全生命周期来管理我们的妇女孩儿童健康。在这里面不仅是我们可以提供说我们科室提供美呀，怎么去健康的护肤啊，怎么去比如色斑各种皮肤问题啊，抗衰呀，你包括儿童的，儿童抗衰也很重要，就是护肤也很重要，儿童的防晒更重要。
0: 对，
2: 那么儿童的健康管理，我们有儿童健康管理中心，有妇女保健中心，我们还有内科的这个兄弟科室，然后包括我们医院本身它是一个三甲的一个医院，对所有的设备还有所有产品的认证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就是可能区别于市面上的大部分的一些专科机构来说吧，就是我们对产品的要求是更高的，就是如果不是国家认证的能够用在我们皮肤上面来做这些治疗的是绝对进不来的，所以产品的正规性是不用有任何疑问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0: 对，那个化妆品的那个妆字号和医疗的那个医字号，其实它
2: 是械字号，
0: 械字号，医疗的械是吧？
2: 医疗的械，
0: 对，
2: 有药字号呀，械
0: 字号
2: 呀，
0: 还有
2: 妆
0: 字号
2: 呀，对，都有。然后咱们科用的一些都是产品会比较多嘛，你包括微针来抑制肌底的这个色素的，补水的，然后胶原的，抗衰的，它都属于械三类的，就你只要扎到皮肤里面去，你就要得是械三类的。
0: 只要是透皮了就叫械三，
2: 对，因为械分械一械二械三，械三就是最高等级的，你要用到人体里边去，那你绝对要一定要是安全的，没有什么并发症的，没有什么危害的才可以使用，那你的设备是一样的呀，你设备的话你也有械三号的，械三的你才能用在皮肤上面，然后去做抗衰，你不管是激光还是射频的抗衰还是什么其他的，你都要是这个机器本身你要是合规的，要不然的话你不可控的一些并发症你不可控，一些伤害你不可控，可能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伤。
0: 所以大家去一些美容院啊什么的，有好多的那种仪器啊，它并不是械字号的，
2: 是械字号的，
0: 它有的时候也不是用在脸上的，
2: 对，它是械字号，它可能不是械三的，
0: 对，
2: 它可能只是械一的或者是械二等级的，
1: 就欺负大伙不懂嘛，
2: 对，大家很难关注到这个事情，有很多都不太懂，特别是不经常来做医美的宝宝们可能真的就不太知道这个。
1: 对，所以选择咱们呢是有保障。
0: 对，因为三甲医院嘛，它是一个科室，
2: 对，它那个要求很高，因为有相关的部门都在监管着你，不是你自己想怎样就怎样，而且这个东西都是一定要是合规证件齐全，长期临床应用绝对安全才能够使用的。
0: 你像很多的那种胶原蛋白敷料，它就是械二或者械一，是吧？
2: 对，
0: 就是我买过那种一针儿一针儿的那种，那种一个包装一个包装的那种，它
2: 就是敷料，
0: 对，敷料嘛，
2: 它
0: 敷料的
2: 外敷在上面，
0: 对，它只能在敷在上面，然后比如说你做完了水光啊什么的，你可以先
2: 敷
0: 上，
2: 敷
0: 然后再贴一个面膜，基本上都是卸一
2: 的。你看我们的面膜就是卸二的
0: 啊，
2: 对，它就是外敷来舒缓、来镇静、来修复的。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放心，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礼物也好呀，然后给大家这个无门槛的这个去到医院去找杨老师或者是其他的老师来给大家来检测也好啊，其实人家都是这么多年的专业的，专门做皮肤科
2: 的，就是想做医美一定要先明确诊断，适应症明确，然后什么是适合你的，想解决什么问题很重要，这个皮肤检测就是帮你检测一下你皮肤。

0: 的状态怎么样，看一下色斑、看一下基底的红血丝怎么样、看一下整体的这个紫质、就是毛囊呀还有油脂分泌的怎么样、包括一些细纹，这样的话综合评估会更好。
1: 对、然后另外就是有朋友可能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预防嘛，就万一如果说真的晒伤了、然后导致出现了一些斑呐、或者是其他的情况、来咱们这儿修复的话，我们是有哪些特色的？
0: 对，其实晒后修复也很重要。
1: 嗯，
0: 晒后修复的话几个核心，一个你即刻晒伤了是吧，一定是先降温、刚才咱也说了、面膜放到冰柜里边去，
2: 对，
0: 哎，用那个凉毛巾，不要用冰块，太冰太冷刺激也不行。
2: 对
0: 对，然后一个就是保湿，对，晒完之后就是皮肤缺水，然后炎症比较大，保湿。第三个就是修复。那短期内呢，咱们在家里边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可以用一点这个医用面膜呀、然后凉凉的敷在脸上啊，不是特别严重，比如说是晒红，你说我只是晒红了，我不想去医院，那我就在家里边先做冷敷，冷敷完之后呢，我们就做好保湿，要用成分安全的，还有神经酰胺的、积雪草的、透明质酸的，这些成分很安全的、单纯点的，这些先不要换着用美白啊，不要说我晒黑了赶快用美白成分，短期内不能用的，
2: 可你皮肤都吸收不了，
0: 对，吸收不了，负担很重，反而加重它的皮肤损伤。
2: 我好多年都只做一个内容，就是补水，我好多年的护肤就只有一个内容，就是补
0: 水非常重要的。
2: 对对对，
0: 晒完之后
2: 也分享给大家，大家也可以按照我这个做。
1: 对，天宇老师皮肤保养的这么好，这绝对是
0: 有
1: 说服力的。
2: 但是就是不能像我一样，哎，太爱笑了，这个笑啊笑的太大了啊，这个纹儿啊，刚才也问了杨医生，杨医生说，可能去不掉。
1: 天宇老师说，从今天开始要做一个这个高冷的女人，以后在节目当中就不乐了啊。对，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这个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到咱们医院来求助一下杨老师
0: 评估，对，更安全。比如说你要是已经晒伤了，刚才接着说哈，他要晒伤，你比如说你脱皮了，刺痛了，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在自己边在家里边瞎处理，
2: 自己搞不了了，
0: 就搞不了了，就来医院，医院里面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我们现在是很全面的，在前期可以给你维稳。就是先驱红维稳，不让它损伤进一步加重。我们有相应的一些设备，一些面部的一些护理的东西，先上来先维稳，哎，维稳之后后期再根据你的情况来做保湿修复，这是个过程。比如说后边我不要上光电呀，我要不要把我的这个色沉打一打呀，把皮肤提亮一下，把色斑再进一步的简化呀，就可以在后续来。像这种已经晒黑晒伤的，我们就建议要20天以上了。就是要20天，这20天之内都是修复为主。
2: 所以的话，
0: 皮肤屏障是第一位。
1: 对，
2: 大家不能盲目的自信说我自己来做这个，我自己怎么做？
0: 对，特别是功效型的一些面膜，美白的一些成分呢，抗衰一些成分很复杂，可能会更刺激它，你反而皮肤屏障受损，就是泛红、起疹子。可能就更麻烦了。
1: 对，我们小小的一块皮肤学问很大啊，但是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大家
0: 感觉好多
1: 分享那么多的内容了。
2: 对对对，我们后续再请杨老师再来一次啊，跟大家多多的分享，还有很多的朋友的回答问题啊，我们回头收集一下。
1: 对，我们以文字的形式发给您。
2: 哎，发给您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天马行空的直播，把我们分享出去啊，也再一次感谢杨医生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路况和广告时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5: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提醒大家，就是在南大桥的桥面上去到龙坤北路这个方向啊，在国兴大道上来这个匝道口的位置，上时段的时候呢是发生了两车剐蹭的一个事故，截至目前的话呢，这个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毕，目前最右边的这一条半车道现在呢， 是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现在好像又有一辆车是又有两车发生了这个追尾了啊，然后同样还是在右边的一条半两条车道这一块，所以说就对大家的行驶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刚看到交警又有一个交警啊骑着摩托车就过来了，然后现在的话呢这一块后方还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目前整个这一段不好走，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适当考虑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如果已经到这儿的话可以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这几条车道来行驶。再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从海秀桥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南大桥匝道口这个位置，龙坤南匝道口这个位置啊，包括在匝道的部分现在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这一块主要就是因为受到了刚才这起交通事故的一个影响，因为很多车它要进匝道去龙坤北，那龙坤北这边通行不畅，就导致后方直接就出现排队，包括现在的这个快速路上啊也是出现了这个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龙坤南路的话呢现在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目前像在海德路口金陵花园的路段上，包括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需要大家来耐心的等待一下。还有这个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还有现在的这个红城湖路五公祠路口位置往滨江路的方向，以及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往滨海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是出现了这个短暂的车辆滞留，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0: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9: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9: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9: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1: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5: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欢迎大家啊！现在是5:10了、目前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主干道都已经进入到周五晚高峰的一个状态了。
0: 哎呀，尤其是龙坤南啊，现在我们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就可以看到啊，龙坤南通行压力真的蛮大的啊，流量也是非常的密集。
1: 嗯，
0: 所以各位如果在龙坤南，比如说往龙坤北呀、或者是在南海大道红城湖路这一块进入到龙坤南这个大转盘的这个位置的朋友，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啊、虽然没有下雨，但是一个阴天的状态啊、还是视线有一点受阻的。
1: 是的，
0: 嗯，
1: 然后目前呢在海丘快速路这边堵得特别厉害，就是从西海岸要回市区的朋友、差不多刚过秋海立交啊、差不多刚过秋海匝道的这个位置、就已经开始在排队了，然后前面要一直排到下国兴大道的这个路口，
0: 整个一个快速路都在排。
1: 对，
0: 干脆别走了啊，干脆不要走上面、走秋海大道、南海大道、滨海大道吧。
1: 我看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有事故呢？
0: 是临时交通管制了吗？就是管控了吗？匝道口不让上了不？
1: 目前交警这边暂时还没有给我们更新最新的一个情况，但是一般来说才5:00不应该堵得这么厉害啊。如果
0: 整个一个快速路啊、
1: 对，如果有在前面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特殊情况。
0: 只有那个金垦大道那儿没堵，现在就是从秋海一直到国兴都在堵。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还没上去的朋友就不要上了啊。
1: 是往市区来走的这个方向、如果从市区往西海岸走的话是没问题啊，一路还是
0: 顺的，
1: 蛮顺的。同时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奖品也正在发放当中，
0: 派发
1: 大家对大家想要去到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来体验一下这个免费的皮肤检测、加上免费的主诊医师专业皮肤分析和免费的医用面膜，这三个合成一个的套组奖品。

0: 想获得的话呢，依旧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一个什么呢，
1: 发一个我想去领面膜，
0: 可以啊，发一个我想去领面膜我们应该还剩下最后的
1: 几
0: 个几
1: 盒吧，
0: 三个还是四个名额了，
1: 嗯
0: 啊，我们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大家尽快发过来啊。
1: 因为那个医用面膜刚刚咱们杨医生也说了它是蟹字号的，那我们这次发的这个蟹二的，就是相当于它的那个膜布啊，就是适用于所有人，无论你是敏感肌、油肌、干皮都是 OK 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用。因为这个医用的面膜它那个蟹字号不是一般能够用的，
0: 而且
1: 还有一个一字号，就是更高一个等级，我还用过那个一字号的。
0: 而且刚才杨医生也介绍说了，他们这个面膜呢，
1: 嗯，
0: 就是我们送的这款啊，
1: 嗯，
0: 也是他们平常在比如说给我们的患者做完一些相关的
1: 项目
0: 之后，
1: 嗯，
0: 会用这个面膜去进行修复。
1: 对，比如说你已经做了透皮了，
0: 嗯，
1: 比如说你打了这个胶原蛋白针了，或者肉毒素啊什么的，
0: 对，
1: 之后他会用这个面膜来修复啊，
0: 是
1: 因为它有个强修护的作用。
0: 哎，
1: 小马和我也专门都加了杨医生的微信，
0: 天宇老师。今天哎呦真是
1: 我对我的两边三根纹啊非常的执念，
0: 怎么样，你作为一个就是非学院派，
1: 嗯，
0: 今天听完学院派的介绍之后受益是吧，
1: 匪浅，真的
0: 学到很多。
1: 这个杨医生说的那个就是SPF 还是，还有 U 的那个，
0: 说这些型号啊什么数字啊型号啊，我跟听天书似的听不懂。
1: 真的就是我之前是懂，就是意思知道它是怎么个情况，一定要看这个数值标准，但是不知道所以然，
0: 嗯，
1: 那今天杨医生就说了为什么有一个 SPF， 为什么有一个另外的型号，
0: 嗯，
1: 为什么有长波和短波，
0: 嗯，
1: 啊我今天是搞明白了
0: 是吧，
1: 虽然我一直在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
0: 嗯，
1: 做的还 OK， 但是
0: 现在以后能做得更好。
1: 对，我现在想好了，
0: 嗯，
1: 就是下雨天呢，
0: 天宇老师以后能越来越年轻。等到明年回来，我们再看直播的时候，天宇老师能年轻到20岁的时候，
1: 重返20岁啊，重返18岁了，啊
0: 哎。但是确实，天宇老师自己就平常自己做琢磨的这个路子。
1: 是还挺
0: 正确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对，就是符合我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嘛。
0: 也是一路摸过来的，摸索过来的。
1: 也用过太多了，你什么大牌的
0: 也踩过坑，
1: 对，小牌的、杂牌的，反正也都用过了。
0: 嗯，是
1: 每一个女生啊，都是得磨出自己的一条路啊。
0: 对，因为每个人的那个皮肤
1: 状态不一样，
0: 体质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这次给大家送的这个主诊医生的专业皮肤的分析呢，就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弯路给绕开，
0: 能更好的了解一下自己的皮肤是什么样的。
1: 谁让我们节目之前没有这个奖品呢，
0: 我们下周把这个医生也换也换成杨医生再来一周啊。大家想要的可以继续来发，我们导播老师来抽奖啊。
1: 对，
0: 同时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
1: 嗯，
0: 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1: 下周二的时候呢，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医师们仍然会继续上线，给大家带来这个科普知识啊，
0: 是关于这个
1: 试管婴儿，哎，对，也是很多爸爸妈妈非常需要的啊，
0: 嗯，
1: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嗯，
1: 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
0: 最后，想去新疆的朋友可以继续发新疆啊，继续发新疆。我们还剩下最后的2到3个席位了，应该是。
1: 嗯，
0: 来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啊，大家也都在发我想要面膜，我们导播老师。随机抽吧啊！
1: 导播老师，今天谁跟你说好话了？你看看，
0: 我们就不管了。
1: 嗯，
0: 然后火车坐轮船的说，美祥路加油站对面有2车刮了，大家路过的话注意一下啊！美祥路加油站对面，
1: 嗯，
0: 我们今天在下班路上也依旧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块来猜猜歌。
1: 嗯，
0: 啊，
1: 昨天的那个歌也蛮好听的啊。
0: 对，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呢，大家更熟，这位歌手大家也熟。非常好猜，
1: 真的。
0: 对，我就简单的说两个字儿，大家都能知道是谁了，
1: 一下猜出来，盲猜。
0: 对，我就说那两个字，大伙儿都知道是谁。
1: 嗯，那你先别说
0: 啊，我不说。这位歌手呢，是一位3个字的男歌手啊，很久没有猜男歌手了。
1: 嗯，
0: 是来自于
1: 昨天不是刚猜完男歌手？
0: 昨天是，哎，昨天是谁？
1: 不是信吗？
0: 哦，信乐团啊，哦，对对对对对，昨天猜的是乐团，我们今天猜的是单独的一个歌手啊。
1: 你赶紧好牵强。
0: 忘了。然后他是来自于台湾省台北的一位男歌手。
1: 只有我走心，在记住你每天推荐的歌。
0: 可以。
1: 感动吗？
0: 感动。
1: 嗯 ，OK， 接着说。
0: 待会儿给你50啊。他呢是有1/2的阿美族血统
1: 啊，
0: 这也是华语乐坛实力唱将、创作人、演员、金曲奖歌王，而且他有一个大家非常熟知的外号，
1: 嗯，
0: 跟天气有关。
1: 啊，
0: 跟

0: 不知道了，
1: 跟天气有关，
0: 跟今天的天气有关，
1: 哎
0: 哎，是吧？
1: 跟明天和后天的天气也有关
0: 。
1: 他呢就属于那种个儿不高，但是爆发力很强的一位歌手。
0: 但是他好痴情哦，
1: 嗯，
0: 是吧？他是一个很痴情、深情且唯一专一的男孩子。
1: 是的，
0: 你要学他哦。
1: 是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要防晒，
1: 我要防晒。
0: 对，
1: 我觉得他也不防晒。

0: 他其实是属于那种早期的时候，就是学习跟不上，然后又因为他有阅读障碍，年少又比较叛逆，又逃课又打架，
1: 他也没咋读书，反正
0: 对，他曾经在初三的时候是因为打架还被送入了那个青少年
1: 少管所
0: 辅导组，
1: 嗯，
0: 然后呢在辅导班的时候就是学了一个这个架子鼓，
1: 嗯，
0: 哎，开始学一个乐器，后来就开始喜欢上了，
1: 他有一个狮子合唱团，
0: 对的，
1: 嗯，
0: 而在2007年呢，他是登上了台湾现象级选秀《超级星光大道》，对，作为踢馆选手呢，三场的表演震撼全场。第一场呢是唱了一个《世界唯一的你》，
1: 嗯，
0: 实力碾压对手。第二场呢唱的是曹格的《背叛》，击败了杨宗纬。第三场唱了一首《心不了情》，
1: 嗯
0: 啊，虽然说挑战落败了，但是他这个翻唱版本的也非常红，也是他的代表作。
1: 对，就是那个《背叛》，后面不是大家翻出来他原来的那个《超级星光大道》的那个版本吗？
0: 嗯，
1: 我去，真的击败杨宗纬，你别说击败杨宗纬的，击败《背叛》的原唱都可以。
0: 是的，而且现在他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心不了情》也是。很少说是把翻唱歌曲现在都已经红到能作为自己的
1: 代表作
0: 了，很少。
1: 对对对。
0: 后来呢他又同年跟张惠妹一起合唱了一首叫做《一眼瞬间》，
1: 嗯，
0: 拿下了金曲榜的单冠军。
1: 特别牛。
0: 对，那周的冠军。
1: 嗯，而且他唱歌哦，就是
0: 很有劲儿。
1: 无论是摇滚类的哈，
0: 嗯，
1: 或者是情歌类的，或者情商类的慢歌，就是都能够驾驭。
0: 是的，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他的这首歌呢，是一首七个字的歌，他应该七个字的歌就这一首，是在2011年收录在他第四张专辑叫做《狂想曲》当中，
1: 嗯，
0: 一首他那个风格的摇滚苦情代表作，
1: 嗯，
0: 同时也是 KTV 高难度经典，跟他的那个王菲并称两大摇滚情歌。对，这首歌非常的难唱，
1: 很难唱，好多人就是比赛，比如好声音啊那些比赛啊，
0: 嗯，
1: 都会翻唱他这个歌嘛。
0: 是的，
1: 但是还是没有就像他翻唱《心不了情》那样，
0: 嗯，
1: 超越经典啊。我觉得他翻唱确实是很牛的。
0: 对，
1: 嗯，
0: 这首歌讲的一个内容呢是讲了一段明知会互相彼此折磨但却又无法抽身的感情，就是两个人曾经拥有热烈绚烂的爱情，但是激情褪去之后呢，只剩下不断的争吵伤害和内耗，理智上想要放手，但是又要说服自己我不爱你，但是内心呢依旧是沉沦，放不下过往，
1: 嗯，
0: 陷入循环的痛苦。
1: 我问一句，
0: 嗯，
1: 陈丽来三亚你不买票啊？
0: 嗯，
1: 如果他来海口你买不买票？
0: 我不买，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去的那天肯定要下雨，肯定要淋雨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歌，
1: 嗯，
0: 他特别喜欢用这个失真电吉他，
1: 对，
0: 去做歌，
1: 他特别喜欢一个 riff， 然后大家一起即兴创作，
0: 嗯，
1: 然后把这个即兴创作的灵感记录下来，
0: 嗯，
1: 然后再变成自己的这个歌曲。
0: 是的，
1: 然后他还自己自费养了一个那个
0: 乐队，
1: 对，就
0: 他那个合唱团，
1: 对，狮子合唱团嘛 ，LAM 嘛。然后就是这个合唱团呀，不怎么赚钱，他出去演商演的时候就要带上这个合唱团，买一送一，他是非常执念的一个。
0: 而且当年他在参加那个歌手的时候，就带了他的合唱团上去，
1: 对，是
0: 唱了翻唱了一首王菲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天空，
0: 不是天空
1: 嘛，
0: 是另外一个叫一百年后
1: 哦，百年孤寂，嗯，
0: 对，那首歌也翻唱的非常好听。
1: 哎，百年孤寂好好听啊。
0: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啊。
1: 嗯，
0: 对，我们的奖品刚刚是已经抽完了，我们恭喜
1: 十位啊。
0: 对，我们恭喜后面抽到的四位朋友是工业清洗肉菲尔和一个颜文字表情包的一位啊，
1: 一共是十位啊，前段时间我们也抽了六位啊，
0: 前面是这个我很好小 P，
1: 嗯，
0: 秋王药师草莓还有 YS 啊，恭喜
1: 啊，
0: 对，
1: 嗯，
0: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猜到的，基本上这题很简单，啊，
1: 很简单，呼之欲出啊，
0: 对，
1: 嗯，
0: 然后
1: 而且他和他的合唱团，包括他的这种风格啊，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在乐坛上是独树一帜的，
0: 嗯，对，
1: 老中青吧，你像我这种老年人，你这种青年人，还有一些中间的这些小朋友，他们也都蛮喜欢他的。
0: 对，而且我个人觉得现在标榜自己是摇滚唱法的歌手很多，
1: 嗯，
0: 但是真能唱出他这种这么硬核的这么硬朗的摇滚曲风的歌手还真不多。
1: 他吉他贝斯鼓键盘的都会，
0: 嗯，
1: 就每一样乐器他都会，
0: 对
1: 啊，然后对于整个乐队的要求也特别的高，所以我觉得他真正的喜欢摇滚。
0: 而且很难得的就是他几乎每一首前期的每一首歌都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唱法，
1: 对，
0: 都是用真声去唱高音，没想到现在嗓子还能保养那么好一般来说早哑了
1: 他

0: 应该经常涂防晒
1: 啊。大伙儿去去那个 KTV 唱他的歌，对吧？
0: 很累了
1: 你别说这个了，你唱一个王菲，你
0: 不行了，
1: 你那一曲子下来你都哑了，
0: 嗯，
1: 很难唱。
0: 男生唱他的歌其实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他真声太多了。
1: 就是这样的。Monkey 初见的说他喜欢姐姐，
0: 对
1: 对，
0: 是的，
1: 他不是跟他那个经纪人
0: 在一起
1: 结婚了啊，挺好的，
0: 嗯，
1: 挺好的。
0: 嗯，
1: 然后看到还有苗苗发来了一个视频，说到的是一个路面上的情况。
0: 嗯，
1: 看一下啊，说是秋海大道和滨海大道的路口也很堵。
0: 哦，
1: 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几乎没有不堵的十字路口了，
0: 都
1: 是只要是主干道，它就是比较堵。
0: 嗯
1: 啊，然后包括像刚刚说到的这个海秀快速路的堵点问题呢，已经是蔓延到了秀英大道上方了。现在大家有西往东走到秀英大道上方，差不多就已经开始在排队了。
0: 嗯，
1: 但是前面应该缓解的已经差不多了，应该是前面已经解决了，
0: 嗯，
1: 然后后面的车再慢慢往前挪，大家可以稍微等一下啊，正常往前走。
0: 嗯，
1: 来看到基本上猜的没什么问题，德福、云南风情、QQ、
0: 嗯、
1: 菲尔、芳芳
0: 都对了，
1: 啊，可乐姑姑、CVC、夜半雨下，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后面的基本上都猜对了。
0: 嗯
1: 嗯，我们来跟大家。也稍微公布一下吧，
0: 嗯，
1: 稍微公布一下，
0: 因为他的歌啊真的首首都是经典，然后他其实发的专辑的总数不是很多，但是其实他在我们心目中的这个位置啊，
1: 嗯，
0: 也是天王级别的了，
1: 但其实也还行。
0: 嗯，
1: 他到目前为止呢一共是发了1272首单曲，其中也包含了上音综放那个唱的一些翻唱
0: 嗯，
1: 对，然后专辑呢一共是111张专辑。
0: 嗯，
1: 然后这个专辑的数量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像参加的那个音乐综艺啊，或者是上一些音乐会啊啊年会啊等等上面演唱过的一些歌，可能会有重复的啊。
0: 嗯，
1: 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非常简单，来自于雨神萧敬腾老师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一起来听一下。

这首歌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来自萧敬腾老师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啊。同时在下班的路上呢，也希望用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美妙的周六和周天。另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截止到现在呢，整个咱们海口市区各条主干道的车流量都非常大，像刚刚我们说到的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像滨海大道在万绿园门口以及海口中学门口双向排队都比较长，然后再

0: 就是像龙坤南路啊，目前龙坤南路跟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以南的这片区域基本上双向也都是堵满了，大家不管是刚从迎宾大道进来要往北走，还是说刚过了南海大道这个路口要继续往南下，这两个方向的车流量都很大啊，所以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到了周六周天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回复特惠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啊，我们的丹尔追光驿站的独栋独院大床房一晚加上双人早餐正在火热销售当中啊，独揽海风落日，然后在儋州的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现场的体验一下桨板戏水呀，那感受一下晨光里的美味，然后以及旅居的慢节奏生活，可以回复特惠啊。另外想要去定安吃牛肉顺便住一晚上的朋友呢，也可以回复定安，然后在这个春阳大酒店当中呢感受一下元气满满的一天。我们这个价格大家可以横向纵向全网来比啊，绝对让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稍后呢是坏坏城市新动力继续来陪伴各位，下周再
1: 下周见吧，我们下周也有礼物啦。
0: 拜拜了啊，
1: 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有不少路段上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目前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主要就是去国兴的这个方向，车辆跟上时段相比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多，从永万匝道的位置开始一直到金垦匝道，整个这一段路上通行的效率呢都比较低，尤其在这个海秀桥正上方这个路段上还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话是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队尾呢接近到海港路这边了，差不多现在是排到了秀英港的这个附近。反方向现在是在万绿园的这个路段上，包括在海口中学的路段上车辆有明显的滞留，因为也是有一些家长来接学生啊，所以说呢在学校周边的话呢车辆整体的通行压力会稍微有些偏大，也提醒咱们各位家长朋友到了学校周边之后啊，注意把车辆依次有序的停放在指定的位置，不要乱停乱放啊，最起码你不要影响到其他人的正常通行。现在龙坤北路从滨海立交到南大桥这一段路上现在呢是南北

0: 双方向通行的速度都是稍微有些缓慢，车流量跟上时段相比有明显的增多。像去南大桥这个方向，就是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一直到南大桥桥面上海秀中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慢的。还有现在海秀中路啊，是在桥中的这个路段上车辆比较集中，目前队尾呢已经排到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了。这一块也是因为受到了家长来接学生的一个影响。龙昆南路的话呢，目前在红城湖路口的位置，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现在队尾是排到了高登东街、高登西街这个路口的附近。然后反方向，现在去迎宾大道，就是在过了城西路口之后，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椰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另外呢，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现在队尾也是排到了这个中海油加油站的附近。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啊，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

0: 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位继续回到咱们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当中来。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工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这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肯定让你堵车的时候贼拉的得劲儿了，特别的舒适啊。有一位叫三口一头猪的听友反映说，龙昆南高铁桥底下，高铁站桥底下啊，龙昆南高铁站桥底下，山高学校辅路的接送孩子的车辆从辅路插出来，连变四条。

0: 割到掉头。这是什么个情况啊？导致交通拥堵啊，导致交通拥堵啊，希望交警过去现场疏导一下啊。
1: 我擦皮鞋。

0: 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哟。
1: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光波。
0: 我依然是坏坏啊，管我叫阿坏或者是莫坏也行，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18点的路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揭晓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啊？18点钟之前呢，咱们节目都是夸夸局，抓到听众就是一顿乱夸。你想不想被抓到呢？你不想抓到的话，你离我们远一点啊。万一把你抓着一顿乱夸，别给你吓哭了。9月20号想跟着交通94，跟着海南众途旅行社，跟着坏坏还有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去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呢，需要抓紧时间抢位了啊。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四个位置啊，也就是说整个行程最多能挤四个人进来，你看看你要不要往进挤一挤。我是非常期待你能够死劲儿往里挤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致电多少号来着？开心大丸子，
1: 139-766-2042
0: 手机微信同行哟，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证啊，至少吃住的质量我们是肯定能保证得了，吃得好住得也不错，没有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跟大家保证的啊。你们是20号去27号回，我也是20号去，但我不是27号回，我是29号回啊，我不跟大家一起回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要全程跟队啊，监督咱们媒体监督旅行团的品质的。这次凡是报名的哥姐人手都会赠送一份伴手礼，那就是交通9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保温杯上面呢印有交通94的 logo， 当然也印有开心小丸子的图像。
1: 如果印的是我的图像，你刚才就不会抢壳了。
0: 去你的吧，跟这玩意儿有什么关系呀。发送保温杯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可以看到保温杯的款式包括颜色啊，男士都用蓝色那款，女士都用红色那款啊。
1: 坏坏，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送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喽。
2: 下午5: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秀快速路的这个桥面上，目前车辆依然还是稍有些偏多啊。像去国兴大道的方向，是在永万匝道还有秋海匝道附近通行的速度呢都比较缓慢。然后反方向，现在去西海岸的话呢，主要是在这个金垦匝道的位置，队尾差不多是排到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所以在快速路上的话呢。

0: 主要这三段上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这个方向不太好走，目前在这个海港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估计也就是两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但是在过了海港路口之后，从秀英港这个附近就开始排队，整个队伍呢是从秋海大道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比较集中。然后继续再往前的话呢，就是从过了紫荆路口之后又得开始排队了，这个队伍就是从国贸三横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所以像中间的这个明珠路口啊，包括在这个世贸东路口啊，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啊。整个这一块的话呢，交通压力稍微有些偏大。然后反方向，现在滨海大道由东往西方向行驶的话，这交通压力也不小。目前可以说是从长堤路，然后过了龙华路口之后，就开始有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了。目前在滨海公园的这个附近，滨海立交的这个桥面上，就是新桥的这个位置，万绿园的门前路段，还有海口中学的路段上，这几个路段啊，就不是单纯的通行缓慢了，而是有明显的滞留。尤其是在海口中学这一块，因为受到了家长接学生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像在这个滨海大道这边，包括在民生东路，还有在玉兰路以及在茉莉路这边啊，现在这个通行的状况都不是特别的好，不太理想啊。大家呢，如果不是来接学生的话，尽量就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了。龙坤北路目前是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还比较多，从滨海立交桥底下一直到南大桥海秀中路匝道口这个位置，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通行缓慢的过程。还有国兴大道现在去快速路的话呢，像在美祥路口、美院路口以及大英山东二路口、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大家来排队等待一下。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

0: 播出。嗯，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啊。想去新疆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主司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错过等明年。
1: 坏坏，你先抓谁来夸一夸呀？
0: 先抓这个叫东东的吧，这个叫东东的听众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被主播抓到一顿乱夸了。这位叫东东的帅哥咋说呢？我看他这个头像啊，帅是真的帅，而且身形特别的匀称啊，整体来讲还是充满着魅力的。而且你看他这张照片的眼神啊，充满了自信，充满了睿智，妥妥的一位魅力四射的帅哥呢啊。
2: 坏坏，美女结局来了。
0: 哎呀，这结局美女今天这妆容可是真够精致的了。哎呀，特别衬你的气质啊，结局美女呀、啊。你知不知道我每次跟你私底下聊天都可开心了呀，结局妹妹。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你总是能够发现生活的美好，而且你认真工作的样子也是很有魅力的。基本上男生看见你工作的样子都

0: 都是挪不开眼的。尤其是你做小蛋糕的时候，这结局美女啊，做烘焙做的是相当不错，别说小蛋糕了，就是大饼干她都做的非常像样。这位叫发发的听友说，我好想打开心大丸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发发，你肯定是干不过我的动感光波的。
0: 就是啊，大丸子的动感光波朝你一发射，能把你从椰海大道直接怼到那个世纪大桥上。还你想打大丸子，你想想得了。这动手的话，你确实是不是个儿。听友晨晨说，海南桥中隧道往西的那个方向堵不堵车呀？海南桥中隧道往西的那个方向堵不堵车？目前没听说你想知道的这条路有堵车的情况啊。但是周五的晚高峰啊，不堵车的路段肯定是少之又少。建议大家能错峰出行当然是最好了啊，不然你就得接受各条路段上都是车很多的状态。不接受是不行的。这位叫顺势而为的听友说，坏坏我帅不帅呀？哎呀，这位叫顺势而为的帅哥呀，你是不是吃那个可爱多长大的呀？你这小脸长得比女生都甜呢。好看的像个女生一样啊，这位叫顺势而为的。麻烦你让一下吧，我受不了你这个美貌了啊。受不了长得这么好看的男生。
1: 坏坏夸夸金吒木吒他弟呀、啊！
0: 金吒木吒他弟，这眼神当中透露出了一种深邃的智慧，让导播老师都为之倾倒。导播老师都不是故意的啊，不禁让你给迷的呀，都迷糊喽。所以这位叫金吒木吒他弟的帅哥呢，是一种智慧跟帅气并重的帅哥，在整个南海大道上也就只有他这一个了。Dest 那说，周末下班之后又可以放飞自我了呀你。不好意思，我不会飞啊。Dest 那你未必也有点太抬举我了。我要是会飞的话呀，我早去三亚了。我觉得三亚比海口好看。你们觉得三亚是不是比海口好看？有同感的请扣个一哦。

0: 服的时候总是
1: 十八点钟之前都是夸夸局啊，逮到听众就是一顿乱夸。
2: 坏坏叫逮到，逮到不是逮到。
1: 再逮一个，我瞧瞧谁比较好逮一点。
0: 扬烟派，
1: 顺势而为扣一了，他也觉得三亚比海口好看。

0: 这位叫公的听友说，坏坏你真会说话，我想听听你是怎么夸我的。你一定是帅哥吧，那就按帅哥夸了啊。这位叫公的听众啊，虽然我没有见过你，但是吧，我隔着收音机能够感觉得出来，你是那种风采犹如秋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的那种感觉的帅哥。就你的这个帅哥的风采无人能及啊，那新疆的秋天也是比不了你的。就你这样的帅哥，谁见了你能不一见倾心啊？你就是帅哥的典范，我跟你说，帅哥的典范非你莫属。这位叫公的听友啊，
1: 坏坏欢迎 Lisa。
0: 哎呀 Lisa 美女，你是仙女下凡吗？啊，你是不是仙女下凡了？你记得带好通行证，我告诉你啊，要不然世纪大桥不让你过。

0: 也得夸一夸呀。这村村笑对人生，他就仿佛阳光下的王子一样，英俊潇洒的模样跟王子真的是没什么两样，让人心生敬畏。王子殿下，小女坏坏前来叩拜。你说你怎么能俊美的让人如此心醉神迷呢？啊，村村笑对人生啊！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下午6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啊。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依然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目前在永万上匝道口的位置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啊，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在过了这一段之后呢，继续再往前，秋海匝道的附近也是在上桥口的位置，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一些。这一段的话需要在过了前边的金肯匝道这个附近之后，这种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然后反方向的话呢，现在就是去西海岸的方向，也是在金肯匝道这个位置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排队情况，队尾排到了桥中的这个路段上。这一路段上的话，现在车辆比较多啊，大家呢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另外，现在滨海匝道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还没到这个海港路呢，就开始排上。这个队伍需要在过了秋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然后再往前的话呢，包括像在这个世贸东路路口啊，还有在玉兰路口啊等等这些路口啊，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总之就是在过了秋海大道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了。各个路口的位置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现在的话在滨海立交的桥面上又是真的特别繁忙啊，目前这个双方向，东西双方向现在呢通行的速度都会比较缓慢，尤其是现在呢从长堤路往滨海大道方向，在这个新桥的这个位置啊，是有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大家到了这儿之后呢，还是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龙坤北路现在是往南大桥的方向，从世纪大桥下桥口然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差不多海秀中路的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另外呢，就是龙坤南路这边，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在面前坡天桥底下，包括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都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

0: 南海大道现在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在坡巷路口以及龙宽南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滞留，还有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尺，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尺，迎宾大道去龙宽南路，还有现在的国兴大道跟五指山南路交叉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以及像现在的这个秋海大道延长线回海口市区的方向啊，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乔，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5: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

0: 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哎呀，6980的团费还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了呀！这性价比确实是够高啊！详情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之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
2: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1: 坏坏，那今天晚上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0: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人生短短几十秋。
3: 哎呦我的妈！
0: 人生短短几十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哎呀，人生短短几十秋，该出游时就出游啊！你有没有算过，你活到现在，这是经历了第多少个秋天了？那今年的秋天，你不打算跟着交通94，跟着开心换了组合一起去看看新疆的秋天呢？新疆、北疆的秋天啊，在国内完全没有对手。
1: 坏坏，一个正常人大概能过多少个秋天呢？
0: 怎么说呢，按照咱们国家目前的人均预期寿命来算的话，一个正常人大概是能过差不多79个秋天吧。这是用人均预期寿命直接换算的啊。去年咱们国家人均预期寿命是 97.25 岁吧。因为每年只有一个秋天嘛，对不对？所以对应的不就是大约79个秋天吗？但是再次强调啊，这个是按照人均算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实际能过多少个秋天，这些都是要受生活习惯呢，包括医疗条件呢，基因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啊。当然我们都希望大家伙儿全部能够活到450岁。

时秋。9月20号，坏坏带你们去新疆溜溜。哪个溜？溜达的溜呗。听友公还说呢，祝你们新疆之行心想事成，一切顺利。感谢公的。

0: 也祝你年底能赚更多的钱啊！来吧，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已经抛出去了，大家赶紧开动脑筋想一想怎么跟节目互动能够征服主播呀。人生短短几十秋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1: Six, seven.
2: 坏坏，有请泡泡爸出场。
3: 泡泡，你一个爸爸的角度来看看我。
0: 什么玩意儿？
3: 泡泡，你一个爸爸的角度来看看我。
0: 把你当成我爸夸夸你。这位叫泡泡爸的听众啊，你还用我多说吗？你绝对是你家孩子心目当中的永远超级的英雄啊，对吧？我替你家宝贝儿跟你说一句，爸爸，谢谢你为我撑起一片天哦。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还。

0: 唱的不好怎么了吗？唱的不好又不犯法。唱的不好不代表我人品有问题，对吧？所以你们不要歧视我。泡泡吧，那在他家孩子心目当中，走路带风，做饭好吃，全能型的爸爸呀。泡泡爸，你要继续加油啊，做好孩儿们的榜样。哎，这到底几个孩子呀你家？泡泡吧，那应该就一个娃吧。做好娃的榜样啊。伯父韶华你好啊。
1: 哎，坏，来了来了。
0: 才来呀，一点都不够哥们意思。下次不能准点来的话，以后都不要来了啊。
2: 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3: 下午6:1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在海秀快速路桥面上，这个车辆是越来越多了，主要就是去国兴大道这个方向。基本上可以说啊，就是从长滨匝道上来之后就开始排队，然后整个这一块呢，需要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好转。所以可想而知，这么长一段路上啊，各个匝道口的位置现在呢都有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是在匝道口的位置，有一些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咱们要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反方向的话呢，现在是在这个金垦匝道这一块去西海岸的方向，队尾直接排到了南大桥的这个附近。包括刚才我们也从交警这边来了解到啊，交警也是发布了几个温馨提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海秀快，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海秀快速路由东往西的方向金垦匝道这个路段上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交警呢是对东往西金垦上匝道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还是请大家呢注意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了。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秀英大道，秀英大道的话呢现在东西双方向交通压力都比较大，像这个南北双方向啊交通压力都比较大，像由南往北就是去滨海大道这个方向，主要是在海盛路口的位置有明显排队，队伍呢已经排得超过了美俗路口了。然后反方向如果是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去的话呢，是在向荣路口的位置有排队，队尾直接排到滨海大道这个路口的位置，所以说整个这一块上现在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目前在过了秋海大道路口之后，像在这个海垦南路路口的位置，包括在龙坤南路路口的位置，都有明显的一个这个

排队的情况，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的话呢，就不是单纯的排队了，是有明显的滞留了这一块啊。这一块队尾呢，直接排到了恒大文化旅游城的附近，不管主路还是辅路都有明显的滞留。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红城湖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得到缓解。所以像在城西路口啊、高登西街路口、还有凤翔西路口、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另外，现在就是从 S 八幺海口联络线回海口市区也不好走，基本上就从龙。龙桥互通进入到这个海口联络线也有开始明显的一个排队啊，包括在这个海口海航城的附近呢，还有在阜城互通这个路段上啊，然后一直到这个高登东街路口，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然后滨江路的话呢，现在

0: 排到了海瑞大桥的这个路段上。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乔，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2: 还行不行啊？啊，还能不能互动出来了？人生短短几十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意思的互动。晨晨说：“坏坏，你下班之后话还这么多吗？”不告诉你。坏坏，微信公众平台上又出现了一个叫“千金爸爸”的，
3: 哎呦，
2: 你俩夸夸“千金爸爸”。千金爸爸呀！哎呀。千金爸爸那肯定也是他们家娃心目当中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吧，宇宙超级无敌第一好的爸爸吧。而且吧，这位千金爸爸他不光是颜值高，而且智慧多，肯定遗传给他们家千金了。

0: 你吵吵啥呢？
1: 快快打好了，哪里不堵车呢？
0: 我们直播间不堵车。你能进来呀？你能进来，我管你叫爸爸。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啊！人生短短几十秋，人生短短几十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哎，你们抖音打开之后搜索一下阿坏不坏行不行啊？
2: 哎呦我的妈！
0: 打开抖音搜索一下阿坏不坏呗，给阿坏不坏这个抖音号点点关注啊！帮我破万粉呗，或者直接发送坏坏啊，发送坏坏到交通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扫码点关注的啊。

0: 生短短几时秋，祝大家烦恼统统顺水流。
1: Hello, hello, my boy.
2: 人生短短几时秋，到底哪个秋天才能被人追求啊？哎呀，这桃花运一片空白。
1: 人生短短几时秋，别等老了走不动了才想着出去游。
2: 所以呀，总有人说再等等吧，再等等吧，等到最后就会等来遗憾。
1: 人生短短几时秋，快乐才是第一流。
0: 怎么才能快乐呢？
1: 当然是去跟我们到新疆旅游。
2: 9月2号就出发了啊，距离出发倒计时8天哦。哎，想要学口才的话，可以来融媒口才啊。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没有吵架的这种课程啊。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你要指望报我们这个课吵架能吵赢，那我就劝退了啊。咱们这个课程呢，可以让每一位宝贝呢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更加的绽放光彩。

果你要是也有这个目标的话，那你就报名啊。想吵架吵赢的话，请绕道啊。4到16岁的都可以报名啊，4到16岁都可以报名参与的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呢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全部都是小写的字母啊，不要写大写的字母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了，朋友们。我们没有教吵架的课程。这位叫盲家的听友整了一段，人生短短几十秋，油价上涨快加油。哎呀，人生短短几十秋，啥时候能不管房贷和车油啊。十月说人生短短几个秋，周五堵车算个球。这就是在骂周五的晚高峰呢。骂得很明显呢，就是在骂周五的晚高峰呢。骂得挺狠呢，这位叫十月的听友啊。

0: 享来啦。
1: 人生短短几十秋，人往时前莫回头。
0: 人生短短几十秋，躺平也是一种牛。反正比给自己累一身病强。My name is bad bad. Yeah. My number. 6 7. 哎，有没有要装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装修的话就找那个杰成装饰呗，不管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翻新啊，都推荐你找杰成装饰啊，省心更放心呢。杰成装饰9月份呢会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0%好礼啊！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
2: 哎呦我的妈！
0: 6863-3381。杰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杰成装饰啊！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杰成"或者是"装修"到交通主司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解咨询喽。

0: 放心头，
1: 愁情烦事别放心头啦，还在内耗呢，一梦个什么玩意儿，傻不傻，到现在没活明白，都把自己一梦出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结节了。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6: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迎宾大道，迎宾大道目前回海口市区的方向整个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现在队尾呢是排到了恒大文化旅游城这个附近，然后整个这一段的话呢是需要在过了椰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然后再继续往前，像在凤翔西路口、城西路口以及红城湖路口的位置都有明显的排队啊，也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同时在椰海大道这边东西双方向也是有明显排队，像椰海大道在这个龙坤南路口的位置，由东往西的方向队尾呢是排到了差不多椰海家园这个路段上，反方向五月广场的这个路段上的话呢，队尾是排到了临安国际商贸城的这个路口位置，所以说在椰海大道这个路口位置啊，现在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秋海大道延长线现在呢是这个要回市区方向的话，目前还没到金盛达建材城呢，就已经开始出现。

0: 线排队，然后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椰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再往前，白水塘路口、包括金吉路口以及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的情况。秀英大道这边的话呢，主要是在海盛路口的位置往滨海大道的方向对尾排到了美俗路口的附近，反方向是在向荣路口对尾是接近到海盛路口，所以说就在这一段路上啊，南北双方向有明显的车辆滞留。海秀快速路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依然比较集中，从长滨匝道上来之后就开始排队了，各个匝道口的位置啊，现在都有明显的滞留，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差不多金垦匝道的路段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些好转。反方向在金垦匝道这边对尾直接排到了龙坤南匝道口的位置，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3: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2: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4: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5: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6: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第一手购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入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8: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
17: 厉害。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9: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

0: 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2: 江路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章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吃胖的小怪兽说，我能不能看看开心小丸子长什么样啊？直接发小丸子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看见开心小丸子的照片了啊。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就直接发送大丸子。想看坏坏在直播间里摸鱼的是什么样的状态，那你就直接发坏坏，发坏坏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

0: 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人生短短几十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来听听泡泡爸又说什么了啊。
1: 泡泡好像错过了你夸我的场景，你去找。
0: 那你就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然后回听一下今天晚上的城市新动力节目。

0: 皇冠怎么说啊？
1: 他说的话，人生短短几十年，认清你已经有十年了。
0: 什么玩意儿？
1: 他说的话，人生短短几十年，认清你已经有十年了。
0: 认识我已经有十年了，你都还没认清我呢。

0: 短几时秋，美食美景揣我兜，烦心事儿全抛走，潇潇洒洒乐到头。
1: 坏坏，听听结局没？你在说什么？
2: 坏呀坏呀！人生短短几十秋，赌完江东赌国兴啊！
0: 赌完国兴赌江东，这样不是更押韵吗？人生短短几十秋，赌完国兴赌江东。来听一下莉莉怎么说啊？
3: 人生短短几十秋，一年到头工作何时休？
0: 你不能强迫自己休啊，非得人家让你休了你才休吗？啊，非得人家让你休你才休啊？你可真是好欺负呢啊！走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9月20号，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啊，看秋天的北疆。9月下旬的时候，胡杨林的叶子都是那种橙黄橙黄的颜色了，绝对是摄影爱好者们的天堂。想去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号。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四个位置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哦。 啊什么啊呀，
4: 坏坏，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5: 下午6: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海修快速路啊，快速路桥面上目前东西双方向整体还是比较繁忙，像由东往西去西海岸的话呢，就是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啊，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然后整个队尾现在直接就已经排到了南大桥的这个路段上。然后反方向现在快速路由西往东去国兴大道的话呢，主要是在长同匝道，还有在永万上匝道，包括在秋海匝道这一块，现在通行的压力都比较大。然后整个这一段的话，需要在过了差不多是金垦匝道之后，拥堵情况呢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啊。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现在的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在秀英大道路口，还有在秋海大道路口，以及在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都有明显的车辆滞留。上到滨海立交的桥面上，桥面上的话呢，现在是东西双方向通行的速度都比较缓慢，现在依然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龙坤北路往南大桥，是从滨海立交桥底下一直到南大桥桥面上，整个这一段路上车辆会比较集中。还有现在的这个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的话呢，可以说是从五指山南路路口一直到省图书馆

这一段路上东西双方向这个通行的效率啊都不太尽如人意，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也是要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了。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的方向，现在在信号灯前也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迎宾大道去龙昆南队尾直接就已经排到了恒大文化旅游城这一块，然后包括在过了椰海大道路口之后呢，在各个路口的位置也是得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椰海大道新城五月广场继续前往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的话，队尾是排到临安国际商贸城的附近。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听友小马哥说，人生短短几十年，花生啤酒解千愁。怎么没有清补凉呢？差评。人生短短几十秋，大丸子你能不能不要可一个地方抠？就是啊，你老往这一个地方抠什么抠？再可这一个地方抠，这个地方就要被你抠坏了。ZHY 说，人生短短几十秋，开心生活乐悠悠。也可以说人生短短几十秋，逍遥快活乐悠悠都行。人生短短几十秋，你可别再让你媳妇儿给你锁外头了。

们互动的内容呢，就是人生短短几十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哎呀，喜欢拍照的听友，这是发来了一份什么美食啊？烤乳猪的图片呢？他说啊，夜班谋生，一份烤乳猪抚慰疲惫，人生短短几个秋，房贷何时才到头？我算了一下，我的房贷应该是在我退休那一年就到头了。你们都算过了吗？你们的房贷是在大概什么时候能到头了？座椅代币说，我就想听你聊天，我不想听你播那么多广告，中不中啊？不播广告那我要被单位给抬走了，不播广告的话我就得被抬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喜欢我们这个台就要喜欢我们这个台的全部，包括我们台里的广告部。

0: I don't like you. I don't like you.
1: You're welcome.结局发现什么路况了啊？
2: 大花呀，南大桥往海事中路方向下桥口那里，在那个国军那里有一辆车闪花啦，路过的司机小心慢行。
1: 大家听清楚哪儿有两车相刮了不？
2: 大花呀，南大桥往海事中路方向下桥口那里，在那个国军那里有一辆车闪花啦，路过的。

0: 您慢点。
1: 收到啊，感谢提醒。如果大家又不知道周六周日带孩子上哪儿去玩了的话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的啊，而且呢还有披萨跟那个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能玩大半天呢，那得累够呛啊！赶紧买票吧啊！发送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孩子玩你不玩吧？我更要玩啊，我要玩的比孩子还要欢呢、啊、像这个农农村呢，他还可以钓鱼骑车，那正符合我的玩法啊！拍照打卡，嗯，多带劲儿是不是啊？赶紧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哎呦我的妈呀，真好玩啊。没有什么能好玩过这个了啊，包括这个秋天的新疆。我就安慰安慰你们那些个不能跟我去新疆的听众。人生短短几个秋，我不醉不罢休。下一句怎么唱的来着？
2: 东边我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儿，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
1: 哎，这首歌歌名叫啥来着呀，朋友们？这首歌歌名叫啥来呀？
3: Lady Go，
1: 是叫人生短短几个秋吗？还是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就把它当做今天节目的第一场有奖互动小游戏吧。咱们准备给大家派发福利了，今天送出的是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主食啊，叫做香煎牛肉包。大家发送琼海味道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也可以看到香煎牛肉包的图片啊！欢迎各位中奖的听众朋友们到店免费试吃。

几十秋，胖点才算有派头。所以你老减什么肥呀、啊、你都压不住场子。你往那儿一站啊，别人就能把你推倒的感觉。还是长得敦实点啊，带派。人生短短几十秋，老板画饼别犯愁哦。人生短短几十秋，快快乐乐到永久。人生短短几十秋，头发白了我就剃光头。人生短短几十秋，到底什么才是你只听节目不互动的理由呢？啊，是不是别的主播不开心呀？原来你心里还有别的爱播呀。人生短短几十秋，该温柔时要温柔。比如说什么时候是该温柔的时候？不可能是主持节目的时候。不是所有的节目都需要温柔的去主持的。啊，我知道了，什么时候该温柔？哄孩子的时候该温柔啊。

0: 上哪去求啊？
1: 求谁呀、啊？我肯定上三亚去求啊，求南海观音呢。好了，各位啊，咱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7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还是有不少路段上这个车辆啊是比较集中的啊，目前还是处于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当中。提醒大家，现在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主要还是在差不多过了这个长天匝道之后，就开始还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整个一直到龙坤南匝道口的位置啊，整个这一段路上密密麻麻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尤其在各个匝道口的位置，因为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交通压力会更大。那么大家现在如果已经在桥面上的话，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如果没上快速路的话，建议大家呢还是可以考虑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除了这个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之外呢，由东往西去西海岸车也不少，主要呢就是从龙坤南匝道一直到秋海匝道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排队，尤其在王府井海垦广场这个路段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的。再来关注一下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目前是往西海岸的方向，在万绿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比较集中，这一块需要在过了前边的差不多国贸三横路这个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龙坤南路的话呢，是从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就开始排上了，一直到这个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排队滞留，尤其像在面前坡天桥底下呀，还有在海德路口，包括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队尾排到朱云路口，还有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队尾是排到了阜城互通的这个桥的附近，差不多是接近到琼山桥中的这个路段上。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这个队伍就更长了，队尾直接排到恒大文化旅游城的附近啊。这一段上不单单是直行的车多，包括要左转进一海大道的车辆也是不少，大家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加塞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

0: 还有一公里登顶。
1: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美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5: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5: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Let's。现在19:09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么么哒哟！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最好的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海啸快速路光波，
0: 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行，我们依旧是。开心坏肚子，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9月20号，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的，赶紧发新疆这交通组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了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距离出发倒计时，8天。
1: 坏坏，听听 LG 是怎么说的？
3: 坏坏，我们说嘛，人生短短几十
0: 秋。
3: 秋，这个长路落悠悠。
0: 人生短短几十秋，追剧追的我还眼泪流啊！这真是没事找罪受啊！听听依然怎么说啊？
4: 哎，姐姐好堵车，
0: 你堵哪儿了？人生短短几十秋，堵车堵的。交警看着我，我好害羞。来听听张雄怎么说啊？
5: 人生短短几十秋，酸甜苦辣都尝过。
0: 酸甜苦辣都尝过。那你经济实力还挺厉害的啊！我现在还差甜的没吃过啊。还有什么味儿没吃过来着？酸的没吃过，没钱吃，关键是。
1: 坏坏，有请高震出场啦！
6: 人生短短几十秋，算学把我累死了。
0: 什么玩意儿？
6: 人生短短几十秋，上学把我累死了。
0: 上学把你累死了？那你能不能换个地方上学？哪个学校啊能把学生给累死了？
1: 坏坏，有请天涯。
3: 爱先生更爱美人，这个是符合喜欢的吧。
0: 的人生短短几个秋，我不醉不罢休。这首歌它到底叫什么名？这是刚才我们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出的题呀、啊。来听听福田鱼怎么说。
7: 爱想想不爱你，
0: 你竟然也懂这首歌。那你更爱我还是更爱大丸子呢？
1: 坏坏，听听距离是怎么说的。
3: 这首歌叫爱江山更爱美人。
0: 爱江山更爱美人。坏坏的小鱼在说什么呢？
3: 人生短短几十秋，及时行乐没烦恼。
0: 人生短短几十秋，体检报告不敢瞅。养好身体有讲究。
2: 人生短短几十秋，广场舞让我显身手。

是去跳广场舞的话，哪个大妈都不是他对手。坐以待毙说，人生短短几十秋，还完车贷还房贷，养大下代养上代。论我何时才能修，后边说了好多个哇哇哇哇哇。这是吓哭了。哎呀，人生短短几十秋。去新疆穿啥呀？我今天晚上得好好研究研究。

0: 张哥一身正气在说什么？
1: 人生短短几十秋，中午下午快速路，从五点到七点堵得肥不溜秋。
0: 一条路堵得肥不溜秋。还是头一回听到这种形容词。以后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借鉴一下，青海大道南往北已经堵得肥不溜秋。

0: 青然在说什么呢？
1: 我们这么短只是说今天我有生日，我一直在那舔的听。
0: 啥？
1: 我们这么短短只是说今天我有生日，我一直在那舔的听。
0: 今天你有蜂蜜，你一直在那儿舔着秋。这是什么另类的互动方式？按照你这个互动的逻辑的话，应该是还可以这样子互动：人生短短几十秋，广场舞上我扭一扭秋。人生短短几十秋，我养花养草也风流秋。人生短短几十秋，钓鱼钓到日落后秋。反正不管怎么地，最后一个字都是以秋结尾了。人生短短几十秋，游戏说了你别上头秋。人生短短几十秋，追剧追到三点后秋。人生短短几十秋，该吃吃该喝喝秋。啊，刚才我们一直唱的那首歌就叫爱江山更爱美人。谁的手机上收到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主食香煎牛肉包啊，一定要记得去吃啊。

0: 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即将开启。
1: Lady Go！
0: 我们想问问大家，一海里大概是多少米？一海里大概是多少米呀？我们给出大家三个参考选项 ，A 呢就是500米了 ，B 呢就是1000米了 ，C 呢是1850多米呀。

0: 是多少米嘛 ？A 是500米
1: ，B 是1000米
0: ，C 是1852米。

0: 贫僧法号说不清啊，不说不得啊。
1: 那是咱们几十秋，马上又要到中秋。
0: 嗯，人生短短几十秋，今年我去新疆过中秋。人生短短几十秋，别为琐事瞎忧愁，能吃能喝别强求，快乐才是硬道理哟。
2: 人生短短几十秋，不开心我就去猴岛耍猴。
0: 我在南湾猴岛耍过两次猴。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抢答了啊！一海里大概是多少米？这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咱们给大家出的这是一道知识问答题了。参考选项总共有三个，一个呢是500米啊 ，A 呢是500米，然后 B 呢是1000米 ，C 是1852米。请问正确答案应该是啥呢？开始。导播老师切歌啊。

理啊，说人生短短几十秋，过了一秋又一秋，你还得再过100个秋天呢，你可别过够了。摸脸说我选 C 呀、1852米啊。张雄也是这么选的，亚土豆也是这么选的，张燕海也是这么选的，农夫三拳有点疼也是这么选的，0616啊，天涯0616，还有名字里带一小横杠的这位听友，以及九金三啊，色水柠檬，还有这位叫强的朋友，选的都是 C 呀、啊。

0: 快快听听青然说什么了。
1: 一千八百五十二米。嗯，
2: 选的 C 啊，快快的小鱼啊。
3: 大快，我选 C。
2: 嗯，
3: 选 C。
2: 那然鹅呢？
4: 大快，我选选 C， 一千八百五十二米。
2: 啊，愿与成祥啊。
3: 大快快，一海里的一千八百五十二米，一千八百五十二米啊。
2: 嗯，正确答案确实是选 C 啊。你好好分析一下，别的答案它都不是特别的精确，可是第三个答案却精确到零头了，那肯定是 C 了。一海里大概是多少米？1852米啊。海里的定义是根据地球来定的，人们把地球的经度线上每一度的1/60，也就是一分定为一海里。在海上的唯一能够导航的就是啥呢？在海上唯一导航的就是星星了。各种导航最终都是一个角度问题，而角度直接就可以换算成海里。同时呢，时间在航海的维度也就是一个角度问题。海里把时间、距离、星空等等方便的统一在了一起啊。

0: 术也说是选 C 啊，他说他是开船的，这个问题他最懂了。那刚才谁又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张牌特色主食香煎牛肉包了呢？自己看看手机上是不是收到了交通954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了。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0: 不信
1: 让我来看看你的脸，
0: 不给你看。

琴，你说啥呢？声音太小了，听不清啊。人生短短几十秋，花钱你就往死里抠。真的是九月二十号让你跟我去趟新疆，你都舍不得掏6000多块钱，6980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包了，这么有性价比的价格，你说你都不掏啊？没有强迫。

0: 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你们是27号回，我29号回啊。
1: 啊，不跟你们一起回来了。
0: 跟你们一起回来，我晚上睡不着觉。想报名的啊，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此次新疆之行的一些精彩瞬间，我们都会记录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的日常当中，现实日常当中啊。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快点给我成为粉丝。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迎宾大道。现在从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这个方向，现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目前整个队尾的话是排到了金岛国际的附近，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不管是直行去龙坤南还是左转进一海大道，都需要大家在信号灯前呢来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现在一海大道由东往西，也就是在这个龙坤南路口的位置啊，目前队尾呢是排到了一海家园的这个附近。反方向新城五月广场的路段上的话呢，没有说这个排大长队，但是呢像在学院路口，包括在山高街路口的位置，以及在这个迎宾大道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啊，等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龙坤南路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队尾排到城西路口，而且从城西路要进入到龙坤南的话，队尾依然是排到了居安城西花苑的这个路段上。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目前在金星路口、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还有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路口的位置。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主要是在这个面前坡天桥底下的位置，现在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然后在天桥底下的话有短暂的滞留，包括也有一些车辆在这儿有临时变道的情况啊，大家呢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就行了，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除此之外，现在车辆比较集中的路段还包括有像海辅路汽车东站往武功祠，还有国兴大道省图书馆继续前往琼州大桥，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还有现在的这个滨海大道万绿园的门前路段往西海岸的方向，还有现在海秀快速路啊，在海秀桥正上方这个位置，目前呢是东西双方向都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下周再见。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摊。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

0: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周五了周五了周五了。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波利达洛基安久。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格力。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啊所有堵在路上的朋友。今天呢是周五，周五晚高峰啊，压力会大一些。目前市区依然处在晚高峰的通行状态当中，加上呢今天这个周五啊，高中住校的、初中住校的同学也要回家啊，所以呢学校周边路段上的行车量也会比较大一些。这会儿琼州大道回城啊，国兴大道东西双向海修快速路从龙坤南到永万匝道之间，那东西双向行车量都很大，龙坤南南北双向椰海大道啊和迎宾大道的交叉口，东西双向行车量都是比较大的。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啊，滑滑为霞，稳驾慢行，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尤其是事故路况啊，随时分享，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指挥中心。可刘小姨说堵车吗？你得看哪儿堵车吗？西海岸就不堵车。海淀岛不在五溪路上，就不堵车，是吧？新不岛不堵车，江东也不堵车，就你家门口堵啊，你家门口堵，特别堵。来，
1: 高迪，今天去吃什么好吃的啦？
0: 今天什么好吃的也没有吃啊。吃什么好吃的呢？来吧，看一下平台上，今天沙发是巴汉曼里啊，第二位是奔跑的牛，然后是张姐，再然后是小鱼。
2: 清晨周的晚上好，打卡、
0: 哦。欢迎。后面是笑对人生。这是秦小然又来了，我猜哥哥又在写作业吧。
3: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是徐墨凯，我等我8点钟要去考语言3级了。
0: 哦，秦墨凯今天来了，一会儿要去考语言3级。语言3级考什么呢？语言3级是要考绕口令吗？

0: 我看看啊、哦，我看看您这个三级考什么？我没有搜到。下次考试之前，你昨天就来找我，我教教你。那今天我不教你，咱也必过。小问题哦，来新。
1: 星辰哥哥，现在播放这首歌是什么呀？
0: 现在播放这首歌呀、啊，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认识那几个字儿，我播的方都外语随机，都是这个是你妈妈小时候听的那些音乐，因为这些音乐当年都是在 QQ 空间里的背景音乐，就你可能是没不太了解，但你妈妈肯定知道啊。张姐，

0: 祝你生日。
1: 这个张姐给别人送了个生日祝福啊，她已经收到了。她说谢谢张姐。

0: 来听听。
1: 清晨，叔叔，我现在在本来要上舞蹈课，但是还有时间在听你的那个特别舞。
0: 嗯，一会儿要去上舞蹈课，但是还有时间听我的节目是吗？哇，你太棒了吧！你会跳舞，我都不会，我就会跳广播体操。哦，秦慕凯人家是去考朗诵考级三级。要求有朗诵的愿望，能大声清楚流畅的朗诵。嗯，第一个是绕口令。白庙外蹲着一只白猫，白庙里有一顶白帽，白庙外的白猫看见了白帽，叼着白庙里的白帽跑出了白庙。还有诗歌，我最喜欢夏天，满地的鲜花，这里一朵，那里一朵，真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到了夜晚，花儿睡了，我数着满天的星星，这里一颗，那里一颗，又比地上的花儿多。还有一首古诗，所见，清，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恭喜秦慕凯小朋友顺利通过朗诵三级考试。哦，对，张姐昨天啊，张姨昨天给秦慕凯点了一首歌，我说昨天秦慕凯已经回家了，但这会儿还在，应该能听上吧。你别一会儿去考试了听不着了，我先给你听一听啊。张姨说了，给秦慕凯小朋友点一首和你一样，希望秦慕凯小朋友慢慢进步，慢慢适应他的小学生角色，希望他越来越棒。

0: 和你一样，这是一首正能量的歌，希望你能在前往梦想的道路上坚定地往前走。来，我听听节目改前面还有一条语音啊。
1: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是徐莫凯，我等我八点。
0: 那就是秦小然的声音没放。啊，差点给我秦小然猫猫声音给我落下，你看看我补上了啊。也欢迎所有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这位说，星辰这么早就上夜班了，咱这不属于夜班，咱属于晚班啊。那夜班那都睡了觉才叫夜班呢，不犯困的时候都不能叫夜班。来听听，这是谁呀？
1: 星辰哥哥，我在街上街舞的路上听你广播，但是是我弟弟接
0: 上，
1: 不是我。
0: 啊。
1: 星辰哥哥，我在街舞的路上听你广播。
0: 你在去跳街舞的路上，你街舞学的怎么样了？是那种3000块钱学俩动作那个吗？你可得好好学呀，那街舞这一块。你等你学好了，咱们就上街跳舞去，是吧？星辰哥开直播，然后你跳舞，然后咱们俩对半分。哦，欢迎精华四爷，欢迎格力，欢迎陈硕，欢迎完美。佳佳说刚刚那个歌呀，他知道啊，嘎一样的痛过，他记得是我都不知道那上面那字母我都拼不出来。来，
2: 今天周五，怎么放歌这么早啊？
0: 送祝福了。
2: 怎么就你能给我们祝福，我们给你祝福都不收啊？
0: 啊，收了收了，放心里了都。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秦牧凯爸爸说呀，刚刚秦牧凯听完，冲进考场了，没问题的，一定能行，都小问题。看一下平凡无一来了，他说晚上好，现在办理千兆宽带有什么优惠套餐吗？姐妹，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业务，所以我也不太清楚现在办理千兆宽带有什么优惠套餐呢。现在他也没跟我们合作呀。是吧，你去办千兆宽带的时候，你就跟他们说，你说你们怎么回事儿？你都不知道办理千兆宽带有什么优惠套餐，你不知道跟交通救护司合作一下宣传宣传吗？来吧，咱关注一下宣传，有宣传的。9月20号交通救护司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游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救护司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救护司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

款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刚跟我聊天的是杜佩伦吗？来吧朋友们，不管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啊，还是已经到家了的朋友，哎，这会儿关于工作呀、生活呀、各种问题呀、心里的疑问呢、是吧，哎，尤其是这个情感小话题呀，都可以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啊，咱们一起来蹲随有稿啊， talk about something with each other。

刚刚我听这个秦小人猫猫，今天好像兴致不是很高。前两天都是我上幼儿园，可开心了，今天不开心吗，宝贝？怎么回事？学校里的饭不好吃了吗？今天？哦，心态好来了。他说哥弟晚上好，他一直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只是没有出来沟通，理解，非常理解啊，非常理解。这个东西哪有强求的呀，是吧？咱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想一个人静静，不想跟别人聊天说话，咱都理解。但如果哪天心情好，想出来聊一聊的时候，咱就来聊一聊，是吧？

来继续关注一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四到十六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今天晚上还有心情不错想来聊聊天的朋友们，另外呢还是得提示一下大家路况，现在龙坤南路北往南方向在大转盘这个路口啊，通行的效率不是很高啊，南北双向通行的效率都不是很高，到周五啊晚高峰持续时间最久的路段就是龙坤南了，不过现在整体来说晚高峰已经缓解了很多，到八点半最多最多到八点半啊，路上也就完全顺畅了，所以这会儿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咱们多注意行车安全，打起精神来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安全，呼啊呼啊呼啊，注意安全，慢慢开车。

董东说今天舞曲回到网吧啪啪空格键。你也非主流过，这是 QQQQ 飞车，这不是炫舞劲舞。你 QQ 飞车没玩过呀？氮气加速吗？今天咱这个怀旧曲风啊、它的主题叫回忆杀，曾经风靡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来吧朋友们，晚上的19: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呢朋友们，各地呀，寂寞呀。

小朋友们，圆圆美已经录完了，一会儿见了。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J-Lo， 亚杜塞，诺伊曼呢？
1: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6，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心态好说，心情一直都好好的啊，心情好，啥事都顺顺的，这话太对了。林俊美说，他发现我很喜欢飞儿乐队呀、啊，那都是他自己跳出来的，我是都没怎么放过。你发现错了。我最喜欢的乐队就是 Both First 乐队。来，这会儿开车在回家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周五了，下班回家路上轻松一点，再累再疲惫，这一周已经过去了，调整一下状态啊、拥抱一下，有可能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都出不了门啊、哦、下雨，对，就能好好的休息了，哪儿也去不了。来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年夜间到明天，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是24到28度，乡镇气温23到29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9月13号星期天，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温度是23到28度。9月14号星期一，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温度是23到28度。欢迎瓦盖 Good Day Jack Lee。

来，回到节目当中，咱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0: 佳佳说呀，说他们喜欢的乐队我也不放，你喜欢的哪个乐队我不放、哦。他明天回外婆家做孝子贤孙，挑了个好天气，那就在家里待着呀，乖乖的多好。嗯，晚上好哥弟，晚上好，好久没见你了，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啊！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跟哥弟聊一聊。杰克利说还是老样子嘞，能保持老样子就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现在已经能做的最大努力啊，尽力的去保持之前的状态。就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能保持住，你就已经战胜了90%以上的人。如果你能在保持的基础上还能有一点点的提升，那你就是赢家。就感觉现在很多朋友的状态是什么呀？走着走着，前边啊，突然有一个大下坡滑滑梯，非常的光滑。关键你穿的又不是防滑鞋，所以这个时候只能用尽自己的力气和方法让自己往下滑的慢一点，因为滑太快了太危险了，是吧？所以有些人呢就干脆裸露自己的皮肤啊，用肚皮呀、后背呀，就蹭着那个下坡往下滑，最后哎呀伤痕累累，哎，都不容易，朋友们。所以呀、珍惜当下。来，秦牧凯不会考完了吧？那么快？
1: 谢谢张姨的鼓励，星辰哥哥，我一把过。
0: 你看，我就说必须一把过。这星辰哥哥都给你打了样了，咱能一把不过，我就找他去。

我就非常喜欢这个词儿啊，一把过。这会儿有没有堵在龙昆南路上的朋友啊？有没有堵在红城湖路路口的朋友啊？欢迎大家来蹲随哦搞啊！另外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地方。一到的周末呀，假期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儿、啊。现在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叫农农村农场。哎，就可以带着你们家的农农一起去农农村农场玩，那里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对吧？那大人呢可以去钓鱼，小朋友呢，就跟小动物玩。发送门票过来啊，发送门票啊、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它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在椰海大道，椰海大道靠近。火山口大道的那个位置，它这是五元河湿地公园的二期啊，安静，环境又好。兵哥来了，说周末愉快呀，周末愉快，周末应该不会太愉快，为什么？因为今天周末呀，周末开车从哈尔滨到小兴安岭那边去了，听说挺冷的，这会儿估计冻得打哆嗦了。然后离我家也还好，离我家。

没那么近，我家去的话差不多也有20公里，有20公里。世纪大桥回海淀岛方向堵车，有没有朋友刚过？红绿灯的问题还是有事故啊，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

0: misery。 欢迎满松。对啊，发门票，发门票过来。如果天气好，马上要进秋天了嘛，虽然咱秋天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好天气适合去户外带着小朋友逛一逛。这个例如说，格力对耳包有没有研究了解？你说的耳包是什么？我们理解的耳包就是冬天特别冷，就是两个罩耳朵的东西护着。小时候上学我们都戴耳包。还是什么？还是耳朵上长了个包？还是耳机包？耳机包包含耳机吗？就是单纯装耳机的那个包是吗？还是说包住耳朵的这个耳机？它这个区别有点大哦。如果你说的是能包住耳朵的那种耳机，那略有了解，略懂略懂啊。欢迎任善，他说我在不堵车，班班里。
1: 15分钟之前，我走西大悦社桥口那里有事故，事故已经撤到路边，叫人在处理啊。
0: 好的。
1: 已经15分钟之前，那时候有一点堵。
0: 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有事故啊，有事故。包住耳朵的耳机简称耳包，到北方可不能这样讲哦，是吧？你到人店里说我买个耳包，人家说5块，你说这么便宜吗？拿出来之后那个是没有声音的哦。包住耳朵的耳机，你得这个时候得分辨一下啊。你用它来干嘛？是单纯的听歌还是录音？因为你用来听音乐和用来听人声，对于耳机的选择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这个主要的使用方向是什么呢？还是说你骑摩托车的时候需要用蓝牙连接的那种啊，可以带着听一听，播声卡用的，就播声，你是要直播是吗？都播声卡用啊，你录音棚里的专业监听耳机，也是啊，我们这儿也有专业的监听耳机啊。你就直接说你想干嘛，我给你个推荐啊，来。
2: 门票
0: 不能用语音解麦。另外你发门票过来，你不能加标点符号，你加标点符号这个关键词你就搜不到了。你重新再发一下，把那个句号去掉吗？你发个门票过来。班曼林说他们老家叫耳痦子。你看终于说对了，耳包了半天就是监听耳机啊，是吧？不要太贵了，你是想听歌啊，还是听说话的声音？不要太贵了，大概的价格区间你告诉我，我给你来推荐啊。因为各地在这上面也花了老些钱了。你看我们现在直播，如果不做视频直播的话就带那个大的监听耳机啊，如果视频直播就带这种小的，因为大的呀压发型影响形象，就没有那么帅气了。

0: 哦、好的，姐妹说收到了，看到了。浪头上，
1: 清晨热歌
0: 啊，
1: 红尘葫芦不躲啊、嗯、我刚从府城回来，已经到龙坤南的路口了。
0: 嗯，那简直是太完美了，不堵车就太棒了。嗯，杰克利说他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我在这方面应该踩了不少坑，那是我主动踩的，因为我们上班，我们单位都有这个工作耳机。来，再关注一下宣传，朋友们，学口才。

0: 来，再关注一下宣传，朋友们，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训练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四到十六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张姐说，以后接娃上学放学，他就要西海岸到江东来回跑了，想想就发愁。别发愁，你顶多也就三年，哎，你就不用接送了，是不是？你总不能说去北京上大学了，你一个月还要自驾往返接一回啊，对不对？哦，姐妹说，鲁盖喊男母，哦，也太标准了吧，还行吗？
1: 高丽，你讲的海南话超级标准，可搞笑了，听你的节目就一直在笑。
0: 是不寂寞呀？卢一万我嘎，我卢一万我公海南母呀。

爽爽说带娃逛超市，说你这个直播间就这点人，我这个直播间那个人还少吗？我现在我直播间五个人，你开玩笑？昨天有一位朋友，我这直播间十几个人，他进来说你直播间人怎么那么少？我说你说走了。欢迎西楚妈妈，祝西楚好久不来了。那小学生学业压力比较大，哎呀，又是各种课外班，又是各种运动，好久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不光周西楚没有来，那个明硕也没来了，他的同学们也都不来了。哎呀，瞬间感觉失宠了呀！在小学这个圈子里，哎，各地的影响力是现在是大大的减弱了。你就说以前各地在小学这个圈子里边那是非常有名的，你到小学生的人群里边，你一说星辰的名字，那就跟说你有没有听过孤勇者是一样的。现在不行了，影响力大不如前。现在这个影响力啊只能在幼儿园范围里了。哎，你看 Oh my 来吧，咱们这会儿听首歌吧。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I'm just don't say I'll go 咯，晚上来跟各地聊聊天，对吧？不光阿沃啊阿拱啊他们可以don't say I'll go 是吧，多吉各地吉姆呀也可以don't say I'll go 咯。听首歌啊，听首歌。

第一首，来一首90后的回忆吧，孤单北半球。

0: 来吧，看看平台上大家说什么了。嗯，就没勾起点大家什么回忆吗？就克雷小姨说也来了啊，准备做运动啊，在家做运动还是去健身房了？欢迎芳心姐。来吧，朋友们啊，下班回家路上咱们聊聊天，来听听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半点宣传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朋友们。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7: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8: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9: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8: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9: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Grace 福说刚刚那个宣传当中有发音错误，羁绊，他念的是羁绊，他是念的是什么？方欣姐说她家弟弟一会儿9点左右会到家，周天早上返校，哥哥周六傍晚回来，周天下午返校，俩兄弟只有周六晚上能相聚一下了。是他们两兄弟也好啊，两兄弟跟你们也好，以后就是慢慢的相聚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他们也要慢慢的开启自己的人生。所以那天我就说呀，你改微信名也好啊，改抖音名也好，你要把重心，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你啊和你们家军哥身上了。青草说开启带娃模式了，拜拜。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这会儿呢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工作生活心情啊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到节目里。周五的晚上我们一起分享。来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神物，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两个字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听听歌聊聊天，希望各地的声音能够陪伴所有周五下班回家路上感觉到有些疲惫的朋友。

听一首5566的无所谓。哎，我看看是不是这首歌啊？怎么还是个 DJ 呢？绝对不是这首歌，换一首吧。

0: 哎，这首歌五五六六，我难过。阿伯说下班了，来首 DJ 嗨起来。你下班了就得来首 DJ 嗨起来呀。我怕放了一首 DJ 你嗨起来，你就要喝点，喝点之后你不得劲儿，你还要唱一首，你唱一首，你这后半夜你回家都得三四点了。来，十月。
1: 星辰哥哥，你还记得我
0: 吗？嗯，星辰哥哥，如果说不记得你的话，你会很伤心、很失望吧？所以星辰哥哥肯定会说：“我记得，记得，记得。”我当然记得你了。

0: 咱们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杰克利说他的车呀，退役了，某后侠13年到时间了。他说给他个建议，踏板还是 ADV 啊？

多大年纪了，哥弟啊？人不说吗？摩猴侠的尽头就是踏板，买踏板肯定毫无疑问买踏板啊 ！ATV 该骑骑的都骑过了，是吧？那就回归到生活吧，那就是踏板了，是吧？你一看看，但凡是上了40的人，有骑仿赛的吗？啊，还有几个骑 ADV 的？不是踏板儿，就是，反正这老式复古了，是吧？你说换哈雷，咱也换不起，现在，就是换起了，那没有必要换。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下一首歌来了。

放生。来吧，朋友们，这周五晚上的时间，不来跟哥弟聊聊天？哎，我就这样告诉你，明天后天想跟哥弟聊都没有机会，因为明天后天，哎，哥弟休息啦。电波那头的朋友们，电波那头的朋友们，呼叫呼叫呼叫。CQ， 这个人无线电寻找朋友的方式就是。CQCQ 啊，咱们也 CQCQ 一下，就是不能就是周五晚上就到这个点儿就这样，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吗？ Yeah, yeah. 朋友们，你们怎么了？哥弟哎喂！这位说不理他。你得发点我能理你的东西呀、啊。

再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农农村农场啦。如果想带小朋友去户外逛一逛玩一玩，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的话，你就可以来农农村农场，带着你们家的农农去农农村农场吧。那里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和巧克力的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然后你孩子玩你也可以玩咯。农农村还可以钓鱼骑车，还可以拍照打卡。如果想带小朋友去或者想了解一下的朋友呢，就可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门票过来，然后呢，哇，你会发现真好玩。对，回复门票过来就能了解，就能看到，就在椰海大道靠近火山口大道的位置。可乐一说在，还是老歌好听啊！你看看，这撕心裂肺的呼喊半天啊，那呼朋引伴也没引过来，只有姐妹来了。佳佳呢？给你放个你喜欢的乐队的歌呗。

0: 倔强。佳佳说怎么总是倔强，为什么总是倔强？因为这人倔强的性格一旦形成之后啊，很难改变，所以倔强的人他就会一直倔强。为什么总是倔强？因为这歌唱起来没什么难度啊。再说了，就这两年啊，但凡是能放的五月天的歌，我节目里放遍了。我想找个新的都找不出来，就是想找个没放过。我连闽南语我都放了。一人说加完班吃完寿司快乐回家，不知道明天要不要加班，先睡醒再说吧。他一上车就是他月天开心呢，你看看，您这是粉丝，不管什么歌，就是听一万遍，就是还是喜欢听。来吧，20: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朋友们。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4: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4: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晚高峰的状态是已经彻底过去了，路面上特别顺畅。这会儿刚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的朋友们，虽然很累很疲惫，但依然要注意行车安全，打起精神来，回家的这段路，希望大家能够轻松。当然，如果能有一丝愉悦，那就太棒了。先说呀，交通救护司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呀，说明之我们之间这感情的维系呀，或者是感情的连接呀，比较的深刻呀。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阿姨说一万瓦工海南木呀，但是我该海南木，现在就懂一点点嘞，还没有那么多嘞。

和你还得走，回头我还得继续学学。嗯，行，没问题啊。阿姨说要教我说海南话，可以的，可以的，我是非常喜欢学说海南话的。前锋三号说，有人说你是81年的，对呀，我是81年的。我说我06年的，你也不信呢。

各地的这个年纪是会变的，就你看着我像哪年的，我就可以是哪年的啊。这个中沙小影说呀，星辰好啊，他说他是坏坏的小何，我知道你是坏坏的小何了。谁给你起的这个名？先说不显老，前锋三号说他才93年的，开了斗，开了美颜了，不开美颜啊，你看不出来这个年纪。美颜关了，你瞬间就觉得就是会有一种欺骗性，知道吧？不用乱猜的，猜不到的，都说了81年的吗？好吧，我96年的我。

0: 年三十，
1: 这回能信了吧？九六年的。
0: 来，欢迎温润，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啊，我们的活动。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你看看先说这么着急，我说我96年的，你这么着急，我说我81年的，你们俩我不信。那我能是哪年的？说年龄大点吧，不信我这么年轻；说年龄小点吧，哦，有时候我长得着急。所以这个年纪啊，也是众口难调啊。300个多月的宝宝可以报名吗？你这三百个多月多大？300个多月啊？啊？350啊？一年12个月，10年120个月，20年240个月，剩下60个月，你25啊？25有对象了没有？找对象没有？25能结婚了哦？不能拖，知道吗？25差不多了，你都过了国家规定的晚婚晚育那个年龄段了，你都25了，你还300个月的宝宝报名吗？努力，过两天，过两年，你给你家孩子报名哦。

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听听歌，来聊聊天。大家回家路上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那么骄傲。今天这歌音质都有问题，那么骄傲就不让骄傲就来一首洋葱。

嗯，这位说准备下班了，从海淀岛回秀英就听这歌了，是。这首歌听不完啊，这首歌听，不是这首歌。

0: 杨宗纬洋葱来林花
1: 青葱哥哩哥哩安久安久来发卡喽发卡喽我走了也走了
0: 马上就要录完了，一直说说真的，真的不能有个成人口才班吗？很需要，当然可以有啊，而且以后肯定会有的，所以不要着急哦。到时候我教你，哎，我教你怎么训人。时运连连是500个月的来报道了，佳佳说呀，哇，好快，400个月的宝宝了。你抓紧啊、哦、抓紧你400个月的宝宝了，人家400个月的宝宝都生宝宝了，你还在这400个月的宝宝四百个月的

0: 马上发财说，切歌是吧，把我的素颜放出来。你首先你得把你的照片素颜照片发过来，我才能把你的素颜放出去。现在有谁喜欢素颜的？各地开视频直播都得加美颜，还素颜呢，素颜能行吗？看一下这个黄先生说，今晚的歌单狠狠地勾起了他们零零后的青春回忆。哥呀，你别说零零后了，你连九零后的边你都沾不上，你来蹭人家零零后的词儿。你确定你是零零后吗？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自己是零零后，你有勇气，你有点儿。姐妹来了啊，姐妹说马上要下班了，对，马上下班了。虽然说现在内心一定很开心吧，现在一点都不开心啊，我就想上班，我就是爱工作。对方正在输入说打卡，他在天津西青区看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直播啊，欢迎天津的朋友。虽然说周末最快乐的时候往往是周五下午下班的时候，对，是下班的那一刻，不，下班的前一刻是最开心的。来听听十月是到家了吗？没听清说什么。
1: 星辰哥哥，你还记得我吗？
0: 我当然当然当然记得你了。 go, go, left, left, right, right. 你之前跟我聊过天啊。

那接下来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依然是90后的青春回忆。今天我这个歌单呢，就是90后在 KTV 里边来回点都是这些歌啊，就跑不出这个范围的那种歌曲。

来关注一下路况啊。 YZY 说刚刚从快速路永万路匝道下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在上面走，那是哪个方向呢？东往西还是西往东方向？来补充一下，我们跟指挥中心反馈啊。

0: 来听一下学习杂货铺子说什么。
1: 刚才五分钟前有一个人从永安路匝道还是快速永安路匝道西往东上桥，有个人顺着桥走上去的，是逆行，很危险吗？能不能转告给交警吗？
0: 好的，现在就是海秀快速路西往东方向，刚刚 YZY 说是东往西方向，东往西方向，他下匝道的时候，那个人在往上面走，一个女生。海秀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苗苗老师给指挥中心这边来反馈一下啊，给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西往东。是东往西还是西往东啊？上了快速路了，让这个巡警去看一下，这太危险了，大晚上的，如果哪个路段没有路灯都看不清。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来吧，看一下时间，晚上的21:29啊！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完了，各位，不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再见，周一再见了，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给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9: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秀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

0: 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酷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啊，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

0: 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9: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

0: 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

0: 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挡双火，
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3: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必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

0: 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要拼尽所有。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6: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8: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6: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8: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6: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8: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9: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0: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9: 就放这一点儿，

0: 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8: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0: 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0: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4: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5: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3: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必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6: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